0: 克服复杂地质地貌，加快推进工程进度。到目前，四条山岭隧道已有两条贯通，三号隧道掘进进度也已达74%。
1: 项目建成后，将与现役管道形成互为备用的格局，年数量能力达到600亿立方米，守护沿线5亿人口的万家灯火。
0: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还通过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保障天然气资源在江内外区域间的灵活调配和余缺互济。
2: 这里是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生产监视与应急指挥中心，那是全江天然气主干管网的智慧大脑。西气东输的天然气从新疆出发，一路奔涌近5000公里，直抵上海、广州、香港等城市。今年上半年累计输气突破了340亿立方米，汇集了沿线400多个城市，全国每4户家庭就有1户用的是新疆气。一条管网端牢的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饭碗。
3: 形成了基础设施部署、全数据支撑、大模型思考、机器人执行、数字化员工履职的智能化运维体系。
0: 确保煤炭工业支撑有力、安全可靠，对于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新疆煤炭预测资源总量达2.19万亿吨，占全国40.6%。如今，随着新疆煤矿智能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我区煤炭兜底保障的底气更足。目前，全江已建成准东、哈密2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平均单井产能达每年550万吨以上，露天煤矿产能占比达70%，大型现代化矿井集群效应逐步显现。走进江煤外运主力矿区之一的三塘湖矿区石头煤1号露天煤矿，无人矿卡正有序运输新开采的煤炭。通过工艺改造、质量管控及按需定制三大核心举措，企业多层次的产品供给格局显著增强了市场适配性与核心竞争力。
4: 灵活适配不同区域、不同批量的煤炭外销需求，上半年累计外用量1109万吨，同比增长31%，持续拓展江煤入蒙、江煤入苏、江煤入皖、江煤入鲁。
0: 如今，新疆能源通道体系建设也实现大提速，西气东输4线新疆段工程近期投产，江闹铁路、格库铁路等关键铁路工程投运。今年前7个月，新疆铁路已累计完成江煤外运量5881.91万吨，同比增长9.5%，累计外送电量同样快速增长，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江电入渝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的核心配套电源，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煤电项目正源源不断将电力送往千里之外的重庆。
5: 自去年6月份机组投产以来，截至今年7月30日，我们累计向重庆送电68.2亿度，参与区域新能源调峰16.8亿度，有力支撑了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西北五省新能源电量销纳。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疆要锚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我区正大力推进大型煤炭供应保障、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煤质油气产能建设和技术储备、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能源供应基地建设，为服务能源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可靠的江字号能源保障。
6: 今年1至7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为全区外贸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7: 我现在是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企业，那么在我身旁呀，这些钢结构产品正准备装车出口哈萨克斯坦。不光是硬件走出国门，与此同时啊，企业的智能装备与配套技术服务也跟着一起出海，让中外合作更加紧密。
8: 前7个月出口产品超过了1.5万吨，这个月我还签了120万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订单。
9: 贸易方式持续优化，对外承包工程贸易增速领跑。1至7月，新疆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同比增长95.8%，其中对非洲、中亚出口值分别增长150.4%、175%。
10: 以中吉乌铁路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一带一路”基建需求扩容，为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针对工程物资开设专用通道，推行提前申报及原产地关税减免，降低物流成本，并加速货物流转。
7: 供需双向的精准匹配以及高效、稳定、低成本的跨境物流体系，让开放活力不断释放。

0: 前七个月，新疆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923.6亿元，增长6.6%。新疆的中小外贸企业呢，也正加速入局。目前有实际进出口贸易的企业达3886家，同比增长14.8%，使得外贸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在吉木乃口岸，特色果蔬出口需求旺盛，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历史性突破11万吨，共有900多家企业在此开展进出口业务。口岸各部门把服务关口前移，为中小企业开展政策宣导答疑解惑。
2: 眼下中亚市场对轻工机械特色农产品采购需求持续走高，全程贴心帮扶，我们拓展中亚市场的底气越来越足。
1: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统筹通道运营及内外贸拓展，自主品牌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发运590列，货值及带动进出口贸易额约101.29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6.82%。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作业区，一排排满载货物的集装箱整齐排列，即将搭乘天山号班列发往中亚及欧洲市场。主营中亚货运业务的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今年已经通过天山号班列代发货物超1000箱，同比增长20%。
3: 能运载的货运品类丰富，比海运速度快，比空运成本低。像今天我们正在集结一列轿车的成套散件班列，准备发往乌兹别克斯坦。
1: 目前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已形成6条运行线路，通达亚欧9个国家，带动外贸业务持续攀升。一至七月，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累计完成自营代理进出口额63.26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2.83%。
4: 持续做优天山号品牌，做优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商新业态，拓展中亚、俄罗斯、中东市场，力争完成中欧班列开行1000列，进出口贸易额110亿元。
5: 新疆扎实推进实景三维建设，以高精度三维地理数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三维空间定位框架和分析基础。
6: 这条人行道表面看与其他的街道呢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我手中的这个三维可视化的系统里，地下污水管网、管廊，甚至每一栋建筑的基底，它都能以厘米级的精度立体的复刻出来，城市的每一次细小变化都能够被精准的发现。
7: 实景三维是通过数据采集，将二维的影像处理成实景三维模型，在城市规划中可以提供更加精准的管理模式。
8: 真实立体，都还原了我们城市的环境。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有些工作需要到现场实地去，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
7: 在位于鄯善县的塞尔克福艾格兹山，依托高精度实景三维模型搭建的地质灾害应急测绘信息管理平台，工作人员能看清每一处裂缝、每一块危岩。这个平台成为新疆首个入选全国60个实景三维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应用典型案例。
9: 可以通过该平台就能看清楚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全貌，了解到哪一条路可以通行，哪个位置安全，为指挥者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7: 目前新疆已初步完成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完成地形级地理场景15万平方千米，基础地理实体12万平方千米，28个县市区累计建成城市级三维模型2174平方千米。
1: 近日，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这个平台相当于一个 AI 政策体检师，以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对政府部门出台的和市场企业有关的政策文件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时候，工作人员需要逐条核对国家自治区的相关法规标准，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还容易产生审查疏漏。如今平台就能代为智能审查。
10: 平台内置全套国家自治区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库，不用我们逐条翻文件对照条款，所有审核步骤留痕可查，全程溯源，规范统一。
6: 工作人员把你出台的政策上传到咱们的系统里， AI 就会筛查出存在的公平竞争风险点，再由业务人员人工复核确认，就会从源头避免出台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政策措施。
1: 平台的上线给即将出台的政策装了一道公平过滤器，确保了一碗水端平了再对外发布。目前全疆各地州市

0: 场监管部门平台已全面接入，并完成智能辅助审查700多件，进一步优化了市场营商环境。
1: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市场规则越来越透明公正，干事创业的信心更加充足。
2: 从源头上杜绝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差异化对待企业等不合理的政策条款，让所有的市场主体不分规模、不分类型，平等的享受政策，平等的参与竞争。
3: 对口援疆工作中，福建省厦门市通过资金扶持、项目落地、技术帮扶、资源共享等方式，在吉木萨尔县打造了一批优质文化阵地。
0: 走进吉木萨尔县二宫镇中心互助院里的静灵影院，老人们正在观看免费放映的援疆主题影片《守望北庭》。
4: 电影院建起来以后，我们经常在家门口免费看电影，和姐妹们拉家常聊聊天。
0: 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厦门援疆团队通过盘活闲置阵地，打造静灵影院、邻里文化角、共享活动室，让各族居民坐得近、聊得多、心贴得更紧。而在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援疆干部带来先进的艺术理念、优质的文创资源和专业的设计团队，通过艺术家驻村创作、文旅团队实地策划、文创产品落地孵化，让这里形成稳定的文旅研学产业业态，年均接待研学写生师生4000到5000人次，带动农家乐、民宿等创收超过800万元。
5: 以前觉得艺术离我们很远，没想到艺术家会来我们村里写生，游客会来我们村里看展，我们自己也能学画画、做陶艺。
0: 15五期间，厦门市将持续把闽南优质文化资源引入当地，激活本土文化内生动力。
6: 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充分挖掘夏季两地特色文化禀赋，创新交往交流交融载体，促进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融，人心紧紧相连。
0: 8月22号，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字管理技术集成与冰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这也是新疆卫生健康领域首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由自治区人民医院牵头，联合北京大学、新疆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等10家单位共同参与。
7: 项目依托自主可控的天山月康大模型和全国首个省级医疗可信数据空间，着力破解多元健康数据融合难、冰地信息系统壁垒高、基层智能辅助决策能力弱等瓶颈，构建了精准筛查、智能干预、全程管控、效益评估四位一体的数字化防治新范式。
0: 聚焦数字赋能和冰地融合，项目设置6个子课题，覆盖数据平台建设、精准筛查技术集成、冰地协同场景验证等全链条环节，先建平台打通数据，再用技术赋能基层，最后跑通场景验证效果，成熟一个推广一个，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大医院的技术，实现远程监测调药、 AI 辅助诊疗、冰地档案库通与转诊衔接。项目将分阶段推进，在示范县和示范团厂先行验证后，逐步向全疆推广。
8: 8月22号，昆仑建源新疆特色生物糖肽生产线在乌鲁木齐正式投产。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天然糖肽产业化项目，项目实现科研成果落地量产。
9: 在我身旁呀，就是特色生物糖肽生产线。此刻呢，车间正在生产的是枸杞糖肽。那这条产线把枸杞、肉苁蓉、红枣、核桃这些新疆特产呢，转化成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产品。
10: 糖肽既能调节免疫，还能合成对付耐药菌的强效抗生素，被称作天然原料里的黄金成分。然而，糖肽规模化生产面临提取率上不去、纯度活性不好把控的行业共性技术瓶颈。为此，企业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研发团队进行深度合作，用7年时间研发出特异性酶多点切割破壁提取技术。这种技术相当于把细胞壁从多个点位切开，让糖肽完整的释放出来，纯度超95%。
11: 提取率和转化率是应该是全世界是最高的，提取率是达到了85%以上，一般是50%的提取率，活性肯定就更好了，成本呢压缩的低一些，原料的这个利用率也提高了。
10: 金河县是新疆枸杞主产区，以往产品溢价空间有限，如今当地与

0: 企业签订了原浆供应协议，让本地国企原料实现价值跃升。
1: 原料的这个价值的话，大概在500块钱一公斤。那么我们提升那枸杞糖态的话，就是一公斤在3000块钱，有6倍的一个提升。
0: 目前，企业已研发天然糖态160多种，健康产品20多款，覆盖枸杞、肉苁蓉等10多种新疆特色物产。
2: 项目上游建设10万亩的规范种植基地，带动1.2万的农户；中游建设3个现代化精加工工厂，下游建立覆盖全国经销网络，力争年产能达到10亿元以上的战略目标。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这个时节我区大部分地区林果和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农户采收销售两旺，处处洋溢丰收喜悦。
0: 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3到8镇，今年首次试种的灵芝获得成功。试种基地占地约2000平方米，种植了2.4万株灵芝，其中孢子粉平均每亩产量可达300到350公斤。
4: 现在这个棚灵芝花的一个阶段，再过半个月吧，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灵芝孢子粉的一个收集。
0: 视线转向哈密市伊州区天山乡，一颗颗恐龙蛋杏李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线上订单火爆，线下购销两旺。
5: 亩产大概1吨半，电商直接在我们园子里面采收，直接发走。
0: 天山乡自2016年引进恐龙蛋杏李以来，已成功试种出了风味皇后、风味玫瑰等7个品种，产业规模稳步扩大。
6: 目前在哈密有4个园子，共计有150亩左右，熟一波采一波。今年我预计应该在10几20吨。
0: 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的特色波姬红无花果这两天也新鲜上市，头茬采摘就让买和穆提艾买尔收入了6000元。
7: 从8月份可以一起采摘到次年1月份，后期随着果子陆续成熟，产量还会进行一步提升。
0: 今天，首届吐鲁番树脂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在葡萄沟景区开幕。
8: 开幕仪式上，葡萄采摘机器人、机器狗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目光。
0: 这款机器人搭载可调节升降台和灵活机械臂，每小时可采收300多串葡萄。
9: 第一次来吐鲁番，路边的行道树都是葡萄。更令我震惊的是智能化采摘，
10: 它每天可以达到15000斤，在损伤上面能够达到5%以下。
0: 活动现场主题打卡墙展示了吐鲁番550个葡萄品种的实拍图鉴和二维码，游客扫码就能查阅相关信息。在互动品尝区，120个优质葡萄品种供游客现场品鉴。
11: 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的葡萄，既品尝了很多甘甜的葡萄，也真切地领略了吐鲁番浓郁的葡萄文化。
0: 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达63.28万亩，年产量170多万吨。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葡萄、葡萄干、葡萄酒3个地理标志产品的城市，吐鲁番葡萄产业已实现鲜食、制干、酿酒、液加工、枝条利用全链条发展。
12: 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家电、3C 数码领域补贴红利充分释放，有效激活居民消费需求。统计显示，1至7月，新疆限额以上家电、3C 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1%，交出亮眼成绩单。
3: 市场的火热态势在线下门店得到直观体现，在新疆各大家电数码卖场，前来咨询政策、办理以旧换新业务的消费者络绎不绝。不少家庭抓住政策机遇，替换家中超期服役、能耗偏高的老旧家电，也有市民选择置换卡顿老旧的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
13: 原价呢是7000块钱的冰箱，优惠完参加完国补在4000多块钱，特别惠民的。
3: 一组统计数据印证市场火热，1至7月，新疆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增长67.1%，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46.8%，两大品类双双走高，共同带动家电3C品类实现57.1%的亮眼增速。
14: 这一波增长呢，不是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首先呢，是政策给力，以旧换新补贴力度大，覆盖品类多，商家呢还提供旧机回收、上门换新的一站式服务。其次呢，是季节需求托底，今年夏天高温天气多，空调、冷柜这类制冷家电迎来换新高峰，直接带动家电板块走高。最后

0: 呢是大家的消费观念在变，现在呀，买家电和数码产品不再只求能用，而是更看重省电、好用、智能化，全屋智能、高清影音、新款智能终端成了家庭消费的新潮流。
1: 暑假里，我去不少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科普讲座等一系列惠民便民举措，满足市民与游客夜间文化需求。
2: 暑假期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将闭馆时间从18点延长到20点，为游客、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提供晚间参观便利。
3: 白天挺热的，傍晚的时候过来溜达一下，8点半可以吃晚饭，我觉得还挺好。
2: 除了延长闭馆时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每天12点和15点30分还各推出一场约40分钟的免费讲解，每周举行2场丝路地学讲堂公益科普讲座，开展闲置变宝藏、环保丝路行二手集市实践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3: 看展了小小讲解员进行一个声音的训练、礼仪的培训以及写作训练。现在这些小小讲解员也投入到了我们这个公益讲解的队伍当中。
2: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和乌鲁木齐市图书馆也开启了夜间延时服务，开放时间延长到了22点，进一步满足市民夜间阅读、参观、学习的需求。
4: 挺惊喜的，因为我是来出差的，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这种文化生活。
5: 暑期各地纷纷组织青少年前往各省市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在行走的课堂中感受祖国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团结。
2: 今天，祖国情、中华行、科技行、报国志、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在昌吉市开营，120多名学生将前往北京、福建泉州，开启7天的科技研学之旅。在北京，孩子们将观看升旗，走进航天12院，探索宇宙奥秘；在福建泉州，感受闽南非遗，聆听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厚植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豪感。
6: 跨越千里前往北京和泉州研学，对我而言是一次无比珍贵的机会，在行走中开阔视野，在交流中收获成长。
2: 近日，新疆贸促会组织南疆边境地区近100名中小学生赴北京、辽宁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活动中，同学们走进北京天安门、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多地红色教育及科普点实地研学，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心中深深扎根。这也是新疆贸促会今年开展的第二批南疆边境地区中小学生赴疆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
7: 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我看到了国家的历史，也目睹了国家的发展。我一定会将这次研学之旅的感受分享给我身边的家人还有同学。
8: 就是想通过这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出山区，在所见所闻中厚植家国情怀，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民族团结。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全国的48台优秀剧目参演。我区选送的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等作品将赴京展演。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由新疆艺术剧院、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打造，主要讲述新时代铁路人亲情驻村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将于8月24号至26号在北京27剧场上演。
9: 从内容到形式，对新疆歌舞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和突破，展示了新疆乡村振兴的时代巨变和精神风貌。
2: 将于9月20号、21号在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创排，展现万童书、连小梅、图尔迪阿红携手抢救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动人故事。
10: 对剧目从舞台调度、舞美细节，包括演员的表演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和提升，让人们呢看到新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互文化根脉这样的历史事实。
2: 另外，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创排的音乐剧《活界杯》将于9月22号、23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由上海杂

0: 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共同打造的杂技剧《天山雪》将于9月7号、8号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据了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五年举办一次，今年的参演剧目将在北京13家剧场共演出114场。
1: 下面请看简讯。
0: 8月22号，2026年丝路交通杯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在伊犁举行，近200名工程建设者同台比拼专业技能，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的理论功底与实操水平，同时为一线建设者搭建展示技能、交流技艺的舞台。
2: 日前，第12届新疆苗木花卉博览会在呼图壁县举行，展会共设置40个展位，集中展示优良苗木花卉品种、园林植保技术及园林机械。期间还举行了产业沙龙、跨境企业项目合作签约等活动。
0: 日前，和田县稻香书院学习强国线下体验空间、问永路学习强国红色教育基地正式投入使用。这两处学习强国线下学习阵地打通了学习强国线上学习和线下实践的衔接渠道，推动理论学习从线上延伸到线下，走进基层一线。
2: 8月22号，第16届环巴里坤湖自行车公路赛在巴里坤县开赛。200多名全国各地骑手、本地骑行爱好者以及外籍选手在城市与湖畔赛道进行角逐，欣赏美景，享受骑行的乐趣。2026年大众沙滩气排球公开赛今天在和硕县闭幕，赛事设置了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3个竞赛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体系的18支队伍，约150名气排球爱好者参赛。今天，新疆舞快乐大联欢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的9支业余新疆舞团队带来了刀郎舞、黑走马等特色舞蹈，展现新疆多彩民族文化和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节目的最后，走进特克斯县阔克铁热克河谷，看松林叠翠，河水潺潺。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

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女队目前是刷新了女子组的排行榜
1: 第一名。
2: 尖刀使命是全国特警的巅峰对决，由公安部主办，2024年起步，今年已是第三届。
3: 很强劲，
2: 55支代表队584名精兵强将从全国各地来到天山脚下，五天一场接一场，直到分出胜负。今年新疆女子特警队拿下了追捕突击项目的全国第一，有人叫他们天山玫瑰，名字很美，但玫瑰的另一面是刺，全副武装翻越障碍，负重冲刺，一枪命中。他们在赛场上凌厉果决，在生活里却也是爱笑爱闹的女孩，两种状态长在一个人身上不矛盾。天山玫瑰究竟是怎么绽放的？今天我们和这支队伍的队长帕提曼一起聊聊。

0: 阿队你好，刚回来就要投入训练了，那么你们现在每天的这个具体的训练项目都有哪些呢？
1: 训练的话它分为体能和技能两大类，像体能的话我们可能会上一些力量，然后上一些有氧，像技能的话主要是以枪械为主，还有再会结合一些攀登索降。
0: 去年的比赛你们就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今年又是第一名，那么你觉得今年和去年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1: 在这个追捕突击这个科目当中，我们就是连续两年斩获了这个单科目的第一。最大的不同的话，就是在整个流程的用时上，我们提高了有30秒多，因为它是5个人、7个人去协同完成的。那么这个整个环节当中，如果有某一名队员因为他的动作不流畅，或者说做的不到位的，就会导致整个流程不顺畅。就是简单举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后面那个障碍场，从出发到低矮通道距离可能20米，然后就立马就要通过那个低矮通道嘛，就是刚提起速又要减速降重心通过。如果我们前后把控的不是很好，就会出现前面的人堵后面的人。然后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速度内，并且顺利的通过，我们就是在过这个的时候，就是反复先是一个人单个通过，然后后面逐渐递加，一加二两个人配合，然后完了之后一加二加三，然后最后才实现了一个我们7个人过的时候都很流畅。就是它是一点一点去累加的，枯燥是真的，一个动作反复机械的重复是真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反复的练习提高我们整个团队的成绩，大家是愿意的。
2: 新疆地处反恐维稳一线，任务特殊，责任重大，特警是反恐处突的尖刀，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严酷的训练不是为了比赛拿名次，是为了关键时刻顶得上，打得赢。
0: 花队，现在我们就是在咱们平时的这个训练场地哈。
1: 是的，这就是追捕突击科目的一个场地。现在看到的
0: 这个
1: 就是我们这个滑索，要体验一下吗？
0: 走，咱们看看去。
1: 走，就是过的时候手一定要抓住，不要松手。其次就是脚蹬的时候一定要蹬上劲儿。在过的过程当中呢，核心要收紧，就这三个要点。
0: 成功了，
1: 相当棒。这个假人他会出现在追捕突击和解救人质当中，他都是80公斤。在追捕突击科目当中，他需要我们这个无人机飞手去独自完成他的搬运。
0: 需要几个人呢？
1: 一般一个人就够了。男队员的话是可以直接把他公主抱，女队员的话是把他拖行至过这个终点就可以了。
0: 要多长的距离呢？
1: 20米。来感受一下吧。

0: 哎呦，我现在是几米？
1: 两米。
0: 两米也就这样了吧。但是我这已经算是犯规了吧？
1: 啊，他的腰部已经着地了。
2: 虽然你说我是个男生，但是拽这么一个80公斤这样一个假人还是挺累的。平时你们在这个训练过程中，每天的训练量有多大呢？
1: 在我们科目成熟的阶段，我们每天就是要至少要跑3到5趟的全流程，然后除此之外还会针对分段的这个薄弱环节再去进行加强练习。
0: 那像咱们平时这样训练，有没有过这种受伤的情况？那么对于你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受伤是什么样的呢？
1: 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在过极限障碍的时候吧。然后因为过的时候可能比较专注，然后过完之后回去发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然后第二天起来这儿疼那儿疼，它就是那种磕到的碰到的。还有就是手上会因为过那个滚筒啊云梯啊，然后刚开始可能手也不太适应，整个起水泡，然后翻皮，它会反复经历至少3次翻皮，整个破皮长好，现在基本上都不会再烂了。
0: 我看你的手上
1: 是有茧，整个这个手掌这块是有茧子的。
0: 你们觉得不好看？
1: 那也没办法，你确实不好看。有时候就是也会有人开玩笑说，哎，你这手怎么比男生的还糙？那这个就什么，就是训练它是需要这样子的，你不破皮不长茧，你就是完成不了。最近也在思考，就是其实人生它就是这样子的，你不破皮你就不会成长，你就不会站在更高的这个展示的舞台上。
0: 学的是国际政治，但是说实话呢，对于一个文科生来说，报考特勤在大家看来挺意外的选择。
1: 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想要留在就是就读的地方，就留在北京，但是父母觉得女孩子在外面闯可能会很辛苦，然后就让我回来。回到新疆之后，在这个报考这个专业上面，我想着那既然都回来了，就选一个自己更加喜欢的岗位，所以就选择了这个特警。刚进来的时候其实也挺吃力的吧，也会有压力，害怕不能够适应，不断的练啊，别人做一遍能做到的，那我就做3-5遍足够，那就10遍20遍，每天练每天练，练着练着突然发现有一天，哎，可以把引体向上拉上去了，然后就觉得哦，原来是可以做到的。不是说女生就跟男生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只要你坚持去练，坚持去做的话是可以做到的。
3: 从文科生到特警尖刀，帕提曼走了10年，10年足够一个人脱胎换骨。如今提起帕姐，全队上下都认，她是队长，是主心骨，是9个性格迥异的姑娘最信赖的人。这9个姑娘各有各的特点，有永远满电的甜妹，有沉默寡言的冷面枪神，有飞无人机比男生还稳的技术流，
4: 27秒无人机起飞，
3: 也有头大心宽的铁憨憨，外向的，内敛的，搞技术的，拼体能的，9个来自全疆各地的姑娘凑在一起，把追捕突击的全国第一名稳稳地捧回了新疆。
1: 大家年龄不同，性格也不同，我们给我们队里面每个队员都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专属昵称。因为这个集训，大家从这个全疆各地州聚集到这里，然后集训时间也非常长，然后慢慢相处着，大家从队友战友处成了姐妹，就给对方起了适合他的昵称。也算是这种我们团队这种凝聚力的一种体现吧。
0: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把你们这9个人紧紧地拧在了一起呢？
1: 从去年到今年，就是我们默契度更高了，然后配合得更好了。我们除了训练之外，私底下也会几个人一起谈谈心呀，聊一聊呀，相互之间吐槽吐槽，诉诉苦啊。只有我们相互之间建立了信任，相互之间能够理解对方，去包容对方，那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练出来打出来。那么到真正的实战任务当中也是一样的，从他们身上收获最大的，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那种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用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
2: 啊，
0: 这个夏天呢，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叫热浪滚滚。
2: 是的，
0: 哎，白天烈日炎炎，晚上虽然凉快点，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睡不着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2: 哎呀，哥，太有了。最近这段时间吧，我总觉得自己是心烦气躁的，就上班的时候是没精神，然后晚上呢，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有时候还有心慌胸闷。我以为是因为天气太热中暑了，
0: 这可能不是单纯的中暑，有可能是我们的心在闹情绪。
2: 中医讲
0: 春养肝，夏养心，夏天是养心的关键期。
2: 那我们夏天的时候怎么去养心，才能避免像我这样的心烦心慌的一些问题，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夏天呢？
0: 别担心，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心血管领域的专家，为大家来破解夏季养心的难题。
2: 好期待。
0: 有请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江海滨江主任，有请江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江主任。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江主任，咱们为什么要强调夏季养心？这个夏季和心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3: 那么我们说夏季呢，在中医来讲是火的季节，那么我们的心脏呢，在五脏中呢也属火。那么大家都知道，心脏呢是君主之官，是心主神明主血。

0: 脉，我们的心脏呢，在夏季呢，本身就容易出现心火的过旺的问题。这是一个心脏的示意图。我们说夏季天热的时候呢，我们的血管都处于舒张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心脏呢要快速打血，所以心脏呢它的劳累程度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累的，所以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心肌供血不足这样冠心病的情况。同时我们说冠心病，如果加重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心肌梗死啊，这是我们平常说的，就是说冠心病、心梗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那同时呢，我们的心律失常，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少见的一些瓣膜性疾病的加重，还有这个过量饮水导致的心衰等等，这些疾病呢都会在夏季成为一个高发的疾病。
1: 通过你的专业分享之后呢，我们已经了解了夏季养心的一个重要性。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哪些生活习惯是伤心呢？
0: 我们的伤心呢，第一首先是情绪的问题，是吧？比如说情志障碍，或者是过度的伤心，甚至是过度的开心，也会引起这个心气的这个损伤。
1: 所以说太兴奋了也不行。
0: 对对对，所以情绪呢，首先是第一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饮食习惯的不当，比如说夏季饮食不节，包括一些烧烤啊，过量的摄入，比如说啤酒啊，喝得太多，会导致血容量增加，最后导致这个心脏血管斑块的这个不稳定，或者心脏功能不稳定，也会伤这个心的这个运转，这是第二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呢，是一些我们过度的运动啊，夏季本来就很热，那如果加上一些过量的运动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些损伤，甚至呢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些功能障碍啊，包括心梗。那么我们说还有一些本身就有疾病的同志呢，不太按时服药啊，或者是夏季的夜间呢休息不好啊，或者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波动太大的话，都会导致这个其他的一些心脏的损伤。
2: 江主任，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护心？
0: 根据我的一些临床和生活中的经验吧，给大家提出叫四步护心法。那么第一呢，就是说还是要从饮水开始。
2: 喝水好像大家都会喝哈，
1: 而且夏天的时候天气那么热，我们喝水的时候手上拿着那个冰凉的那种饮水或是饮料，就大口大口的喝，一喝就停不下来。
0: 其实呢，还是要建议呢多喝这个常温的温开水。那么一些冰镇的饮料，包括冰镇的西瓜、冰镇的啤酒等等呢，大量饮用之后可以会伤我们的脾胃，最后导致这种湿热在体内的积聚，最后导致我们的心脏的损伤。
2: 为什么夏天要特别讲究多喝水呢？
0: 一个是从我们的生活习惯来说啊，我们要饮用夏天呢天热会出汗，然后呢要饮水去止渴，是吧？那么从医学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这种合理的饮水或者多饮水，是因为基于这个夏天天气太热，出汗太多，加上我们夏天的时候在户外运动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会导致我们血容量的下降啊，就是我们血管里的血液的里边的水分太少，会导致血粘稠度增加，会出现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多饮用一些白开水、温开水啊，或者是一些淡盐水等等，补充我们的水分，补充我们的血容量，保持我们的心脏和这个血管里的水分呢相对来说是稳定。那当然这里边为什么要说是适量呢？我们也不能大量的饮水，太过于大量饮水会导致血容量的暴涨啊，比如说你一次进去2000毫升或者3000毫升等等，会导致这个血管里的水分突然增加，会导致血容量增加以后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可能会出现血容量增加以后的血压升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急性左心衰等等。所以说还是要以适量多次饮用白开水或者是温开水和茶水。
2: 刚才说到了喝再说说吃，我们该怎么吃呢？
0: 夏季呢是一个运动和这个出汗比较多的季节嘛，所以我们的吃的方面呢也是比较注意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红色的这个蔬菜水果啊，还有一些像绿豆啊等等一些性质比较平和的一些食物是更加的会合理。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像绿豆粥啊，或者做一些莲子粥啊，还有一些茶水，我们泡一些像枸杞啊，这都是可以的。
1: 吃得清淡一点。
0: 对，要清淡一点。
2: 我们说五色入五脏，红入心。你看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些夏季常常见到的一些水果啊，蔬菜还有干果啊，其中占 C 位的两样是夏天我们最喜欢的，
1: 对，
2: 西瓜和西红柿。
0: 那你最喜欢这里边哪一位水果？
1: 我都喜欢，只能选一个吗？
0: 只能选一到两个的话，你选择什么？
1: 只能选，我好纠结，杨哥。
2: 你喜欢哪个？
1: 我可以选两个吗？最好看的就是我最喜欢的
0: 樱桃和西瓜。
2: 我喜欢西红柿。
0: 那么为什么不选红枣呢？
2: 红枣可能泡茶比较好，我喜欢用它泡茶。
1: 大鹏哥是喜欢水果茶。

好的，所以我们说呢，夏季呢，身体其实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我们的选择，比如说我们选择西瓜，选择西红柿，选择樱桃，那这些水果呢，都是性味比较平凉的一些水果，同时呢，含有水分比较多，是吧？

0: 同时呢兼顾到补水的这样一个情况、嗯、而且这些水果呢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啊，不会导致我们的血糖的过度的升高或者血脂的过度升高等等、啊、但是这个同时要注意呢，就比如说西瓜呢本身是一个偏凉的一个水果，有的人喜欢吃冰镇西瓜、
1: 哦、
0: 这个时候就过于的这个寒凉了，会导致我们脾胃的一个脾湿健运，导致我们的这个湿热呢内停以后不能非常很好的生化，导致我们的心脏的损伤。所以呢西瓜呢还是建议呢不要吃过特的冰镇的西瓜。
1: 嗯，
2: 除了现在我们摆放的这些蔬菜水果干果之外，夏天我们还适合吃哪些水果、蔬菜、干果？
0: 在蔬菜里面，其实还是要以这个绿色蔬菜为主、
1: 嗯、
0: 啊。那么干果里边呢，其实我们要还是要选一些呢，口感比较适合的，而且是维生素丰富的，还有我们这个性味比较偏凉的，比如说像一些豆类的制品是相对来说是偏凉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在选择水果或者食物的时候呢，还是要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觉得它吃了之后不会让你上火啊，比如我们的绿豆粥。莲子羹，但是你像比如说一些过辣的辛辣刺激的，比如说火锅啊，比如说一个特别辣的一个炒的一些菜啊，这些呢我们尽量的避免。
2: 有人说夏天要自找苦吃，就夏天得吃点苦
1: 嗯，
2: 这说法有道理吗？
0: 对，你说到吃到苦，其实我就想起苦瓜啊。其实夏天的时候吃一点很少的苦瓜煎蛋啊，或者苦瓜做的一些汤，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但是说我们的过度吃苦，就好像没有必要啊，
2: 过犹不及了。
0: 对，过犹不及，它尤其是我们的脾胃比较虚寒的人呢，你要是摄入过多的这个苦瓜、嗯、或者是杏仁等等这样的一些偏苦的东西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各种疾病的发生，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不稳定，最终呢会导致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所以还是要适当吃苦，少吃苦啊。
2: 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总量控制，
1: 嗯，
2: 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不要吃得太晚。
0: 对，不要吃太晚，睡前一两个小时之内呢不建议吃太晚。我们夜间呢如果过量的进食这个油脂类的东西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夜间的这个血脂过高，血粘稠度增加，会导致心血管事件发生，包括脑梗、心梗啊、心脏斑块的破裂，还会导致猝死。那我们的第二步呢，其实就是夏天的防暑了。在中医上来讲呢，太热的时候叫暑邪，如果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不慎中了暑邪的话，那我们叫中暑，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防暑。那么这种防暑呢，它有好多种的办法，加强这个饮水是一个办法，同时呢我们要避免什么，在烈日中暴晒，太阳太热以后导致我们身体的中枢啊这个解热功能受到损伤，尤其是我们直晒头部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颅内的这个温度调节器官呢会出现不太适合的这种失常，会导致我们体温过高啊、就算你有大量的出汗以后呢，等到这个汗液蒸发的差不多，身体的温度就出不来了啊，这个身体温度过高就会导致我们中枢的这个障碍，甚至导致昏迷啊，甚至导致最后的这个死亡。所以夏天的防暑呢还是非常的重要。
2: 那夏天很多人特别是老年朋友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心慌胸闷，这些症状可能是心血管的问题，也可能是中暑。我们怎么来区分它是中暑还是心血管疾病呢？
0: 一般中暑呢，第一个呢还是要有这个晒或者是喝水少这样一个过程啊，中暑的发生会导致这个体温升高、抽搐等等，那可能会伴有一些胸闷气短。中暑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温度的失常啊，这个时候我们量体温可能是39度以上啊，或者是一个非常高的体温。但是如果是心梗或者是一些心绞痛呢，它的体温呢可能会高，但是一般在37度、34不会太高。但主要的表现其实是胸痛、气憋、胸闷等等这个胸部的症状。心梗呢会出现心绞痛啊、憋闷感，甚至是我们的这种濒死感，甚至是剧烈的胸痛。那么中暑呢？可能伴有轻度的这个胸闷气短等等，他俩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呢，如果实在是不好鉴别呢，就还是要及时就医啊。我们在家里一定要常备这个体温计啊。如果说老人呢出现不太舒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量体温。老人呢如果说这几天饮水过少了啊，或者出去以后在烈日下走路了、散步了等等，中暑可能大。如果他没有出门，然后呢房间的温度也比较适合，那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胸闷胸疼的话，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多考虑这个心血管疾病，尤其他如果既往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病史的话，更要考虑心血管疾病。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就诊啊，及时的就医。严重的中暑的时候呢，它会诱发

0: 发心血管疾病啊，比如说导致这个血压的波动啊，导致这个斑块的破裂啊，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啊，甚至导致这个其他的一些主动脉夹层啊或者脑出血啊等等这样一些发生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以后中暑要注意了，不要把它不当回事，特别是老年朋友中暑一定要重视。
2: 嗯，
0: 对，要及时就诊。
2: 夏天最明显的是大太阳，然后是暴晒酷热啊，室内外的温差也是很大的。有些人是在夏天的时候进空调房的时候，他们会出现心慌呀、头晕的这种症状，这原因是什么呢？
0: 好的，那我们在进入空调房之前呢，可能身上有汗，是吧？身体是比较热的一个环境里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毛孔和我们的心血管系统都是一个舒张状态。那么我们突然进到一个温度比较低的空调房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你的体感呢是特别的凉，或者是寒冷，会导致我们的毛孔收缩，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这个时候会导致我们的血压的升高啊，或者是一些出现心律失常等等，就会导致我们的胸闷气短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体感不太舒适导致的这个血压的升高，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一些疾病状态呢，它可能在血管舒张状态下更舒服，但是血管一旦收缩呢，就会诱发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进入这个特别凉的这种环境之中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加上一件衣服啊，或者是薄薄的小外套啊，避免在这个空调房里直接受这个空调的这个冷风的刺激。
1: 江主任，咱们这个护心四步法第三步是什么？
0: 那么第三步呢，就要讲到我们的作息有规律啊，还有适当的运动。
2: 说到运动的时候，我觉得不同的人群他们都有自己的运动方式啊，比如说年轻人吧，他们就喜欢跑步呀，然后做一些力量的一些训练呀，然后徒步呀、游泳什么的。那老年人呢，他们就比较喜欢散步，然后跳广场舞什么的。那不同年龄段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是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呢？
0: 小朋友呢，你让他天天跑来跑去其实也没有问题啊，只要你不要太阳当空的时候去跑步就行了。那么对于一些喜欢健身或者喜欢跑步的那个青年朋友来说呢，夏天的时候就是避免最热的时候去跑步。另外一个呢，夏天天气特别长嘛，不要贪图这个运动的过量的时间啊，你坚持你既往的这个，比如说半小时、一小时运动就行了，你不要两小时、三小时，时间太长的运动不行啊，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不太关注你的补水的情况啊，不太关注你这个营养和这个体能流失的情况，会容易出现中暑啊，或者运动损伤这样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合并性身疾病的话，那我们可以说适量运动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去健身房啊，或者在家里啊，都可以做一些微微出汗或者是适量出汗的运动就可以。
2: 有些人在夏天的时候，第一呢，因为是天气太热；第二呢，是因为白天工作忙没有时间，他们可能会选择夜跑。那夜跑是您建议吗？
0: 我不太建议夜跑啊，尤其是比较晚的夜跑，因为运动以后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兴奋啊，会导致我们这个夜间可能会睡不着啊，或者是一些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尤其我们会出现有些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在夜跑的时候，因为夜间呢是又会比较凉的一些，出现一些吹风啊、出汗以后受这个夜间的凉气的袭扰，那这个时候容易出现这个血压的问题，容易出现这个运动损伤。也容易出现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突然的发生。
1: 您有没有一些建议，我们该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0: 好的，其实呢，说到运动呢，我们也不要太限于这种某种运动的形式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拿个凳子作为一个标杆去做一些跨越动作或者伸展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身体不方便出门的这些朋友呢，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我们的伸展运动啊。其实我们可以叫它叫护心操，跟我们的心包经和心经相关的一些手部的动作或者颈肩部的动作，这样会有助于我们心气的舒展啊，有助于我们阳气的舒展。我们有五个简单的动作啊，请我们的护理人员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演示。
3: 首先呢，我们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双肩下沉，双手自然垂直于体侧。第一个动作，翻手腕，双手自然向上举起，由内而外向外翻转。第二个动作是双手握拳，我们的双手举起，先握住大拇指，再每个手指缓慢握住，松拳。

0: 弦的时候向外松出。第三个动作是双臂外旋，我们的双臂向前向外缓慢打开。第四个动作前后拍打，我们的双手向前拍打，向后拍打。第五个动作拍打肘窝，双手举起，用我们的空心掌拍打我们的肘窝。每个动作以十次为一组，每天做2到3组。
1: 刚才这个
2: 五步操，
1: 你喜欢哪一步？
2: 我最喜欢最后一步，因为我做完之后我感觉我的手是微微发热的感觉，特别舒服，
1: 通了，
2: 对，通了感觉，而且每一个动作它是缓慢的，很舒展的，很舒服。
1: 哎，你说的舒展很重要，我喜欢第四步，第四步就是很舒展。
3: 对，五步操呢其实都有各有各的用处啊，比如说前四节主要是对于这个气血瘀滞啊，让我们工作一上午或者不活动一上午以后呢，会导致这个我们的气血的瘀滞，那么前几节呢都是对于心经心包经的一些舒展，会做完之后呢会有些气血通畅，这个舒展的作用啊。那么最后一个动作呢可以起到去心火的作用，你比如说你比较烦躁，上班呢又要烦闷的时候呢，起来活动活动，然后拍打拍打，会让我们的心火下降，而且会出现微微的手心出汗，是吧？
2: 降降火，
3: 对，是可以是降降火的作用啊。所以这个护心操其实呢还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小妙招吧。
1: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脏，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作息也很重要哈，正确的作息时间应该是什么样的？
3: 我们说呢，夏天呢，就说应该是要我们要晚睡早起啊，所以这个晚呢，就说一般在11点到12点之间吧，应该就是可以叫晚了啊。如果你要再超过了1点或2点，这个晚就有点太晚了。那么早起呢，一般也就在7、8点左右起来就可以了，所以说晚睡早起。另外呢，你看白天时间特别长，然后呢，中间呢还是要加一个午睡。那么我们说呢，一般都叫中午的一个小憩，是吧？适当的睡一会儿就行了，比如说半小时就可以啊，如果2到3小时时间就太长了，那这个时候呢，一般在中医来讲，就是你这种中午的睡的时间太长，会损伤这个心气，会导致这个心气不足。
1: 中午睡的时间太长，起来以后，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浑身酸软。
3: 是，所以中午呢，一般不太建议睡时间太长。第一个是下午昏昏欲睡没睡醒啊，第二呢，可能会导致晚上又睡不着了啊，又失眠了，这样的话就整个的作息时间就乱了。
1: 第三步其实总结一下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要规律作息，调整情绪，合理运动。那接下来第四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3: 第四步其实就是说对于慢病的管理和这个症状识别和急救的处理。那么我们说首先谈慢病的管理啊，其实你看我们到夏天以后，我们的高血压病人啊，糖尿病的病人啊，还有冠心病的病人啊，就会经常到医院来说，我最近血压或者心跳啊，或者血糖控制的不太稳定了。其实我们的服药呢一定是也要适当的根据时令去调节啊，当然这个调节呢还是建议呢到医院由你的主治医生呢通过测量血压测量这个心率做一些检查以后呢做一个调整。
2: 其实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我们身边很多高血压的或者是冠心病的那些病人，他们是觉得夏天的时候他们的血压可能会偏低一点，自己人也舒服，就擅自去停药或是减药，或是夏天出去旅游的时候2、3天的时间就就不吃了。
3: 是会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夏季的时候外周血管都是舒张的，所以血压可能会比冬天稍微要低一点。那如果说我们劳累了或者是饮食过多了，血压就又突然的升高，所以这样会导致血压不稳定。
1: 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病情好转了，就不当回事了。其实这时候呢是暗流汹涌啊，所以老年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还是要按时服药，遵从医嘱。
3: 我们要学习一些在家庭里边急诊救治的一 些技能，这也是非常的必要。那当然我们第一条还是要谨记，也是及时的打120啊，不要着急自己下楼或者自己往医院跑，一定是在休息的同时呢及时的拨打120。
2: 要是遇到我们的家人突发心脏骤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
3: 有一个叫黄金四分钟这样的时间，就是在四分钟之内呢，我们有效的心肺复苏呢可以挽救很多的疾病和生命。但如果说超过四分钟再

0: 体施救的话，它的成功率就大大的下降啊。所以我们要及时识别，及时的救治。如果家里有两个人的话，一定要同时实施啊，一个去做心肺复苏，另外一个呢去打120啊，不要耽误。在公共环境中呢，那人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各负其责，有人打120，有人做心肺复苏，有人呢去拿 AED， 就是我们的自动除颤这样的一些装置来进行除颤的这样的一些抢救工作。
1: 好，现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心梗患者，开始做心肺复苏，黄金4分钟，我们第一步做什么？
0: 好的，那第一步首先是识别，是吧？识别这个患者，如果真的是倒地了，你发现他可能呼叫不醒了，那我们要评估一下环境是不是安全，然后呢去迅速的上前去判断他。首先就通过拍打和呼叫，
2: 小明同学。
0: 然后呢看他确实没有反应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判断我们的心跳是不是停了。那么我们最明显的判断的地方呢，就是什么？我们的颈动脉。那我们看在喉结的旁开2公分左右呢，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颈动脉。如果这个患者颈动脉确实没有跳动啊，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判断是心脏停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些做心肺复苏的动作。那怎么做呢？我们首先呢是解开衣物啊，那上身呢要整个的要暴露在我们的面前，同时呢你看我的这个方向呢，整个的我的这个膝盖的方向和对着患者的上身，那这个一定要注意什么？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姿势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会省力的一个姿势，但如果有时候患者在沙发上还是把它搬到地上，如果本身是个硬板床的话，那就可以在床上施救，如果是一个特别软的床垫子呢，那你一定要把它放到地上去做一个心肺复苏，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压的这个时候呢，底下的弹性呢会减弱了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的效率。在按压的之前呢，我们就首先要看一下啊，这个患者口腔有没有异物，如果有口腔的异物呢，我们要及时异物的清除啊，清除掉异物，免得呢你按压的时候进入更深的气道。那异物清除以后呢，在哪个地方按压呢？主持人您知道吗？
1: 两乳之间。
0: 对，男性呢是在两乳之间的中点，那么其实呢也可以统一来说呢，是在我们的胸骨的中下段去做按压啊。然后呢我们的一个手掌的掌根，这是我们的手掌掌根，然后呢放到这个两乳的连线的中点，另外一个掌呢是压到前一个手掌，同时呢两手指呢要上翘啊，这是一个标准做。同时你看要做一个什么，我会前倾，让我的整个的上肢呢会垂直于他的胸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按压。那这一下按压是靠什么力量呢？
1: 身体的力量。
0: 对，要靠上身的力量。你看我是在做什么按压的时候，是以我的髋关节为中心去按压啊。那么按压多少次呢？1分钟是100到120次，深度呢以5公分到6公分为宜啊。那么按压30次。如果说他呼吸道需要通气的话，按压30次，然后呢做两次什么？做两次人工呼吸。那如果已经插管了的话，那就是插管通气加上你的不停的按压，100到120次持续的按压。那这个时候一定是按压的时候一定是什么？让他胸廓完全回弹。完全回弹。那我们靠的是什么？是胸腔的这种挤压和回弹，挤压回弹这种胸腔的这个抽吸的作用，把血液抽回来打出去，而不是把心脏压扁。我们有一些老年病人呢，如果说有骨质疏松呢，你压到5公分的时候就会发现手底下会有骨折的感觉啊。有时候你为了这个有效的心肺复苏，这种骨折是会有的。这是一个准确的按压的一个节奏。那如果说比如说你记不住30次2次，也记不住怎么样去做有效的这个口对口人工呼吸，那我们在等待120的同时呢，就可以一直做有效的按压也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在心肺复苏过程中它除颤器到位了，它边贴你边按，等它贴好以后按除颤的时候，你暂时离开胸壁，暂时不要按压，但是除颤完了以后就开始立马继续按压，有效的这种循环贯注，然后呢再不停地去除颤，直到他的这个正常的心跳恢复。
1: 其实学会心肺复苏关键的时候真能救命啊。好，今天江主任从中医智慧到现代医学带我们全面读懂了这个夏季养心的一些要点哈。夏季养心呢不是一味的静养，而是要通过饮食、作息、运动、情志的一个综合的调整，让我们的心脏在夏季也能轻松的工作。
2: 没错，尤其是轻补饮食，然后午间小憩，温和运动，保持平和，我觉得这几个点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实践起来。夏季养好心，全年少操心。

0: 感谢江主任的专业分享。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放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生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这账啊，怎么总打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消停日子？
1: 这张大帅也是，地盘都那么大了，还嫌不够啊？哎，
2: 哥，
1: 三儿，嫂子，弟妹，
2: 俺是个不孝子，俺不在家的时候，谢谢你们替俺尽孝了。
3: 嗨，
2: 我没做啥，就是做了也是应当应分的呀。
1: 哎呀，大哥，没发现二哥这回比以前不一样了，这嘴都变甜了。
3: 我还没敬你媳妇呢。

0: 静。
1: 你不用静，你咋了？缺胳膊少腿的。
2: 娘，一家人不用紧了。
3: 我们不是一家人，你不是都静了？
1: 哎呀呀，你五说的也对哈、啊，人家两口子关上门，不就是一个小家吗？五啊，今天晚上能在家里住一宿不？
2: 娘，俺晚上就得带部队出发，一会儿就得走。
1: 这屁股没坐热，咋又走啊？
0: 娘，当兵的身不由己。

0: 秀，今天是俺对不住你，俺太……别说了，那天晚上俺也不该那么吼你。那天也有俺同事，幸亏有咱娘疼你，俺也放心了。
1: 回吧，你打仗要当心啊。

0: 他呀，我想骑上了大红马呀，半夜闯进他的家呀。
1: 胖子啊，闯人家干啥呀？干啥呀？
0: 摸摸他的崽啊！
2: 往下。

0: 大少爷，这条路不光难走，而且还绕远呢，
1: 得躲开二龙山呢，咱不能不小心啊。
2: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4: 站住！
2: 站住！站住！
5: 嗨，没猜错，你们是潘家的马帮吗？
6: 对对对，我们是潘家的马帮。
7: 拉线的拉得挺准的。
6: 兄弟，让条路呗。
7: 是哈尔滨呢？
6: 啊，
7: 咋走这儿了呢？咋不走二龙山呢？
6: 二龙山压水，不开面。
7: 那点分水，别人家的马帮咋不结呢？
6: 哎，兄弟，这样，你辛苦了。来来来，这些给兄弟们打点酒吃啊。
7: 留下你这货我就足够了，你还给我这么多骗子，你可赔大了啊！
6: 好汉，看在我爹潘五爷的面子上，我看
7: 我们抢的就是他潘五爷。
6: 兄弟，您是？
7: 我们是二龙山的领。
6: 你们
7: 放着大道不走，害得大爷我多跑那五十多里地。没别的，麻烦你们把货给我送到二龙山去。
6: 你，
8: 五爷，这老大的货什么时候能回来？
9: 该回来了，就这一半天。
8: 咱热河的买卖人可都着急了，都等着老大的货呢。这老朱家的货是一趟一趟的来回贩，这老大咋就一趟也回不来呢？
9: 这回我让他绕开二龙山，肯定会没事儿。
8: 没事儿就好。

0: 爹，这垛子咱是不能再走了。嗯，又被劫了？
1: 那镇三江瞄着咱家呢，咱俩躲也躲不过去。他让我捎话给您，别和那姓朱的过不去。
0: 我还就不听这个邪了。
1: 五爷，您看您的货要再不到的话。
2: 我就得进朱家的货了。
0: 是啊，五爷，这日子得过呀，我总不能把铺子给关了吧？
2: 咱都做好自家的生意，该咋做就咋做。可有一条，咱热河人的心不能散。
0: 是是是，
2: 记着，他朱家专出能飞的舞。
3: 是鹰，是家雀，都要占一块天，都要抢咱的食。
4: 五爷，咱也整治了他不少回了，怎么就是压不住？
2: 压不住他，他可就要压咱们了。压，就像当年压老刘家那样。压。
3: 我们姓刘的怕谁呀？
5: 我们姓刘的家大业大，
6: 怕拉我们他爹打的了，不是让我爷爷不会治未之力就把咱给锤成八烂了。
7: 是啊，你好好扎针，给养好了身体，再好好照料你的铺面，别让老潘家混横事。
3: 哎，你好好给我扎啊，扎好了我就有精神了。
0: 别动啊！
5: 别动啊！
6: 啊，
8: 先生，当家的这病。
3: 急不得，急活攻心得慢慢调理。放心，弟妹，我不会收你一文钱的。
7: 我知道，你天天来给他扎针，我还不知道咋谢。
5: 没事没事。哎哎，
9: 咱家有钱呢啊，都归上之前去啊。
5: 哎，别动，慢慢的，很快啊。
9: 林掌柜，请您请啊，你让我常来啊，坐来。有几位爷？
5: 请您，请您讲。
9: 这位爷想吃点什么呀？
5: 掌柜的，哎，听说你们山东菜馆有几个名菜，我们是慕名而来啊。
9: 不敢不敢，小店的徒有虚名，全是靠各方朋友的关照。行行行，
5: 掌柜的，您客气了。这样子吧，来说您的菜。啊，小店的特色菜呢，有猪脊酱牛肉。
9: 好，来一盘。
5: 好好好，还有卤味活凤凰。
9: 活凤凰，
5: 这个行不行啊？咱们来尝尝。
9: 哎，好好好，
5: 来一个。各位要是爱吃鱼的话呢，小店还有一个富富有余。
9: 富富有余，
5: 有余啊，
9: 无鱼不成席啊。这富富有余，这名儿倒也吉利。要不来一条？
5: 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来一条。
9: 来条大的。
5: 好嘞，好
0: 不敢不敢，就是瞎起了一个名字，图一个响亮，比满汉全席那可差远了。来，爷您看看，
1: 哟呵，冷热108道，这菜都还挺齐全啊。
2: 哎呀，我说掌柜啊，这108道菜我们可能吃不了，这么着吧，就挑你拿手的再上7个，啊，哥几个，10个菜差不多了吧？
3: 嗯，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那就这么着。
0: 好嘞，好嘞。哎，对，几位爷，要不要上雅间啊？
4: 不用了，这儿嘎达亮堂，你快上菜吧。哎，
2: 他请客，随他。
0: 好嘞，好嘞，好嘞，几位爷稍后啊。
4: 快点啊！

0: 这节目好像是挺有钱的叔啊。
1: 嗯，一定把他们给我招呼好了。
0: 哎，你放心吧，掌柜的。
2: 啊，韩师傅，来，我来点那一个。哎呀。
3: 五爷，这回您可算是下了狠茬子了。
4: 再不动点真招，他朱家就要上房揭瓦了。那几个人行不？
5: 五爷，您放心，绝对没问题。
6: 爹，都准备好了，到时候送过去就行。
4: 好戏就要开锣了。

0: 来，来酒。
1: 这菜的味道真不错，哎，
2: 怪不得这么有名气啊！这味道的确不错啊，确实好，
3: 色香味俱全。嗯，
2: 好，
1: 来来来，
2: 来喝喝喝。哎，我说啊，你们可是这儿老主顾吧？
4: 没错，我们就住这条街，经常在这儿吃。
2: 你们可真有口福，拎着这么好一馆子，改明我们也常来。
4: 哎，常来吧。
5: 来了。几位爷，
6: 让我上一道。
0: 哎，来尝尝尝尝。
6: 来
0: 哎呀，不知道这菜合不合各位爷的口味啊？
7: 不错，不错，不错。
1: 掌柜的，你太客气了，结账吧。
0: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这个还有菜呢，还有菜呢。
2: 哎，老三，这边你坐坐啊，该你结账啊。哎，
8: 他不是喝多了？
1: 他平时挺能喝的。
2: 哎，老孙。老孙，你这不是想赖账吗？老孙，
1: 喂，老孙，
0: 喝多了。
1: 老孙到，老孙，喂，喂，喂，爷，怎么会这样的？
2: 这怎么回事？
1: 该不是死人了吧？啊！
9: 死人了！咋回事？喂，你这菜人家要不你，你这怎么回事啊你？啊！
2: 不能！你这里面怎么有毒啊？
1: 你这菜
10: 不好了，不好了！那顾家菜馆在菜里下毒。
11: 闹起来！
10: 下家菜馆里刺死人了！刺
12: 死人了！
10: 谋财害命的！
2: 不能不能有毒！
0: 这是我亲自做的菜，怎么能有毒呢？
1: 谁让你有毒啊你？
0: 不可能有毒！
1: 人都这样子了，你个没大的！
0: 我不知道这怎么……
1: 赶紧送医院啊你！快呀！
2: 老孙，老孙，
10: 快快快快！快点下馆子，菜里下毒！毒！把那个毒死了！
0: 来，接着喝。啊啊！说法。
13: 你说是我们毒的，就是我们毒的了。那你怎么没事啊？
14: 他赶上了呀，我们没赶上啊。哎，你们还想把我们毒药死怎么着啊？
13: 哎，你这人咋说话呢？俺们跟你们又不认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俺们要死你们干什么呀？就是的。
14: 哎，不管咋说，人是吃你家东西死的。
13: 你别讹人啊，也许他有别的病呢。
7: 他就没病，以前都好好的。
13: 你怎么知道啊？啊，你看见了？
14: 哎，你们怎么不讲理啊？讲理就讲理。
13: 你们才讲理呢！
7: 好了，
13: 讲理。
7: 领导，别吵吵了。
15: 跟他们女流之辈分什么里表啊？他们掌柜的不是和我们的人已经把孙爷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吗？等回来再说。
16: 这位兄弟说的有道理啊，这儿没你们女人的事儿，都回屋去。回屋。
15: 老掌柜的，你看看这事情怎么闹的？
7: 看怎么办的事儿？
15: 实在办
7: 不
15: 成这样。
16: 不是，现在不是往医院送的吗？这不是等着的吗？
14: 别吵了，
7: 别
14: 吵了，
7: 别
14: 吵
7: 了。
17: 等会儿来。
18: 爹，
15: 孙爷呢？
2: 死了，送医院停尸房了。
14: 死了，
17: 死了。
15: 怎么死的？
2: 你让他自个儿说。
14: 说呀，
7: 说呀，
15: 你说呀，你
7: 说怎么死的？
14: 怎么死的？
18: 咋回事？窗门，说呀，
14: 说呀，
15: 说呀，你说呀，你。
19: 大夫说是吃东西中毒死的。
14: 啊，怎么样？
15: 怎么说？你看看你们怎么说吧，你们。
19: 那菜是我亲手做的，怎么可能有毒呢嘛？倒霉事怎么全让我碰上了？
18: 事儿都摊上了，别横游黑油的。
15: 师傅，怎么办吧？
18: 你们说怎么办吧？
2: 赔钱，
14: 赔钱，
7: 赔钱，
14: 赔钱，
2: 赔钱，
18: 赔
2: 钱。
18: 赔多少？
2: 5000块大洋。
18: 行，5000元就5000，我砸锅卖铁我也赔你们。
14: 不行，你们还得披麻戴孝发送我们孙爷。
2: 那哪行啊？
18: 行，
15: 你行我不行，你们还想干啥呀？
18: 你听他说，
15: 从此往后，你们老朱家滚出这条街，
2: 滚出这条街。
18: 我们老朱家不会离开这条街上，就是要饭，我们也要在这条街上要，手里还得拿个打狗棍子。

0: 下毒，我兄弟惨遭毒害，一命归天啊！可是他们老朱家不闻不问，分文不给，而且还胡搅蛮缠。我兄弟留下孤儿寡母，老爹病娘的，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1: 走吧，
2: 我说过谁别提走的事儿。
1: 要不那咱的菜馆先别开了。
2: 不开了那不更说明咱们家有鬼吗？
1: 不是，那他们这么闹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啊。
3: 行了行了，唉声叹气的不像个大老爷们儿，撑不住个事儿。
4: 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3: 那你老这么想，事儿就没了。
4: 那你说咋办？
3: 我说啊，你跑。
4: 跑？
2: 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你？你

0: 你说是门口停口棺材，咱这买卖怎么做呀？
1: 他爱停就让他停着呗，他挺着，我们也挺着，看谁熬得过谁，让他闹去吧。
0: 怎么着？咱日子不过了是吧？
1: 谁说日子不过了？我说你急什么呀？人家家里死了人都不急，你急，等时间一长啊，他们就该降低条件了。
0: 人家要是告到官府去，这老大就得蹲大狱。你这家伙，
1: 我说你这脑子又不好使了吧？他们要想告官府啊，早就告了，就不用成天这么瞎折腾了。睡觉吧。

0: 太消停了，棺材抬走了。嗯，抬走了。明天不又得抬回来吗？这一天一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该出头了。你说啥？
1: 这两天我就觉得这些人有点怪，白天把棺材抬来，晚上又抬走，啥意思呢？是啊，这折腾来折腾去，
2: 这里头肯定有鬼，有鬼就离不开潘五爷。这人真是坏透腔了，整天摆破棺材，在这讹咱们，太欺负人了。
3: 爹，要不明天把传武叫回来吧。我早就说过，传武在军队里，啊，家里的事儿不让他掺和。明天咱们这样，咱们全家人一起上阵，这回我要让他当众出丑。
4: 哦，你是说让我给你说和说和？是啊。
3: 老哥呀，这条街上你面子最大，我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你就费费心吧。我呀，这事儿也是刚听说，咋整的？咋还闹出人命了呢？
4: 这要是小事儿，我就不求老哥你了。老哥，你就帮帮我的忙吧，露个脸也行啊，你就给我个面子吧。
3: 我给你面子，可是不知道人家给不给我面子呀。老哥，只要你出面跟他们说，什么结果我都接着。那好，那我就去试试。哎，试可就是试啊，这吃亏占便宜应该说跟我没什么关系。
4: 那自然。 我只能谢你。

0: 事儿不大呀。
1: 这两天把俺都憋坏了。
0: 啥也不用，到时候你们就把他们薅住就行。
1: 行，媳妇们，把菜刀和擀面杖都放下吧。
2: 爹，这娘还真行。
0: 那是，要不能是你们娘吗？
3: 兄弟，话我可都替你说了，人也给你请来了。
0: 谢谢老哥。
4: 既然五爷出面了，我面包打包。这么的吧，钱给1000就行，人也不要你们发送。不过你们得离开这条街。
0: 老哥的面子可真是不小啊。
3: 哎呀，人命关天呀，能私下里结了最好啊。兄弟，哎呀，还是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吧。
0: 那我们朱家从此就真的得离开这条街了。
3: 要是惊动了官府，你们朱家就会遭受牢狱之灾呀。退一步，海阔天空。就凭兄弟你，到哪儿不发财呀？啊，
0: 老哥，谢谢你给我们朱家指明了一条道啊。兄弟，这样吧，这两天你们也够辛苦的了，我先去给死者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5: 各位老少爷们儿、街坊邻居们，承蒙大家伙儿对我们老朱家这么关心，啊，今天我当着大伙儿的面给这棺材里的人道个辛苦了。
6: 参谋，我把大人快憋死了。
7: 哎呀，潘五爷，
0: 你说这事儿可咋办呢？咋出了这事儿了？
3: 这样啊，啊，
6: 哎，五爷，五爷，你不能走，
7: 站住！
6: 五爷，五爷，
7: 别拽潘五爷，你们干的混账事儿和潘五爷有什么关系？
6: 老掌柜的，不是我们田氏爹，潘五爷指使。
8: 潘五爷，潘五爷，这是我干的。
9: 你们少他妈血口喷人！
7: 别血口喷人。五爷是我请来说和的，啊，我还得谢他呢，他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们说，这事儿怎么了结吧？
6: 老掌柜，老掌柜，
10: 我们真的是受潘五爷指使的，老掌柜。
7: 放屁！潘五爷是我老哥，我们是朋友，他怎么能对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啊！
6: 五爷，你说句话呀！
10: 五爷，
6: 你说句话呀！
10: 五爷，你说句话呀！
7: 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个事儿要想了结了也容易。
6: 啊，你说，
7: 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
6: 好，你说，你说，你说。
7: 我们来这里是来撒野的，讹人的。
6: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讹人的。
11: 我们来这里是撒野的，
7: 大点声。五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6: 老掌柜，饶了我们吧，五爷。
12: 五爷，
13: 你是废
6: 物。五爷，
7: 滚！给我滚开！快滚！快滚！快滚！快滚！
12: 滚！
7: 诸位街坊邻居，街坊邻居，给你们添麻烦了啊！都请回吧，请回吧，都请回吧，请回！你们把这搬回去。
14: 行了，行了。
3: 哼，翅膀硬了，敢跟我叫板？好啊，我就是豁出家也不要了，也要跟他老朱家干。
14: 你气性咋这么大呀？一点亏也不能吃呀！
3: 哼，这不是亏，是脸。

0: 是我潘家的脸。
1: 嘿，又一个。嘿嘿，张多爷，你老是贪大的。
2: 啊，
1: 我说你老是贪大的。
2: 哎，就是捡大的钓，要不对不起咱那松花江啊。
1: 张多爷，你最近老是钓鱼，不走多了？
2: 不走了，老了，走不动了。
1: 你的干儿子对你多孝顺呐，你就在家养老吧。
2: 养老？哎，这不天天给儿子钓鱼吗？
1: 哟，哎呦，上钩了！
2: 小不了，小不了。哎呀！真好，真好，
3: 慢点。哎哎，张多爷，
1: 张多爷，
3: 张多爷，
1: 张多爷，你怎么了啊？
3: 张多爷，
1: 张多爷，
3: 没事吧？
4: 别动啊，让我缓一会儿就
1: 好。啊啊啊！来来来，哎，给放下。
5: 那马齐了，来，
6: 一二三，
5: 妈妈，我记准了啊。干爹，你这咋了？
2: 陈姐，一会儿你到我家这儿来一趟
5: 啊，有事啊？
2: 咋的？没事儿，就不行来看看我了。
5: 不是，那行，我把这忙完了，我带点酒菜过去。
2: 哎，不用不用，我都准备下了。
7: 杜爷，我也去。
2: 我和川姐有话说，没你啥事儿。嗯，
8: 来的我们。
5: 干爹，那我现在跟你去吧。嗯，
2: 我到街里去买身衣服去。嗯，过一会儿你再来。
7: 我觉得这老爷子就是有点怪。
5: 干活。

0: 干爹。
1: 哟，还真准备了。
2: 把门关上。上炕吧。
1: 行啊，干爹，还挺香的啊。哎，看来我这酒菜啊，咱就明儿吃。
2: 那你就明天再来一趟。
1: 来，肯定来。
2: 来吃吧。来。
1: 哎，来，干爹，倒杯酒。你不是说买衣裳吗？买了吗？
2: 买了。
1: 那咋不穿上让我看看？
2: 还不到时候呢，到时候你就看上了。来，咱爷俩喝一个。
1: 哎，
2: 来。
1: 干爹，你不是说找我有话说吗？什么事儿啊？
2: 你知道你爹的大号吧？
1: 这你还真问住我了。
2: 你看你干爹这辈子混的，连个名也没留下。
1: 那干爹，你叫啥？
2: 我叫张德本儿。德本儿，我这辈子还真应了我这个名儿，不配不正。就得了个本儿。
1: 干爹，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得本就是赚嘛。
2: 哎，我可不这么想。我走了大半辈子多，留下本儿，我这个人已经是祖坟上冒青。

0: 眼。我记不住娘，两岁的时候娘就死了。爹，我就记着个眼儿，一个闷吃汉子、土里刨食的庄户人。他把我带到关东山不久，就在脚行扛大个儿。你的吐血死了。
1: 干爹，咱不说这个，好。来，
0: 我不是个好人，我不是叫长孤独吗？我就是孤独，我要是不孤独，本儿就没了。我坑过，骗过，耍过奸，使过坏，那都是为了活命。也就是为了这个本儿，我不在也不留，有了我就花，没了下法再去挣。我不贪，够本儿就行。哎，到头来我也就剩了个本儿。
1: 干爹，你还有这干儿吗？
0: 没错，自打我认识你以后啊，我就算是手足子了，我得力了。
1: 那您啊，就把这力放出去，叫他力滚力。
0: 哎，
1: 我是这么想的，马帮您就别跑，您别生气啊。觉得你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再说这堕道上的事儿，我也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你也该享享幸福了。那明儿个，给你盖个新房子，置个地上。
0: 那我还叫张德本儿，
1: 那咱就叫张德利，
0: 德利，那你就叫德利，叫张德利。来，
1: 干爹，想不想干啥干娘啥？我帮你张罗张罗。
0: 哎，臭小子，我呀够本儿就行。传姐。记住干爹这句话，啥时候都得报本儿啊。
1: 俺记住了，本儿赔光了还咋干事啊。
0: 哎，传姐，明儿你这一定得来。
1: 来，肯定来。
0: 一早。
1: 一早。
0: 一早，你多带点人来
1: 啊。啊，爹，有啥事儿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来，咱爷俩，
0: 我先谢你一杯。
1: 哎呦，爹，你说啥呢？
2: 来，
0: 干爹这辈子知足了。

0: 30年传统酱制烙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塔味熬，美味营养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蒸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蒸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大气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

0: 真好吃。
1: 馍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2: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

0: 陶醉，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两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1: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晚上加餐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2: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保证无添加无色素，保证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3: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封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1: 这一瓶牛肉酱有100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的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2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3: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封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4: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啊！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把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喝这一口。
5: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4: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你要是觉得不好吃，哎，全款退货，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5: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2: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啊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爱立德牛肉酱只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从根儿里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 但是数量很少。草原黄牛也是一样。

0: 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只有500箱啊，观众朋友们，只有500箱，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了，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大家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爱立德牛肉酱的检测报告，我们来看一下啊。明确的无添加无色素，是真正的高品质牛肉酱。
3: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是真的好吃嘞。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我孙女上高中了，休息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4: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1: 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米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汤微熬，美味营养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5: 他家的牛肉酱啊，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6: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呀、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7: 是啊，真好吃。
3: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8: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路啊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2: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

0: 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晚上加餐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1: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保证无添加无色素，保证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肠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
3: 这一瓶牛肉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两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麻麻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风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4: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啊！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块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靠这一口。
5: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4: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你要是觉得不好吃，哎，全款退货，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5: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1: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啊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爱立德牛肉酱只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从根儿里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但是数量很少。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 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牛60%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

0: 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商超价一箱六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六大瓶只要69元，整整六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只有500箱啊，观众朋友们，只有500箱，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吧，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大家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艾丽德牛肉酱的检测报告，我们来看一下啊，明确的无添加无色素，是真正的高品质牛肉酱。
2: 这艾丽德牛肉酱啊，是真的好吃嘞。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我孙女上高中了，休息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3: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艾丽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呵呵，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艾丽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商超价一箱六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六大瓶只要69元，整整六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看见，给你干爹立块好碑。
1: 爹，山上风大，回家歇着吧，让川杰陪陪舵爷。

0: 腊月节，咱们家呢除了传统以外，这也算人齐了哈。今天晚上咱们大家就好好的乐呵乐呵。
1: 好
2: 啊，当年在王爷府啊，这日子啊就得唱大戏。
1: 行行，别听你那王爷说的话。
2: 要乐呵就数唱戏乐呀。
0: 说的对，娘，我现在嗓子就痒痒，我想唱。
1: 你稳当点。哎呀，行了，今儿这日子高兴的日子啊，不是那文唱一个。
0: 哎哎，唱一个，唱一个。
1: 鼓掌。

0: 谁再唱一个啊？哎，老三家的，你成天在学校里见的新鲜事多，你给大家整一个新鲜的。
1: 我，
2: 玉叔唱一个来。
1: 行，那我就给你们唱一个《美国民歌》《草原上的家园》。
2: 玉叔啊，这美国是哪国呀？哎，
1: 美国啊，就是把地球底下凿个窟窿眼儿，那边就是美国了。
0: 那行，唱吧唱吧，来，大伙鼓掌。哎，好。

0: 怎么没人鼓掌，也没人叫好呀？
1: 哦，好难听啊！
2: 是啊，才难听的，那五音不全。
3: 这个不是难听，是你唱这歌，我们咋没听过的？听不懂啊？
1: 就是就是。
3: 谁再唱一个？
1: 啊，小雨
3: 你唱一个吧，小。
4: 我可不会唱。
2: 爹，那不你唱一个吧？
3: 我哪会唱？我一辈子没唱过。哎，
5: 别来一个，来一个，别来一个，
1: 来一个，
3: 我先表演一个。
2: 爹呀，不会唱歌。你耍个五把是吧？
3: 五把是我都这岁数了，耍啥五把？哎，
2: 娘可告诉你吧，当年呀，你爹二十出头，那时候他在俺们家干活，就院子里那石碾子贴着身子，大气都不带喘的。来一个，来一个吧。
1: 来一个，爹。
3: 不是你有本事，你给唱一个。
2: 我唱不唱？
3: 来来来，让你娘唱。
1: 来一个，来一个。
2: 娘给你唱一个啊。

0: 爹，我这大荒的算了一下，到现在咱们家可是有出没进，赔了不少啊。
1: 我知道，
2: 总算计别人，算计来算计去，自己掉坑里了，怨谁呀？
1: 咋掉坑里了？老娘们家家的，头发长见识短，这就跟那下棋一样，丢个车马的不要紧，抽不冷的兴许我给他来个闷棍。
0: 爹，可再这么下去，挺不过三五年，咱们家就完了呀。
1: 大过节的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怎么咱们家就完了？哼！
2: 当家的，
1: 不吃。
2: 但愿菩萨保佑吧。
3: 民国十年以来，老帅穷兵黩武，关内关外兵连祸结，民生涂炭，东北军官兵死伤甚重，此次入关战火殃及到长江下游，引起全国公愤。我郭松龄已经决定，此后不再参加任何国内战争。我们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饶，三千万百姓希望安居乐业，为什么还要进关打仗？有兄弟跟我讲，进关进关，进关就是进了棺材，我们要跳出这口棺材。南方的国民军提出打倒军阀，

0: 军阀不除，国无宁日。东北的军阀就是我帅，更有甚者，他竟然勾结日本人，打算以接受二十一条为条件，去换取日本人的金钱和军火来攻打国民革命军。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行径。我们要要求老帅让位给少帅，我们要用武力拥戴少帅主掌东北。现在我宣布，部队立刻改称东北国民军，会师出关，直捣奉天。
1: 二位爷来了，里边。

0: 事？
1: 朱传武回来没？
2: 传武自打进关之前回来过一回，然后就再没回来过呀。
1: 我们搜搜好吗？
2: 搜搜，随便
3: 搜。

0: 这是咋回事啊？我那二儿子也是当兵的。
1: 知道，我跟他是一个铺上睡觉的弟兄，没法子，上面的命令。
0: 那闯五犯的是哪条王法呀？
1: 其实也不怨他，是他自个儿摊上的。他跟着国鬼子反大帅，上面要抓他。
2: 报告，没有。报告，刘大爷没有。
3: 报告，
4: 副院没有。
1: 没有就走吧。老人家，对不起，打扰了。
0: 哎，长官，长官，这郭鬼子为什么要反张大帅？
1: 用郭鬼子的话说，张大帅投靠了日本人，为争斗地盘，祸害百姓。
0: 哦，那你们咋没跟着反了？
1: 刚开始我们也跟着反了，可后来少帅跟国鬼子闹翻了。你想想啊，我们吃着人家张家的，穿着人家张家的，反过来再打人家张家，这不是爷们干的事儿啊。
0: 所以你们就……
1: 我们也是没办法，可是传武这头犟驴死活跟着国鬼子，现在国鬼子两口子死了，传武也找不着了。我这是奉命行事，大爷你多包涵。
5: 爹，
6: 上车。
7: 怎么回事？
6: 应长，这得罪人的事儿啊，你总是让我出面。
7: 你少废话，给我多派几个人，都换成老百姓的衣服，没黑没白都在这给我守着。
1: 用得着这么认真吗？
7: 他们以前跟那个郭鬼子干的，要是不认真就成他的死党了。算是。
6: 是。
8: 别难过了，
9: 你说闯武这混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还你反什么张大帅嘛？那张大帅是你能反得了的吗？
8: 哎，可别祸灭九族啊。大嫂，这都民国了，你当还你那大清呢？哦，秀啊，你这孩子命也真是苦。你说这活受这干的像什么事儿？
0: 行了，别哭天抹泪的。我打听了，老二干的是正。

定事儿。张大帅投靠日本人，祸害老百姓，该反就得反。再说了，他们上门来抓人，说明老二跑了，跑了就有活路。这小子命大着呢，准没事儿。

0: 大老爷子，四爷回来了，
1: 俺五兄弟捞上来了吗？捞
2: 上来了。好，都看看去。好兄弟，俺的好兄弟啊！哎呀，怎么这么对待俺好兄弟呢？松吧，松吧。哎，哎，兄弟，俺还以为在见不着你了呢啊！
1: 大当家的，你这又是啥意思？
2: 没啥意思，俺知道啊，请你是请不来的，只好出此下策了。 你和郭鬼子的事儿，俺们都知道了。最着急的是你姐姐了，她是吃不好睡不好啊。咋办？俺这一琢磨，只好让弟兄们把你绑上来了。这下可好了，咱们可以在一起喝酒吃肉了啊！
0: 行，你的心意俺领了，俺就在这儿讨扰一阵子，过了这阵风头，俺就下山。
2: 这叫什么话？你还下什么山呢？啊！俺知道官军根本容不下你。
3: 俺看你啊，穿这身就挺合适嘛啊！
2: 你不知道，俺是郭松林的副卫队长，也算是亲信，张作霖不能放管。
3: 不放就不放吧，又不是没打过。咱二路上有枪有炮，咱怕啥？听大掌柜的。
4: 对，
3: 行，
2: 没错。老四说的不错，什么也别说了，兄弟，俺酒已经备好了，就等着给你接风了。老六，
5: 哎，
2: 把队伍都集合起来。
5: 喝酒！
3: 好嘞，走，
5: 喝酒！一年前咱还生离死别的，如今咱又碰上头了啊！

怎么回事？二柱子。

0: 你介绍一个好兄弟，可能你们有些人都认识他。
1: 认识。
2: 钟少武啊。
0: 对，他就是俺的好兄弟，俺的救命恩人，大号朱传武。哦。今天这顿酒，就是俺给俺好兄弟接风的，都给我喝好了。
3: 好。
4: 掌柜的，
5: 你这位兄弟是吃溜的还是剁妖鸡啊？
6: 是。
7: 啥意思？
8: 就是问你想临时站站脚啊，还是想入伙？
1: 住手！
9: 行，
5: 剁妖鸡。
10: 让小哥哥必须一起吃饭，必须先供供堂，拜拜香。
8: 弟兄们，还是听大掌柜的。
0: 俺给说个情啊，这是俺过命的兄弟，那一套就免了，行不行？
11: 对，
5: 真的是
0: 大好，
2: 把那坛酒喝了，咱们就是兄弟了，对不对，兄弟们？
12: 谢谢弟兄们，不把俺朱传武当外人，俺今天落难到二龙山，为了大掌柜和二掌柜帮扶，既然俺坏了二龙山的规矩，那这酒该喝。
1: 好。Oh, oh, oh.

0: 你们吃，吃鸡。
1: 看不见吧？他们手里有重武器，能把二龙山炸平了。
2: 老子不在乎。
1: 川武，二龙山炸平了，咱再找别的山头。
0: 姐，
1: 你生生死死半辈子，水里火里的蛙的，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地方，不能让俺给你毁了。川武，川武，姐不让你走，姐怕你走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0: 俺明道死不了，站住！川武，
1: 你敢回来？川武，中川武，你给老子回来！你要是不回来，老子就死给你看！
3: 这条命也是你给俺的，俺还给你。

0: 我必须抓到你。
1: 警长，你们要抓的是俺朱传武，俺跟你们下山。
2: 但俺求你，放过二龙山的朋友，答应吗？只要你跟我们走，我们马上就撤。
0: 你要是敢跟他们走，俺就死在这儿。你要是不把枪放下，为了你，为了安杰，为了山上山下的朋友，
3: 传武，把枪放下，
0: 一把枪放下，
3: 朱传武，你想让我这三江留下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吗？
1: 因为你仁义，兄弟才这样。

0: 团长，要早知道是你来抓俺，言语一声俺就下山了，何必让弟兄们冰天雪地走这么远呢？
1: 我想就手拿下这个山头，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回。我说朝五啊，我真为你可惜啊，当时你要是不跟郭鬼子走，留在我这儿，兴许当上营长了。现在可倒好，成了被通缉捉拿的反贼。
0: 你没跟着反？
1: 我别忘了，我可是立了大功的。
0: 还是团长英明啊。
2: 上面有命令，好好对待朱连长，不得捆绑，不得打骂。撤撤！
1: 还真把你当铁了啊！来人了，给他松绑，再弄匹马来。
0: 团长，你就不怕俺一抖缰绳就这么跑了？
1: 你这栓武不是那样的小人吧？啊，
0: 俺是怕弟兄们的枪子儿不长眼，把俺打成漏勺啊！
2: 报告！
1: 呵，这吕布的通讯兵够忙的。
3: 吁！报告团长，上级有令，要好好对待朱栓武。
4: 奉天帅府已经派人来接了。
1: 帅府来人了？那又是栓武啊？你可闹大事了啊！帅府都来人了，哎呀，今天晚上咱俩好好喝两盅啊！哎不，咱俩一定要喝一宿，你可别给我跑了。

0: 行啊，当土匪去了。
1: 没办法，俺知道俺犯的是死罪。
0: 你何罪之有啊？魏队长就得忠于长官。
1: 谢少帅。
0: 郭松龄也没罪啊，他就是太急了一点。可惜啊，我再难找到这样的良师益友了。我本想将他押回奉天，再想办法救他出来。可是杨雨婷下了命令，就地枪决。不说这些了，崇武，郭松龄时常跟我提起你，说你忠义勇武，怎么样，给我做警卫副官。难道我不如郭松龄？
1: 谢少帅在升职嘞。
2: 哎，贵妇拿着。
3: 哎，好嘞。
4: 哎，什么玩意儿啊？就是啊。
2: 哎，什么就是叫？别傻了吧唧，就是吃瓜子，不知道帮忙干点活啊你？
4: 你才傻了吧唧！哎，这儿。哎，我正找你呢，
5: 啥事儿？嗯，我有事儿跟你说。
4: 啊，啥事儿啊？
5: 到屋说去啊。
4: 哎呀，在这儿说吧。

0: 走吧走吧，你也该歇会儿了，到屋说去。快快快！
1: 啥事儿？嫂子，你有啥事儿就快说呗，那边还忙着呢。哎
0: 呀，忙啥忙啊？啊，坐下歇会儿。来来来，给你倒杯水喝。来。哎
1: 呀，你笑啥呀，嫂子？
0: 我笑你傻，你呀，真是傻。
1: 不是说傻人有傻福吗？
0: 哎呀，你那叫啥福啊？啊，你豆腐吧。
1: 这日子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0: 哎，你说你啊，天天那么累啊，得着啥了？
1: 我不愁吃，不愁穿，每个月还有零用钱。
0: 哎呦，那点钱还算钱呢？啊，现在啊，咱家馆子进项不少，老三那儿啊挣的也挺多的。你说你得着啥了啊？
1: 我要钱干啥呀？
0: 哎呦呦，说你傻，你就是傻，那钱能咬手啊？啊，笑儿，嫂子跟你说，咱家呀现在两个买卖，这要是分开了呢，老三呀干老三的，我和你大哥呀干这个馆子，那你干啥呀？啊，到时候啊就跟着我们干吧。啊，我保准呀你这腰包啊鼓囊囊的。
1: 大嫂，你是说要分家呀？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

0: 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

手机还有很多常使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

0: 定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

0: 前科，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

0: 定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生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你是说要分家呀？那咱爹娘咋整啊？
1: 咱爹娘岁数大了，就让他们享享清福吧。
2: 啊，咱还能亏待了二老啊？
1: 哎呀，就让他们省省心。
0: 那你就跟爹娘去说呗。
1: 小，我是大媳妇儿，我怎么好跟爹娘说要分家呀？啊，他们以为啊我想撂挑子呢。小，你去跟娘说啊，娘喜欢你，最疼你了，你说的话呀

0: 准听。
1: 秀儿，是他让你来跟俺说的
2: 啊。
1: 哎呦喂，你这个傻丫头啊，咋那么没心眼儿，他让你说你就说啊。
2: 大嫂是好心啊，她想让你跟爹省省心，享享清福。
1: 你大嫂这点小心眼儿啊，还好心？好心她咋不说？她不敢，她让你先来探探娘的口风，你让人当枪使了，傻丫头。行了，这事儿也别跟旁人说，你就自当不知道啊。
2: 去。
3: 干活呢，娘。
1: 哎，
3: 娘来了，我抓只鸡。
1: 啊，
3: 快快快！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老大
3: 啊，
1: 你媳妇嚷嚷着要分家，是你的主意啊？
3: 那玩意儿要分家
1: 啊？
3: 这老娘们闲的，我找她。
1: 行了，不是你的主意就行了。你也别破马张飞的跟他吵，我告诉你，这事让你爹知道，非把你两口子撵出去不行。干活去吧，去吧，别管了啊。
4: 哎呀，回来了。哎呦，快洗洗，早点睡吧。啊。哎呦，怎么累成这样了啊？
5: 生子呢？
4: 哎呀，在里屋早睡了。
5: 哦。哎呀，我这一天天硬撑着呀，腰酸腿疼，浑身骨头都散了架了。
4: 来来来，我给你按按。
5: 你说我这为这家这么撑着，我得了什么好了我？
4: 就是啊，你一天到晚啊，从早忙到晚，图个啥呀？啊？要我说呀，咱还是早点分开过吧。
3: 你要分家？
4: 啊，分了家呀，咱就要这馆子，挣多少都是咱自个儿的，你就不白辛苦了。
3: 对呀，我咋没想到这点儿呢？
4: 你傻呗。
3: 哎，儿啊，要不这样，明天你先出去找一房子。要么是咱分了家都没地儿住啊。
4: 好啊，你答应了
3: 啊。
4: 快洗洗，早点睡吧。
3: 哎，
6: 快点，等会儿。怎么样，就在这儿
7: 啊？这个？
6: 对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啊离咱家饭馆也挺近的。
7: 啊，
6: 来进去看看。
7: 哎，好嘞好嘞。
3: 哥，
6: 好不好？
3: 挺宽敞的啊。
6: 对呀，
3: 那走进去看看。
6: 我跟你说啊，这里面这房间呢，
7: 我干什么？你不是想分家吗？啊，你就一人先在这儿住着吧，你。

0: 门椅啊？有门你怎么跳窗户啊？哎呀，
1: 我愿意。
0: 你愿意也不能跳窗户啊。
1: 哎呀，我知道，我这不是没带钥匙吗？
0: 那多危险呢、啊、这。
1: 呀，行了行了。
0: 哎哎哎，不是啊，那定金你什么时候交啊？

宝说你不是同意了吗？还说他房子都找着了，这两天他要收拾房子，所以厨房的事儿让我多干点儿。

0: 哎，大奶奶，你这是咋了？
1: 没咋。
2: 那玩儿啊？
3: 咋回事啊？这是？
1: 没事，娘，我就崴了一下脚。
3: 哎呀，这路上溜滑的，也不小心点儿。娘，扶你回屋吧。
1: 哎，不不不不，不用娘，我自个儿回去歇着。
3: 行吗？
1: 行。
3: 慢点啊。
1: 啊。
3: 传门呐！传门！
1: 哎呀！哎呀！德行，还舔着脸的笑，
4: 该让你还想着分家。
1: 瞅你那大德行啊，不分就不分呗，有这么折腾自个儿媳妇儿的吗？
4: 哼，不折腾你啊，你不长这记性。来来来，我给你揉揉啊。
1: 不用。
4: 哎呀，来吧来吧，来来来，这儿疼啊。
1: 哎呀！
5: 爹娘，咱把二楼啊给它连起来，楼梯呢靠边就不占地儿，然后底下还能当仓库，这样二楼就能多开出八个包间，多支出16张桌来，客人再多咱也不用愁了。啊，对了爹，那店名叫啥？
6: 还叫山东菜馆。
3: 就是不能改。
7: 爹。
5: 哎。
7: 爹，
6: 哎，
3: 娘，哎，
7: 二哥来信了，
6: 咋说的？
7: 说了在奉天，说给少帅当那个警卫副官了。
6: 啊？这咋回事啊？一会儿抓他，一会儿又跑少帅身边去了，
7: 是不是？
6: 娘，你又不认字儿，
3: 你别管娘有。
6: 哎哎，还没看呢，我们。
7: 娘干嘛呀？这是。

0: 不知道啊，娘不也不认字吗？刚才呀、啊，俺听三儿念了。哎呀，这个熊玩意儿现在好像在少帅那儿当差呢。这信上净提你了，问你好不好，身子骨怎么样，问你累不累，还说今天就想你呢。
1: 娘，
0: 把这信呢，你收着啊。虽说你不认字儿吧，可这信也是他写的，看见这信就像看见他一样，对不？

0: 谁给你写的信啊？二哥给你来信了。嗯。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秉者，不孝子传五。
1: 玉叔，你就念他给我说的话就行。
0: 二嫂，你们两个说的悄悄话，还敢让我听啊？
1: 你念吧。
0: 幸有二老关照，我心安矣。

0: 们家大喜的日子，那个疯子。
1: 没事，康文啊，
2: 哎，
1: 一会儿我去陪刘掌柜，这儿你张罗着啊。
2: 咱们刘掌柜，
1: 马尖啊，
2: 马尖人都满了，
1: 你想着，把你娘也叫来啊。
0: 哎，这咋整啊？你说，
1: 快，请请请，
2: 哎，请请请请请，哎，谢谢谢谢。
3: 来，文他娘啊，
0: 对，
3: 咱们老两口陪他们老两口喝一杯。
0: 来，大妹子。嗯。
4: 好吃，嗯，好吃，
3: 多谢。
0: 大妹子，来，你也吃，慢着点儿。嗯，来，你说说，这人好好的，怎么就这样了？
5: 大妹子，别难过，谁碰到这种事儿，心里也不舒服。
4: 那个行，那行，姓刘的买卖开大了去了，哼，你将来把这几黄了。
3: 刘掌柜啊，都这时候了，还说这干啥呀？人呐，认命难，不认命也难呐，你就别想了啊。
4: 狗日的，姓潘的，我看着，看我早收拾他。
0: 哎，小天，等他呢。
1: 刘掌柜，
0: 哎呦，等啥呢？
1: 刘掌柜的。
6: 看看，又进去一伙儿。
4: 山东菜馆现在是越开越火，名声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他有这么个货站，我给他算了一下，他这一年啊，最少净挣18000大洋了。
7: 报纸，
6: 五爷，自打上回假死人那事儿之后。他山东菜馆可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咱要再不想点新招治治他，恐怕将来真没有咱落脚的地儿了。
4: 是啊，五爷。
7: 哼，咱任何人有句话，别看他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这清单一拉，那就是算总账的时候。
5: 爹啊，这么大的雪在外头站着干啥？快回来回来。
3: 今天我办错了一件事儿。
5: 啥事儿啊？
3: 没把潘五爷请来，应该把潘五爷请来。
5: 请他干啥呀？他把咱家都折腾成啥样
3: 了？一看到刘掌柜，我这心里就发冷了。争来斗去的有什么用？我不争了，也不斗了。这一半天我就把潘五爷请来，跟他赔个不是，认个错，服个软。那
5: 我把水打来了，先沏点茶给你喝吧。啊。

0: 眼没照看到，他就没影了。大雪暴天的，那影子再穿两脚，可咋整啊？
1: 您别着急，要不这么着，我打发几个人啊，出去帮您找找，应该没事的啊。
0: 说吧，他虽然疯了，可好赖吧，我身边还有个人是吧？他要是没了，我可咋活呀？
1: 哎，别，您别急，来，
2: 哈哈。快出来，快出来！
3: 这回进山又得赶一个大雪天了。
4: 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哎，
3: 啊，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吗？
4: 早准备好了。三掌柜，刘掌柜，刘掌柜，醒醒，刘掌柜，
5: 刘掌柜，刘掌柜。
4: 看吧，
5: 刘掌柜，刘掌柜，
4: 刘掌柜，醒醒！

瓜子。

0: 这才多长时间呀、啊？也就是三年吧。老朱家起来了，
1: 起来。想当年他老刘家怎么样？啊，够威势吧？把我家熊得差点趴在地上。可现在呢，儿子死了，他也疯了。讲。
0: 哟，五爷。
1: 就跟这边气一样，你的子儿比我多，可架不住我二马旁弓掐一足。
0: 五爷，咱退一步，就一步。
1: 你回一步，就把我给犟死了。
2: 爹，
1: 啊，
2: 那姓朱的来找您，我没让他进，他赖在门口还不走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要是不让你进来，你是不是得在这儿待一天呢？哪能呢？我不相信我老哥一天不出门，我请他可是诚心诚意的。
0: 进来吧。
1: 我说嘛，我老哥不能不见我。

老哥，我来请你来了。葛掌柜、于掌柜也在，那在下一起请了。我知道老哥可能是怪我请晚了，那天菜馆重新开张，乱哄哄的，我是想找一个清静的日子和老哥好好的唠着唠着。

0: 我今天特意设下薄酒，就是要向老哥赔不是，是我错了。你没错，你心里明白，几次三番的我也没少整你。今天来认错，不是想毁棋吧？
1: 毁棋？
0: 毁棋就是想赢啊。
2: 老哥呀，啥输我赢了的，我认输了。我今天请酒就是请一个认输的酒。哼哼。
0: 那好，于掌柜，葛掌柜，既然我兄弟来请，那就给他个面子，啊。
3: 让老大爷跟着去吧。
0: 好，好吧。
2: 不用，我来不是吃席，更不是来道喜。看见你们朱家生意这么好，人气这么旺，我这心里烦着呢。这是时刻啊！来的都是山东人吧？是啊。
1: 这么多年，你们山东人被我们热河人压得喘不过气了。今天这气儿出去了吗？我朱家兄弟就是比你们强多了，我愣是没治住。潘五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我今天当着大伙的面给你赔不是。
2: 从今往后，我朱开山不敢对你有半点不恭敬。
0: 别说这个，啊，这套我懂。就像那武林高人，把对方给打趴下了，还要放他一马，显得多有心胸啊，显得多仗义，显得他更有能耐。哎，兄弟。 我还没趴下呢，老哥，我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啥也别说了，生意场啊，就是个你争我斗较劲的地方，就像是这赌场，上手就得认赌服输，输了。 自己心里发狠去，谁让你手臭啊？谁让你底儿背呀？谁让你的牌艺不精啊？活该倒霉！兄弟，我想跟你赌一把，最后赌一把。老哥，别老哥老哥的，你这老哥叫的我心里瘆得慌。
2: 别装娘们儿，装也没用。说，赌不赌啊？
4: 五爷，朱掌柜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也该松松口了吧？哼，
2: 我松口？我松口，你们还不得把我给咬死了？姓朱的，不敢赌，就滚出这条大街。
0: 你说赌什么吧？咱们都是做买卖的，当然要懂买卖上的事儿。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稀缺的几种药材是什么吗？我知道，北面的后山上就有。那好，咱就赌这个，赌上全部价的，看谁家能把这几种药材贩回来，谁先贩回来，谁就在这条街上说了算，输了的从此离开这儿。这不。 马上就要开春了，正好上路。明天我到你这儿来立字据。

0: 儿子，这可是咱潘家身家性命的大事。
1: 当家的，你咋越做越大方，把家当都压上了？
0: 哎呀，这没你的事儿，回屋睡觉去。
1: 本来能睡个好觉的，让你闹的还不见天做噩梦了。
0: 儿子，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哎，将来是你要在条街上混，不把朱家撵出这条街，你就会像当年杂货铺的刘长。
2: 爹，我知道。
0: 抽空里到仙马岭，让天外天大当家务必帮咱们一把，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他。
2: 好，
0: 弄这几种药材得有官府批文，这不太好整。这几天我就去讨这个批文，他朱家在官府，哼，没我这两下子。
3: 那天我见着刘掌柜，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我就想争啥呀，斗啥呀？嗯，我想找潘五爷认个错，跟他服个软，啥啥都扔到脑后去。可他还不依不饶的，非要和我对命。
4: 要我说呀，他跟咱对命，咱就跟他对命，谁怕谁呀？
5: 爹娘，
3: 老大，你说咱和老潘家赌不赌？
6: 赌，不把老潘家扳倒了，咱家没好日子过。
2: 老三呢？
7: 那就赌吧，反正贩货是我的活，你二老放心，我不会输的，兴许还能赚一笔呢。
2: 那咱就和他赌。

0: 哥，咱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1: 你啊，跟我按现在红手印商量。

0: 别把脸绷着，手印也印了，那就赌吧。万一赌输了，咱就认。再说了，咱就一准输吗？我看不一定。印手印之前，我心里还合计想跟潘五爷缓缓，可他就是不松口。现在没有退路了，就是撞了南墙也得赌。老大，
1: 哎，
0: 你这两天把贩货的本金张罗齐了，我去二龙山找找大掌柜，让他帮帮忙。三儿，你去找找你二哥，让他找找少帅，能不能弄个批文什么的。
2: 嗯，当然是按自己家的事儿了，要不然能麻烦您吗？安厅长，这次算俺欠你一个人情，等你到了奉天，俺请你喝酒。好，那你先忙。哎，
3: 哥，行了。

0: 这可都是少帅特意安排的，让俺用他的电话的，谁敢不给面子？你回了哈尔滨以后，直接去找安厅长。
1: 哎，哥，你可真行。
0: 你小子，幸亏今天过来，晚一步，俺就和少帅去北平了。
1: 哟，那你忙吧，俺回了啊。
0: 别急，咱俩一块上街，给爹娘买点稀罕物。
1: 哎呦，这家里头天都快塌下来了，还哪有功夫啊？你忙吧啊，忙吧。
0: 哎，等等。把这个带上。
1: 这
0: 少帅知道你这趟走马帮非常危险，特意交代给俺，让俺把这个交给你，路上防身用。
1: 这少帅都知道咱家的事儿了。
0: 嗯，少帅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知道咱家是关内的，所以特别上心
1: 啊。
2: 叔，就这事儿还用得着你亲自来啊？大家大老远的托个人送个信儿就行了呗。
3: 这么大的事儿，我怕别人说不清楚。
2: 叔，坐。
4: 爹，坐。爹，你就放心吧，咱家的事儿啊，就是我们二龙山的事儿。
2: 没错，叔，俺这山上100多号人，全听你的。这一带，你家马帮就敞开了走，一马平趟。
3: 这次贩货不同以往，这回庞五爷跟我斗狠的了。他跟歇马岭的天外天关系不一般，我怕他中间插一杠子。
2: 叔，俺给你的马鞭子不在了？
3: 在。
2: 在就好使啊。要不这样，俺过一半晌再到歇马岭跟天外天打声招呼，你看成吗？
4: 当家的，天外天那东西不太讲究，是个幌门子，我担心他一见力大就眼红，六亲不认。
2: 他敢。叔，你就放心的贩你的货去。
3: 好。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8: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5: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7: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

0: 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

0: 具佳，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

0: 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爸

0: 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近日，地省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4: 他们不止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特别。
5: 涉及意外，
4: 连环盗窃，
5: 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6: 他们这里的人呢，跟别

0: 你这是叫我跟镇三江作对？
1: 劫了他老朱家的货，可够你三年五载的开销了。这回你一定得帮我们，没你们帮忙，我们怎么赢啊？再说了，就冲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的份上，我不能撒手不管呢。爸，我爹还说了，
2: 事成之后，另有重谢。

0: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能出什么事儿？你说你一个当老师的还信那个？再说了，这走多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没事儿。嗯，
0: 那我以前也没跳这么厉害过啊。
1: 放心吧，我这人命大，能逢凶化吉的。
0: 川杰
1: 啊，
0: 你带这个干什么呀？
1: 这是二哥给的，说叫我防身用，拿着吧。啊，
0: 川杰，我不想让你走，我舍不得。
1: 不行，必须得去。
0: 值吗？你觉得值吗？
1: 值。咱们朱家混到今天不容易，靠的是什么？就是拼命。我总琢磨命是什么，干爹跟我说，命就是本钱，丢了什么都不能丢了。可这世上哪有不掏本钱的买卖？说到底，命是什么？命就是脸面，是精气神，是那股子志气，这个根本咱也赔不起，所以咱不能输给老干爹。
0: 你是我的命，这东西你别带了，这个是要命的东西。
1: 好，不带了，听老婆的，好吗？收拾东西啊。结实了啊！怎么样了？
2: 放心吧，放心吧，走吧。啊！
3: 川杰，
4: 你咋来了呢？
0: 你走你也不说一声，你还是把枪带着吧。
4: 啊！
0: 遇到什么事儿还可以防身。
1: 行。
0: 川杰，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等你平安的回来。
4: 行啊，放心吧啊，住两天，两天一回来啊。
5: 三儿，
1: 娘。
5: 三儿啊，这一大早的，你走也不吱一声呢，咋？
1: 平常走多不也不吱声吗？
5: 这哪是平常啊，你这孩子。
1: 娘，这就怕这个，所以才起个大早。
6: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不是给孩子心里添沉重？
1: 三儿，
6: 你干爹不在了，没人替你担风险了，路上更要小心。
1: 爹，放心吧，这趟往往走下来啊，咱们朱家货栈兴许能闹个大动静的。
6: 有这个想法就好，一路上免不了和潘家的马帮搅在一起。一，咱们不做损事儿。第二，要处处留个心眼儿。

0: 这次你也看出来了，爹是拼了老命了，不扳倒朱家，咱的日子就不会顺的。这回全靠你了。
1: 爹，我知道。
0: 去的路上不会有啥事儿，关键是货办齐了回来，那才是较劲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下手一定要狠。
2: 哎，老大。
1: 哎，娘，你咋来了呀？
2: 儿呀，路上遇着大庙小庙的，都进去上上香，拜拜佛，菩萨会保佑你。
1: 哎，
0: 行了，上路吧。
1: 好，那爹，我走了。嗯，娘，我走了。
0: 哎，走。
3: 来，快点。
4: 大嫂，我看玉书这一天天的，总是闷闷不乐的。

0: 是啊，谁遇到这事儿心里能舒坦呢？我看这当货办的全了。
1: 大文啊。
0: 啊，
1: 秀。
2: 哎，
1: 这两天呀没什么事儿，你们俩多去找玉书聊聊天儿。
0: 啊，知道了，娘，你放心吧，刚才我跟秀还说这事儿呢。
3: 哎呀，来了，潘掌柜的，嘿，大伙儿辛苦，来里边请，里边请。
4: 哟，潘大哥，刚到啊，挺麻利啊，还行吧？这条道啊，总走熟，占了一点便宜啊。康子，
5: 走了，走。
6: 掌柜的，是不是让兄弟们先歇歇？
4: 歇个屁！装货，
5: 这装货，装货，快点，都麻利点。三掌柜，
4: 啊，
5: 你看，
4: 潘大哥，打个尖歇歇脚吧。
7: 我们早就歇过了，吃饱了，喝足了，消消食，溜溜腿儿。
4: 哎。加点火，
5: 掌柜的，咱也走吧。
8: 着什么急？赶早赶晚的，都是得在黑瞎子沟洗。叫你们先去，来添点柴。
5: 好嘞。

0: 你啥事儿？掌柜的，
1: 是，把那匹受伤的马给我杀了。
0: 吃肉。
1: 你除了知道吃，你还会干啥？
0: 我告诉你啊，把那马杀了，马肉、马肠子，全给我扔到那边去。

0: 来哟、来哟、
1: 好了，唐宝，
0: 快点回来。我看着有俩人影。

0: 穿吧，赶紧挖一颗，把这些马肠子埋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干爹曾经说过，这熊瞎子一闻到血腥味就会吃人吃马的。啊，这黑瞎子够了，黑瞎子特别多。
2: 那不肯定是那帮犊子干的，我再给他们任务。
0: 行了行了行了，别那么废话，来。
3: 你带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老朱家马帮的行踪，我看也该回来了。
4: 当娘的，你真要接老朱家的货？
3: 点儿正，馒头海了，你说我能不动心吗？
4: 那镇三江那门不放过咱们？
3: 他要来软的，我就分给他一半；他要来硬的，我就跟他拼了。他镇三江也会掂量掂量清楚。为了老朱家，他能舍得跟我拼命？
4: 行，那我去了。

0: 先歇着了。
1: 不行啊，我们啊走太多了，累了，不好意思啊，你们往前赶吧。
2: 哎呀，你就不怕老潘家赶到你头里？
3: 要是让他们赢了，你们老朱家就得倾家荡产的滚出西门两大街了。
4: 你是谁呀？
0: 不认识俺了。
3: 你是不认识俺？俺那次上你家的时候，你被天外天打伤，正躺在炕上呢。你这手里的马鞭子就是俺送给你爹的。
5: 镇三江大哥，哎呦，大掌柜的，怎么是你啊？
3: 俺担心天外天反幌子，给你保驾来了。哎
5: 呀，这太好了，走吧，
3: 别歇着了啊。
5: 好，走了，
0: 走了，
6: 走啊，走啊，
0: 走走呀，走。
2: 兄弟，出了这片黑松林，就是天外天的地角啊，小心点啊。
6: 站住！把货给我留下。
7: 这位兄弟，胆不小啊，连我们大当家的货都敢劫。
6: 是镇三江吗？
2: 没错，是啊。
3: 是天外天的弟兄们吧？
6: 对，
3: 弟兄们辛苦了啊！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哪天俺镇三江带两坛子好酒登门答谢他啊！
6: 不知道大当家的也在这儿。得罪了，弟兄们，走。
5: 他们家子，没事吧？
3: 没事，赶路吧。
5: 好，
0: 走吧。
6: 走了，
0: 走。
6: 走。
5: 哎呀，大掌柜的
2: 啊，
5: 刚才幸亏有你在啊。
2: 嗨，主要是啊，仙儿算得准。他说天外天不讲信用，一定会来截货，还真让他说着了啊。不过这天外天还真给俺面子。
6: 不好，有姑娘。
8: 前面有毒。

0: 当家的，咱们人都来了。
1: 好，来得好。
0: 你受伤了？
1: 没事，老子死不了。馅儿，去把主战马帮送出山口。

告诉山伯，俺报答他老朱家一回了，还差一回。

0: 挺好的，没事了，可以走了。
1: 走，
2: 走，
3: 来，
2: 走，走，走，走，
0: 大少爷，我听老乡说，昨个有个马帮被劫了，就在前面那个林子里，枪打得跟爆豆似的，肯定是天外天把他们老朱家的货给抢了。
1: 好，太好了！
4: 站住！
1: 天外天当家的，是我呀！
4: 我抢的就是你！
1: 天外天当家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4: 为了你们潘家，我的弟兄搭了十几条命。我得罪了二龙山，在这儿不能待了。没别的，你的这批货呀，全归我了，签了。
5: 不不不，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天外天，天外天，咱不是说好吗？

0: 爷，是朱家老三回来了。
1: 哪里家伙事呢？
0: 我看那朱老三像个血葫芦似的，叫人扶着。
1: 拆他锅子！
0: 我看他家马帮货架子上装的全是满满的麻袋。
2: 到底是他家先回。到底是他家先回来。
3: 五爷，五爷，五爷，
1: 五爷，咱家的货呢？
3: 咱家的货让天外天给抢了。
1: 废物，
3: 五爷，
1: 老大的，
3: 大少爷的，也让天外天给打死了。五爷，五爷，五爷，五爷，
4: 三儿。

0: 说你，这不是遭大孽吗？啊，一个儿子活拉就没了，为的啥呀？图的啥呀？你这又躺下了，这个家不就毁了吗？菩萨呀，菩萨呀！
1: 老哥，老哥，
0: 你赌吧，赌吧，人家找你算账来了。
1: 老哥，我来看你来了。
2: 去把房契和钱庄里的银票都拿来交给他。
1: 老哥，
2: 你放心，姓朱的，我说话算数，明天我就滚出这条大街。
1: 老哥，我今天来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你说点别的事儿。老哥，你睁开眼睛。

0: 你们是来看我们潘家的笑话来了。
1: 不是啊，老哥呀，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你们家老大不在了，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
0: 你说啥？
1: 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你看行吗？老大，老三，跪下！
2: 老人家，儿子给您磕头了。
0: 大兄弟，老哥，我糊涂。
2: 老哥，咱们这是何苦啊？
0: 我糊涂。

0: 大掌柜的是咱们家的恩人呐、啊。老大，
1: 哎，
0: 三儿，明天跟我去二龙山，给大掌柜的上个坟。
1: 嗯，
2: 我也去。秀，这都是老爷们之间的事儿，你就算了吧。
3: 我想去看看仙儿姐。

你是我们朱家的大恩人，你的恩德我们朱家子子孙孙都不会忘了。

0: 下姐，跟咱爹回家吧。
1: 二龙山就是我的家。
0: 可是，大当家的。

0: 不在了，你咋办呢？
1: 我以后还当胡家。
0: 闯武心里一直有你，也只有你。你回去给他当媳妇儿吧，我给咱娘当闺女。
1: 秀儿，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我这辈子跟了大当家的，我永生永世都是大当家的人。你回去跟传武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

0: 掌柜，我听说你让这趟街的山东人都去送潘老大家。
1: 是，都去吧。
2: 都是赢了嘛，犯不着的跟他低三下气的。
1: 我没赢，甄三江死了，小康子也死了，
0: 我就盼着这一天把胖五爷给扳倒了。
1: 刘掌柜，大宝不是也没了吗？该结了，这条街上山东人和热河人的恩怨该结了。和为贵，一家人得和，一条街上的人得和，争来斗去的，两败俱伤啊。偏江过海的闯关东，不就是为了活个命吃口饭吗？盼着家业兴旺，人丁兴旺，回去吧。

0: 爹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在看天上的星星，一个挨着一个，你亮你的，我亮我的，不争不抢。一千年是这样，一万年也是这样，和和气气。

0: 享，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少帅，卫队营集合完毕。
1: 专列也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帮我把这套军服换上。
0: 是。少帅，这是士兵的军服。
1: 是啊，今天啊就得装成一个士兵了。一会儿路上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行踪，就说我不在这趟列车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老帅过世了。
0: 怎么会呢？六月三号离开北平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1: 四号凌晨，专列在皇姑屯被炸了，老帅伤势过重。
0: 什么人干的？
1: 还能有什么人？
0: 日本人。
1: 为了迷惑日本人，现在消息还没有发布，你也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明白了。
1: 换好衣服，我们回奉天。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
4: 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

0: 坐着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

0: 间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嗯，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

0: 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 无选新仓，无选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

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1: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出发。
0: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1: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我啊？啊，在哪儿？哦，好好好，我这就去啊。什么事儿啊？不进家说，还非得到这儿来？
1: 这屁景点，你没觉得这两天到处风声挺紧的？官军警察跟抽了大烟似的，眼珠子瞪得锃亮，看谁都多盯上两眼。
0: 就是啊，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还想问你呢，传我没回来吗？
0: 他在北平呢，这两天也没有信儿啊。
1: 传我要是在就好了，也许他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0: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
1: 哦，还有，下个月初八是咱爹66岁大寿，老话说55阎王来到数一数，66一刀肉，就是说当闺女的在老人66岁生日的时候送上一刀肉，免去灾祸。我不方便回来办，这事儿就麻烦你了。
0: 嗯，
1: 哦对了，这是80块大洋，算我孝敬咱爹的。
0: 啊，那我就替爹收着了。
1: 嗯。秀儿，你跟传武还没个孩子啊？
0: 他回来也不在家住，看看爹娘就走。
1: 哎呦，他这驴脾气什么时候能收敛收敛？
0: 都这么多年了，就这么过吧。
1: 秀儿，下回姐见到他一定好好说说他，他要再不掉头的话，姐这辈子都不见他。
0: 哎呀，不用。
1: 秀儿，听姐的，这事儿姐给你做主。
2: 秀出去也没给你们打声招呼啊！哎呀，
3: 伙计们说啊，他呀接了个电话，急着忙慌就走了。
2: 这孩子上哪儿也不放手。
3: 娘，二嫂也该出去走走了，整天在家待着也不是回事儿啊。他三婶，他呀和你不一样，你是教书先生，可以抛头露面；他是媳妇儿，应该在家待着。
4: 我要是二嫂啊，不但要抛头露面，我还得再找个人家呢。
5: 哪那么多废话，吃饭。
3: 本来嘛，现在都什么年代？什么年代，我们女人也得讲究本分。
5: 行了行了，吃饭吧，管好自个儿的事儿就行了。
0: 什么事儿你都知道，那我问你，下月初八是啥日子？
3: 下月初八
0: 是赶庙会吧？赶庙会你还唱大戏呢，是咱爹66大寿。
3: 哟，爹是吗？
2: 秀啊，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刚才啊见仙儿去了，他说的。
2: 仙儿？那仙儿咋没进来呀？
0: 说这几天街面上风声挺紧的，怕进家门不方便。哦，对了，这个是他孝敬给爹的80块大洋。
6: 这两天啊，街上是挺乱的，我看这当兵的和警察多了不少。
7: 哎，爹，今儿我听说张大帅在奉天让人给炸了，是死是活不知道。
5: 有这等事儿？
7: 嗯，好多人都说
5: 乱世啊，一方封疆大吏都能让人家给炸了。

0: 要是困了，回炕上睡去啊。
1: 也没喝酒，眼皮就抬不起来了。
0: 你还当你是十八二十呢？66了。
1: 哎呀，这一晃闯关东都20多年了。
0: 可不，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连老大的生子都10岁了，咱能不老吗？
1: 哎呀，大半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一眨眼的功夫。

0: 爹，你咋了？爹，你说话呀，爹。
1: 爹，爹这是咋了？啊，
2: 心里有点发慌。
0: 哎呦，哎，窗管，拿碗红糖水来。窗管。
3: 哎哎哎哎。
1: 传杰，传杰，你快起来看看，爹是咋的了？
2: 嗯，
1: 快起来，
4: 再来一口点。
2: 给我吧。不要了。还没到五更呢。
0: 爹，才四点多。
1: 他爹呀，你这是咋了？这是啊，
2: 没事
1: 啊，咋的了？哎，来，慢点。
2: 都回去睡吧啊！
1: 你们回去吧，回去吧。哎，
5: 嫂子，他爹咋了？
4: 谁知道老爷子耍的哪路风？
0: 大嫂，你看爹是病了。
5: 行行了，都回去休息啊，回去。

0: 不说你还不剩酒力了，这咋一大早又喝上了？
1: 啊！哎，我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喝口酒兴许能稳一稳。文大娘啊，
0: 嗯，
1: 我看咱们回老家一趟吧。
0: 这好好的，怎么想起回老家了？
2: 爹，是不是去年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了，你也想跟他学呀？
1: 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人家就不回来了。爹和他们不一样，爹回去看看老房子，看看你们爷爷奶奶的坟头，完了就回来。
3: 应该的，爷爷奶奶的坟啊，这么多年怕是没人陪过土压过纸了。
4: 爹，那也用不着你亲自去，我们哥俩谁去一趟不行
3: 啊？
1: 你们谁也代替不了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
5: 爷爷，啥梦啊？
1: 我梦见在一条河边上遇到我娘了。我娘跟我说，说孩子，回家看看吧，咱家房顶塌了。我还正不相信呢，正琢磨着呢，就忽然有人喊我。我这回头一看，这河对岸那不是我爹吗？我爹就向我们娘俩招手啊。我娘拽着我就过了河了，就在河里边走。哎呀，我就睁着眼睛走，什么都能看着。走着走着，我就看着一双大脚。我一抬头，我一看，这不是我爹吗？我爹一下就把我们俩拽上岸了。哎，这岸上这景色好看呐，粉莹莹的梅花开了一片一片的。我就问我爹和我娘，我说咱家房子在哪儿呢？我爹和我娘一指，那几棵梅花树的中间有一片空地。我走到那空地一看，这空地是一个塌了的坟头。哎呀，我这一下就醒了。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啊。
5: 爷爷，这梦啥意思啊？
1: 就是你太爷爷太奶奶想爷爷了啊，爷爷得回去看看。
2: 这坟的事儿啊可是大事儿，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呢，不光活着的时候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的陵寝，就是死了，他们的子孙呢也要按时去祭拜，要不然呢，这天下就不消停了。嗨，咱家也不是皇家，可是坟的事儿也不能马虎啊。要是爷爷和奶奶的坟塌了，那可就要方活着的人了。
6: 大嫂，其实做梦的事儿也没那么玄乎。中国人说昼有所思，夜有所梦。外国人有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他说梦是愿望的达成，也就是心里所想的事情啊在梦中实现了。咱爹说的对，爹，你就是想自己的父母吧。
1: 我说他娘，我看咱们还是回去一趟。
0: 哎，你定了的事儿俺就依你。
2: 爹，这山高水远的，您二老自个儿去啊？
1: 传闻陪着。
3: 爹，那俺要去了，这菜馆交给谁呀？
1: 不是有老三和那文吗？
3: 爹，你看，我跟您和俺娘回山东老家，把这一大摊的事儿交给传杰他们，您放心吧。
1: 怎么不放心啊？ 长杰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7: 可我就觉得吧，这传杰办事儿少那么点稳当劲儿。这你说万一他捅出点娄子来，这回来我给他收拾乱摊子倒是小事儿，这你跟俺娘这不是也跟着着急上火吗？
1: 老大呀，
8: 哎，
1: 老朱家早晚得交到你手上啊，而传杰也得插手操练操练，要不然以后给你当个帮手啊，那都是个麻烦事儿。
7: 哎，俺听爹的。
9: 三爹这回啊，突然间回老家，我看不是什么好兆头。
7: 啊？啥意思？
9: 你听过那句老话吗？辞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了，突然间要回老家，而且还在外。

0: 这么多年，我看呀，八九不是什么好事儿。
1: 那这要是真的，就别让咱爹他们回去了。
0: 嗨，也就是句老话，你也别太在意了。不过这次在路上啊，你要好好照顾爹啊。
1: 照顾爹是应该的，可你说万一要咱爹真出点啥事儿的话，咱老朱家这不就乱了吗？
0: 怎么乱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是什么呀？你是家里的长子，就是咱家的大臣。爹要真不行了，你就得把咱家给撑起来。说不定啊，你比爹管得还好呢。
1: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哎呀，不过这家早晚还是得靠我扛啊。
0: 好把你给撵，
1: 也得靠你啊。来，
2: 报告，朱副官没有回家去看一看，
3: 大帅的事情还没处理完，俺不能走。
2: 家里来信了吗？
3: 前天接了一封信，也没什么大事儿，说下个月是俺爹66岁的生日。
2: 哦，老人家66了。
4: 是。
2: 是这样，朱副官，大帅过世的消息，过几天就将公诸于世。那么在消息没有发布之前，为了稳定局势，我想把咱们东北军的内部人士动一动。
3: 这事俺听说了。
2: 现在，我正式委任你为东北军驻哈尔滨陆军步兵第18旅76团的团长。
3: 俺没带过那么多兵。
2: 凡事总得有个第一次，过去你是没有带过一个团，从今天起带。有什么困难直接和我说，毕竟你我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
3: 谢少帅在位。
2: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日本人趁机作乱，你到任之后一旦和日本人打上交道，务必要小心，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轻举妄动。
3: 是少帅，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在咱东北驻军？
2: 南满铁路早叫日本人给占了，当时条约有规定，允许他们在铁路附近驻扎少量军队。
3: 那北满呢？北满为什么也有日本人？
2: 那是大帅在世的时候，日本人打着抵御苏联的名义开进去的。这些历史旧账早晚要解决，但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首要的事情是要把咱们东北的局势控制住，稳定下来。
3: 明白了，还有什么吩咐吗？
2: 回头我叫人准备几样礼物，你捎回去给他老人家，也算是我张学良给他老人家66岁生日的一点心意。
3: 谢少帅。
5: 什么事儿？
0: 老三，我问你啊，昨晚上那一桌你怎么才收了那么几个钱呀？请人白吃啊？
5: 嗨，你昨天晚上那不是朋友吗？你跟朋友能那么认真吗？哎
0: 呀，古往今来哪有什么真朋友啊，都是些狐朋狗友，至于啃养，我啃你一口你啃我一口，哪天啊啃得不相应了就翻脸了。老三，我和你说啊，现在找你的人呐，都是用得着你的，以后用不着你了，就一脚把你给踹了。以后啊，跟你那些狐朋狗友们交往啊，你多长些心眼儿，省得吃了亏，还满天下找后悔药吃呢。哎，不用看，准是潘少景，公子哥来了。
6: 少景。都上哪儿消遣去了？
7: 这会儿辆摩托车刚换了个德国零件。大嫂。
0: 哎，少景，哪天也把弟媳妇儿接过来给我看看啊，省得整天这么耍单儿，就不怕哪天耍个二房三房出来啊。
5: 还接弟媳妇儿呢，连我自己都想回去了。
0: 哎， 我看你啊是被富贵给烧的，哼，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人潘五爷家的产业给接过来了，你还

0: 么满足？哎，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1: 嫂子，人家少景心气儿大了，你看啊，人家留过东洋啊，去过北平、上海这样的大码头，咱这小小的哈尔滨能游得开人家这样的大鱼吗？
2: 大鱼咱可不敢说，不过在这儿没办法施展倒是真的。整天做点批批发发的小买卖，实在没什么意思。当初要知道我武大爷的生意就这么个规模，杀了我我也不能来啊。
0: 哎呦，少景，你真是守着骆驼不说牛啊，什么大说什么。行，哪天呀你也做笔大买卖给嫂子我看看。
2: 三哥，瞧见没有，咱还真得做点大事，要不然父老人家都笑话咱。
1: 我呀倒是不怕谁笑话，我就是想像咱们俩这样的年龄真应该干出点有想通的事儿。嗯，
0: 行了行了啊，不听你们哥俩的了，什么玄武说什么。
2: 哼，哎，你猜有人想卖过什么？
1: 我怎么知道？
2: 小手枪。
1: 你要那干嘛呀？
2: 反正也没事玩呗，这挺闲的。
3: 哎哎，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请问这是森田总裁的家吧？
1: 请问你是哪一位？
0: 在下龟田一郎，从天津来，有些事情想拜访森田总裁。
1: 好，我先领你去见副总裁石川先生。
0: 好的，多谢了。

0: 总裁，这位先生要见你。总裁，他是从天津来的，有咱们天津分号的一件信。
1: 我前来的。
2: 在下龟田一郎，
3: 初次相见，请老前辈多多关照。
1: 嗯，再近点，再近点。

0: 孩子，你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吗？
1: 是，是真正的日本人，老家住在九州福冈。
0: 哼，我们还是同乡啊。来哈尔滨干什么？
1: 来考察市场，想做点生意。
0: 嗯，来中国多久了？
1: 我是从小跟父母一起来的，快20年了。
0: 哦，怪不得呢。我说呢，咱们眼里边缺少了天照大神子孙那种光彩，不好，很不好，知道吗？嗯，认识这几个字吗？
1: 圣人难面天下，向明而治。
0: 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晚辈不是很懂，以下说不好。
0: 这是中国古书《易经》里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有作为的人应该面向太阳，治理自己的国家。

0: 奎南君，明治天皇的年号就是从这句话上来的。
1: 晚辈知道了。
2: 知道吗，孩子？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不管是经商也好，种田也好，当兵也好，为的都是做好一件事。
1: 什么事？
2: 效忠天皇。
1: 是，晚辈明白。
2: 姚厅长见着没有啊？
0: 东省会议厅的人说，姚厅长这几天正忙着开会。
2: 比你求还我，这天你给我盯紧他，无论如何让他把开采报告给我批下来。
3: 是，我一定抓紧时间办
2: 啊。姚东乡，认识你很高兴。下去吧，有什么事情找石川。
1: 是，晚辈告辞了。

0: 徐川君，森田总裁的眼神儿好像不太好。
1: 一郎，你知道1894年的日清战争吗？
0: 知道，日本和中国先在黄海打了一仗，然后又占领了中国的大连和旅顺。
1: 森田总裁的眼睛就是在攻打旅顺口时受的伤。

0: 你小心点，一会儿啊让娘看见。
1: 二婶，你今天怎么做了那么多好吃的？
0: 明天你三叔啊要去走马帮，今天啊要给他践行。
2: 生子，
3: 哼，你以为娘没看见？这儿在王爷府啊，就敲掉你的门牙！
1: 快快快！
4: 敲掉谁牙呀？哎呀，
3: 生的呀，都是让咱娘给惯着的，越来越不像样了。
5: 哟，这儿怎么那么多菜啊？摆酒席啊！
3: 明儿你不是要出征吗？
4: 哎呦，大嫂，这跑个马帮不家常便饭呀？嗨，
0: 不光有菜，看还有酒呢。
5: 就是的，来，哎呀，我可是看出来了，咱爹咱娘不在家，这家可就不一样了。
3: 一年365天，咱爹娘啊都在咱身边，咱想乐呵都不行。今儿啊，咱也快活快活，来
5: 来。
6: 山东菜馆到了，哈尔滨最有名的鲁菜馆吗？
7: 这里面有打卤面吗？
6: 哪家鲁菜馆没有打卤面呢？
7: 谢谢。
8: 二奶奶，有件事问你。
9: 找大奶奶。
8: 可大奶奶不在啊。
9: 啥事？
8: 来了位客人，点了打卤面，偏要小碗的。可咱家菜馆从来没有上小碗的规矩啊。
9: 给他上个小碗的，少要点钱不就完了？
8: 二奶奶，我觉得这个人不大地道，光因为他要小碗面，他说他自己山东人，可听口音呢我觉得又不大像，我怕他又是来刁难咱家菜馆的。
9: 都多少年没有人到山东菜馆来闹事来了，怎么那么巧就被咱们给赶上了？你就给他上一个小碗的啊。
8: 哎，好嘞。
10: 小碗打卤面一个。

0: 面的味道还好。
1: 嗯，很好吃，非常地道的山东大卤面，有黄花菜，还有蘑菇，有咸肉片，非常地道。
0: 您是山东人？
1: 可以说是。
0: 可是听您的口音倒不大像。那您慢用，先生。
1: 哎。
2: 先生，请问您贵姓啊？
1: 啊，免贵，姓贵。
2: 哪个贵呀？
1: 桂花的桂。
2: 那我跟你打听个人，不知道您认不认识？他是个日本人。
1: 日本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龟田一郎。

0: 我都不认识了，你可别忘了，你这条小命还是我捡的呢。
1: 秀儿，我刚才怎么就没认出来呢？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这菜馆就咱家开的。
1: 哦，
0: 坐呀。
1: 哎，咱爹咱娘呢？
0: 啊，前几天大哥陪他们回山东老家去了。
1: 啊，秀儿，我应该叫你二嫂吧？
0: 啊，是啊，我跟传武成亲的时候，你不还在咱家呢吗？哎，你怎么要小碗的打卤面
1: 啊？哦，我担心味道不好，要多了剩下。
0: 那你干嘛单点打卤面啊？
1: 记得那年我过生日，咱娘给我做的就是大卤面，那是我第一次吃山东的大卤面，也是味道最好的一次。这么多年了，再也没有吃到过。不过还好，总算找到。
0: 现在家里人都住在这儿。
1: 太气派了。
0: 这个是大哥大嫂跟他们的儿子生子的屋，那个呢是传杰跟玉书的屋，爹娘就住在这个屋。
1: 哦，真的是比咱家当年在放牛沟的时候气派多了。
0: 跟眼下比，那个时候是差远了。上楼看看。
1: 好。
2: 一郎，
1: 嗯，
2: 你刚才怎么说自己姓桂花的桂呀？
1: 老跟中国人做生意，说自己姓龟田，觉得别扭，所以我就改了。
0: 你爹娘现在在哪儿？
1: 那年从放牛沟出来，我随他们去了天津，后来他们就先后去世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0: 哎呀，你这半辈子够苦的了。
1: 还好吧，眼下在天津开了个商社，这趟来呢，一是找点生意做，更想的还是来找找咱爹娘。真的，这些年最想见的也就是咱家里这些人。哎，这是谁的房间啊？怎么大白天也拉着窗帘？
0: 我，歌传武的。
1: 哦，二哥现在干什么？
0: 当兵呢。
1: 哦，你们的孩子应该挺大了吧？
2: 哪有孩子？

0: 咱家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对了，二嫂，我记得小时候，二哥的脾气就特别大，胆子也大，对吧？
1: 现在还那样，这有好几年没着家了，跟着部队，今天关里，明天关外的，据说现在在北平呢。
0: 好，部队的规矩都严，哪能说回家就回家呀？
1: 爹娘都勒不住他，就更何况我了。这边坐吧。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

0: 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辆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 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

0: 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

3000元，登档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

0: 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紧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全力打造油气生产加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三大能源产业集群，油气贯千城，煤送全中国，电输亿万家的能源供应格局已基本形成。
2: 这里是西气东输二三线果子沟管道工程建设现场。作为西气东输管道穿越天山山脉的咽喉部位，施工人员克服复杂地质地貌，加快推进工程进度。到目前，四条山岭隧道已有两条贯通，三号隧道掘进进度也已达74%。
3: 项目建成后，将与现役管道形成互为备用的格局，年输量能力达到600亿立方米，守护沿线5亿人口的万家灯火。
2: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还通过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保障天然气资源在江内外区域间的灵活调配和余缺互济。
4: 这里是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生产监视与应急指挥中心，那是全江天然气主干管网的智慧大脑。西气东输的天然气从新疆出发，一路奔涌近5000公里，直抵上海、广州、香港等城市。今年上半年累计输气突破了340亿立方米，汇集了沿线400多个城市。全国每4户家庭就有1户用的是新疆气，一条管网端牢的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饭碗。
5: 形成了基础设施部署、全数据支撑、大模型思考、机器人执行、数字化员工履职的智能化运维体系。
2: 确保煤炭工业支撑有力、安全可靠，对于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新疆煤炭预测资源总量达2.19万亿吨，占全国40.6%。如今，随着新疆煤矿智能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我区煤炭兜底保障的底气更足。目前，全江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平均单井产能达每年550万吨以上，露天煤矿产能占比达70%，大型现代化矿井集群效应逐步显现。走进江煤外运主力矿区之一的三塘湖矿区石头煤1号露天煤矿，无人矿卡正有序运输新开采的煤炭。通过工艺改造、质量管控及按需定制三大核心举措，企业多层次的产品供给格局显著增强了市场适配性与核心竞争力。
6: 灵活适配不同区域、不同批量的煤炭外销需求，上半年累计外用量1109万吨，同比增长31%，持续拓展江煤入蒙、江煤入苏、江煤入皖、江煤入鲁。
2: 如今，新疆能源通道体系建设也实现大提速。西气东输4线新疆段工程近期投产，江闹铁路、格库铁路等关键铁路工程投运。今年前7个月，新疆铁路已累计完成江煤外运量5881.91万吨，同比增长9.5%，累计外送电量同样快速增长，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江电入渝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的核心配套电源，华润电力重能新疆公司煤电项目正源源不断将电力送往千里之外的重庆。
7: 自去年6月份机组投产以来，截至今年7月30日，我们累计向重庆送电68.2亿度，参与区域新能源调峰16.8亿度，有力支撑了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西北五省新能源电量销纳。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疆要锚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我区正大力推进大型煤炭供应保障、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煤质油气产能建设和技术储备、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能源供应基地建设，为服务能源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可靠的江字号能源保障。
1: 今年1至7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为全区外贸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8: 我现在是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企业，

0: 那么，在我身旁呀，这些钢结构产品正准备装车出口哈萨克斯坦。不光是硬件走出国门，与此同时啊，企业的智能装备与配套技术服务也跟着一起出海，让中外合作更加紧密。
1: 前七个月出口产品超过了1.5万吨，这个月我还签了120万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订单。
2: 贸易方式持续优化，对外承包工程贸易增速领跑。1至7月，新疆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同比增长95.8%，其中对非洲、中亚出口值分别增长150.4%、175%。
3: 以中吉乌铁路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一带一路”基建需求扩容，为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点。针对工程物资开设专用通道，推行提前申报及原产地关税减免，降低物流成本，并加速货物流转。
0: 供需双向的精准匹配，以及高效、稳定、低成本的跨境物流体系，让开放活力不断释放。前七个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923.6亿元，增长6.6%。新疆的中小外贸企业呢，也正加速入局。目前有实际进出口贸易的企业达3886家，同比增长14.8%，使得外贸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在吉木乃口岸，特色果蔬出口需求旺盛，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历史性突破11万吨，共有900多家企业在此开展进出口业务。口岸各部门把服务关口前移，为中小企业开展政策宣导答疑解惑。
4: 眼下，中亚市场对轻工机械、特色农产品采购需求持续走高，全程贴心帮扶，我们拓展中亚市场的底气越来越足。
5: 新疆扎实推进实景三维建设，以高精度三维地理数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三维空间定位框架和分析基础。
6: 这条人行道表面看与其他的街道呢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我手中的这个三维可视化的系统里，地下污水管网、管廊，甚至每一栋建筑的基底，它都能以厘米级的精度立体的复刻出来，城市的每一次细小变化都能够被精准的发现。
7: 实景三维是通过数据采集，将二维的影像处理成实景三维模型，在城市规划中可以提供更加精准的管理模式。
8: 真实立体，都还原了我们城市的环境。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有些工作需要到现场实地去，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
7: 在位于鄯善县的塞尔克福艾格兹山，依托高精度实景三维模型搭建的地质灾害应急测绘信息管理平台，工作人员能看清每一处裂缝、每一块危岩。这个平台成为新疆首个入选全国60个实景三维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应用典型案例。
9: 可以通过该平台就能看清楚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全貌，了解到哪一条路可以通行，哪个位置安全，为指挥者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7: 目前，新疆已初步完成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完成地形级地理场景15万平方千米，基础地理实体12万平方千米，28个县市区累计建成城市级三维模型2174平方千米。
2: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统筹通道运营及内外贸拓展，自主品牌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发运590列，货值及带动进出口贸易额约101.29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6.82%。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作业区，一排排满载货物的集装箱整齐排列，即将搭乘天山号班列发往中亚及欧洲市场。主营中亚货运业务的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今年已经通过天山号班列代发货物超1000箱，同比增长20%。
10: 能运载的货运品类丰富，比海运速度快，比空运成本低。像今天我们正在集结一列轿车的成套散件班列，准备发往乌兹别克斯坦。
2: 目前天山号中欧中亚班列已形成6条运行线路，通达亚欧9个国家，带动外贸业务持续攀升。1至7月，新疆商贸物流集团累计完成自营代理进出口额63.26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2.83%。
4: 持续做优天山号品牌，做优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商新业态，拓展中亚、俄罗斯、中东市场，力争完成中欧班列开行1000列，进出口贸易额110亿元。
11: 为打好蓝天保卫战，乌鲁木齐市精准施策、全域治理展开了多项专项行动。今年一至六月，全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137天，同比增加5天，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
12: 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天越来越蓝了，蓝天的天数呢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早晨我们这经常出来晨练，这个气候呀各方面呀都比较好。
11: 治污先治源，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充分发挥南风北光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截至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达1466万千瓦时，占总发电装机比重76.4%。风电、光伏正在加速替代传统火电，同时加快推进高碳行业实施绿色低碳改造，统筹谋划了10家重点设计企业19项一企一策减排项目，目前已有2项完工投运，剩余17项年内全部落地，预计新增年减排能力66吨。
13: 目前2023至2025年实施的25家重点企业的298个减排项目全部落地见效，年减排能力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了47项超低排放改造，21家企业实现环保绩效分级提升。
11: 另外，移动源和灭源管控也同步加码，工地扬尘抑尘措施常态化落实，餐饮油烟整治持续跟进，新增更新新能源出租车、环卫车、物流配送车144辆，以多项具体举措来做好大气治理这项系统性工程。
14: 新能源的车子乌鲁木齐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好，尾气的排量就没有那么难闻的气味，我们在乌鲁木齐生活特别幸福。
5: 昨天，首届吐鲁番树质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在葡萄沟景区开幕。
15: 开幕仪式上，葡萄采摘机器人、机器狗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目光。
16: 这款机器人搭载可调节升降台和灵活机械臂，每小时可采收300多串葡萄。
17: 第一次来吐鲁番，路边的行道树都是葡萄。更令我震惊的是智能化采摘，
18: 它每天可以达到15000斤，在损伤上面能够达到5%以下。
16: 活动现场主题打卡墙展示了吐鲁番550个葡萄品种的实拍图鉴和二维码，游客扫码就能查阅相关信息。在互动品尝区，120个优质葡萄品种供游客现场品鉴。
19: 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的葡萄，既品尝了很多甘甜的葡萄，也真切地领略了吐鲁番浓郁的葡萄文化。
16: 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达63.28万亩，年产量170多万吨。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葡萄、葡萄干、葡萄酒3个地理标志产品的城市，吐鲁番葡萄产业已实现鲜食、制干、酿酒、液加工、枝条利用全链条发展。
5: 暑假里，我区不少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科普讲座等一系列惠民便民举措，满足市民与游客夜间文化需求。
2: 暑假期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将闭馆时间从18点延长到20点，为游客、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提供晚间参观便利。
20: 白天挺热的，傍晚的时候过来溜达一下，8点半可以吃晚饭，我觉得还挺好。
2: 除了延长闭馆时间，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每天12点和15点30分还各推出一场约40分钟的免费讲解，每周举行2场丝路地学讲堂公益科普讲座，开展闲置变宝藏环保丝路行二手集市实践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21: 看展了小小讲解员进行一个声音的训练、礼仪的培训以及写作训练。现在这些小小讲解员也投入到了我们这个公益讲解的队伍当中。
2: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和乌鲁木齐市图书馆也开启了夜间延时服务，开放时间延长到了22点，进一步满足市民夜间阅读、参观、学习的需求。
21: 挺惊喜的，因为我是来出差的，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这种文化生活。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共有来自全国的48台优秀剧目参演。我区选送的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等作品将赴京展演。 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由新疆艺术剧院、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打造，主要讲述新时代铁路人亲情驻村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将于8月24号至26号在北京二七剧场上演。
1: 从内容到形式，对新疆歌舞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和突破，展示了新疆乡村振兴的时代巨变和精神风貌。
2: 将于9月20号、21号在中央歌剧院演出的歌剧

0: 木卡姆恋歌万童书，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创排，展现万童书、连小梅、托尔迪阿红携手抢救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动人故事。
1: 对剧目从舞台调度、舞美细节，包括演员的表演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打磨和提升，让人们呢看到新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互文化耕脉这样的历史史实。
0: 另外，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歌舞剧团创排的音乐剧《活界杯》将于9月22号、23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共同打造的杂技剧《天山雪》将于9月7号、8号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据了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每5年举办一次，今年的参演剧目将在北京13家剧场共演出114场。
2: 暑假就剩最后一周了，可安全这根弦还不能松。近日，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在温宿县水域救援站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防溺水实景课，目的就一个，让孩子们平平安安把暑假过完，安安心心去开学。
3: 上课地点选在游泳馆里，消防员先跳进水里假装溺水挣扎，另一名队员紧跟其后，从腋下把人拖住，让口鼻露出水面，整个过程干脆利落，孩子们看得目不转睛。紧接着消防员端来一盆盆水，让孩子们挨个憋气体验，几秒不到就有学生憋得满脸通红，抬起了头直呼太难受了，喘不上气。随后大家还轮流训练了心肺复苏，学了怎么抛救生绳。
4: 原来溺水救援有这么多讲究，以后我会远离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河玩水，也会提醒身边小伙伴注意防溺水，遇到有人落水要先呼救，学会用正确方法保护自己和他人。
5: 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危险，把防溺水知识记到心里，遇到有人落水要掌握正确的施救方法。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8月22号，2026年丝路交通杯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在伊犁举行，近200名工程建设者同台比拼专业技能，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的理论功底与实操水平，同时为一线建设者搭建展示技能、交流技艺的舞台。
6: 日前，第12届新疆苗木花卉博览会在呼图壁县举行，展会共设置40个展位，集中展示优良苗木花卉品种、园林植保技术及园林机械。期间还举行了产业沙龙、跨境企业项目合作签约等活动。
7: 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启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逐步将兵团范围内用人单位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未就业城乡居民等群众纳入保障范围，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制度，基准费率统一为0.3%。
2: 近日，上海至乌鲁木齐快线发布仪式暨上海机场文旅推介活动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举行。沪乌快线由上海机场集团、新疆机场集团牵头，联合东航、南航、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共同打造，通过全流程服务升级、航班资源优化，大幅压缩两地时空距离。
6: 8月22号，第16届环巴里坤湖自行车公路赛在巴里坤县开赛。200多名全国各地骑手、本地骑行爱好者以及外籍选手在城市与湖畔赛道进行角逐，欣赏美景，享受骑行的乐趣。
3: 2026年大众沙滩气排球公开赛新疆和硕昨天在和硕县闭幕，赛事设置了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3个竞赛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体协的18支队伍，约150名气排球爱好者参赛。昨天，新疆舞快乐大联欢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的9支业余新疆舞团队带来了刀郎舞、黑走马等特色舞蹈，展现新疆多彩民族文化和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使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7: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

0: 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抓贼啊，就俩字，
3: 我的钱包，
2: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4: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2: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给力，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同志们，
1: 哎，领导，
0: 坐坐坐坐坐坐。同志们，义县这一战，我们义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2: 好，
0: 好，好。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义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3: 好，好，好。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0: 是，行行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我们奖章了，来来来，
4: 来来来，
0: 别抢别抢。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5: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了？看看，认不认识？
1: 我认识，那不光吗？光，
2: 我认识。那是明，明天的明，我认识那个名字。
3: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0: 都什么玩意儿？跟着我一起念。
4: 好，
0: 床前明月光，
5: 床前明月光，
0: 疑是地上霜，
5: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写到家经里去。
1: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霜又是光的，这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家经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2: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6: 是啊，
3: 这个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6: 不是，我也听不懂。
0: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行了，你们呀，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7: 是。
8: 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管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9: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测到呀。
10: 是啊，是啊。

0: 你们还有理了？啊？还没安保新修的？
1: 那安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车窗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查不到？
0: 你们没侦查到，你知道你们没侦查到，咱们损失了多少吗？啊？
1: 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这个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2: 思雨，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3: 死都不！
4: 主任同志，
5: 韩司令，
2: 韩司令，
6: 我跟你说个事儿，那么大伙儿，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
0: 啊，你给我过来一趟。
5: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
7: 地瓜干我可不稀罕。营长，我是觉得你写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5: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8: 小梁，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7: 谢老张。
5: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啊，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7: 四位营长，这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5: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9: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剩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5: 是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10: 叶等同志，
7: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11: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7: 怎么还都停下了？
5: 这首长们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7: 是，
5: 去吧。
11: 谢老张，

把我的黄豆拿来。这儿，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就是。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

追究责任吗？

0: 程，也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我要检讨，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指挥同志，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能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2: 老朱啊，
3: 啊，
2: 我其实特别佩服你。
3: 为啥？
2: 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0: 老韩
3: 啊，
0: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2: 他俩什么帮忙不帮忙，请不请的，有事说。
3: 我们的队伍啊，
2: 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以后啊，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
3: 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2: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
3: 战斗一定会胜，但是教育还是真正的点亮人心。
2: 所以我想请你这韩大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
3: 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2: 你觉得我韩大胆行啊？
4: 咦，你看这卖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
2: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3: 那咱说好了，
2: 说好了。
3: 哎，行，那我就踏实。再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2: 好，
4: 那咱锦州见。
2: 锦州见。
5: 司令员，

0: 朱瑞同志牺牲了。
1: 谁？
0: 朱瑞。
1: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快，人都到齐了，进。好。是的。这么大的官儿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2: 没错，没错。
3: 赶！你们也配做军人吗？
4: 总了。
3: 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
5: 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6: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7: 向总统致敬。
5: 好了，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
1: 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
2: 我记得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3: 19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职，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1: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
4: 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4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3: 这就对了吧。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4: 是。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
1: 林总，
2: 总统，建峰同志刚送到。
3: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2: 总统，建峰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

0: 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这面。
1: 林总，你这个。
0: 这哪儿？
1: 拉车上。
0: 哦。
2: 林总，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没事儿。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3: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 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杜聿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4: 这个杜聿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 让我们一心二用啊！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100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 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5: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 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 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呀？另外，还有华北。
6: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
4: 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6: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

0: 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1: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0: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方面，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1: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2: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被老蒋卖命啊，糊涂。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3: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边武器兵第二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4: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兽犹斗，
3: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2: 行，那我抓紧去布置。
5: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30年传统酱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塔味熬，美味营养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大街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儿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的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晚上加餐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8: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保证无添加无色素，保证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螺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烹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7: 这一瓶牛肉酱有100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2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 饭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1: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啊！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块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靠这一口。
4: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1: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你要是觉得不好吃，哎，全款退货，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儿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4: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8: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啊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爱立德牛肉酱只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从根儿里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但是数量很少。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7: 只有500箱啊，观众朋友们，只有500箱，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了，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大家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爱立德牛肉酱的检测报告，我们来看一下啊。明确的无添加无色素，是真正的高品质牛肉酱。
6: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是真的好吃嘞。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我孙女上高中了，休息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 吃饭的嘞。
9: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艾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0: 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汤微熬，美味营养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蒸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蒸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是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艾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艾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的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

0: 还特别的低，晚上加餐特别适合我，所以呀、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1: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保证无添加无色素，保证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螺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
3: 这一瓶牛肉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两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4: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啊，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把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靠这一口。
5: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4: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你要是觉得不好吃，哎，全款退货，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儿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5: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1: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啊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爱立德牛肉酱只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从根儿里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但是数量很少。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 乡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商超价一箱六大瓶，138元。现在大街电话，一箱六大瓶只要69元，整整六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只有500箱啊，观众朋友们，只有500箱，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吧，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大家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爱立德牛肉酱的检测报告，我们来看一下啊，明确的无添加无色素，是真正的高品质牛肉酱。
6: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是真的好吃嘞。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我孙女上高中了，休息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7: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商超价一箱六大瓶138元，现在大街电话，一箱六大瓶只要69元，整整六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8: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9: 你信得过他吗？
8: 我信。
9: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8: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10: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11: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8: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0: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小张，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好打，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呢。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谨慎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3: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4: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5: 几轮轰炸之后
4: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5: 好，
2: 如此这等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0: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5: 好，
1: 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6: 是。
7: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

0: 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1: 李总啊，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2: 是啊，
0: 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3: 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4: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3: 这
4: 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5: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四纵放到塔山。
6: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7: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干活去。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三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吗？快点！啊！
8: 哎，这不是孔守胆吗？出去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7: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9: 孔小脸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8: 走！
7: 瞅啥？
8: 干你妈！
5: 哎，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你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啊，有点意思啊！啊，
0: 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1: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2: 啊！
1: 警员，
3: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0: 说，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1: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
1: 有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这是防守大计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是大计吗？我看不一定吧。
2: 小伙子，搭把手。
1: 谢谢谢谢。好，哎呀，
2: 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
1: 哎，刘小
3: 啊，
1: 土豆一筐，啊，土豆五十。好好好，这个是
2: 翠云，翠云啊，
1: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见。
3: 好嘞，
4: 刘大爷，
1: 慢点啊！
4: 您怎么又来了？
2: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5: 不是郭大爷，
1: 感谢感谢。
5: 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2: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啊，能挡几颗子弹？这比在家挡风强。
5: 是啊，郭大爷，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2: 不要也得要。
1: 您叫什么名字？
5: 您了，郭大爷，来，
1: 送过来最近有事吗？
5: 李福，来，
1: 好，往那边啊，
5: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
1: 等等，
5: 给郭大爷记录一下。哎
1: 呦，谢谢谢谢谢谢的，哎，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哎呦，
5: 好，老乡，
1: 太沉了，
5: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6: 不是，我是个要饭的。啊。
5: 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
1: 啊，还有这个被子，
5: 怎么了？
6: 谢谢。
5: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嗯，
1: 好嘞，好嘞，好嘞。哎，同志，
5: 谢谢郭大爷。
1: 哎，谢谢郭大爷，谢谢。
5: 啊，
1: 行，
5: 长了，
1: 啊，长点啊。哦，好，
0: 慢点，慢点，出点力，出点力啊！
1: 开始了啊！队长，
7: 来，火车开，
8: 使点力气。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9: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嗯，
0: 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34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9: 是。
1: 这样，这边，聊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9: 对。
1: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9: 对对对，哎哎，
1: 好，哎哎哎，副司令员同志
9: 又来了，
1: 同志，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哎，
9: 副司令员同志，
4: 侯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吗？
7: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4: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7: 哎，地图，
4: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7: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10: 林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4: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11: 副司令，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十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0: 看看攻势加固怎么样了。

0: 行吧？啊？
1: 这是干啥呢？
0: 我，
2: 哎，
0: 咱们六零炮过来，把它轰一下。
2: 是。
3: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2: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0: 注意避让，别伤到自个儿啊！
2: 班长，
4: 小弟，过来。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远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远警部队过去了，
2: 东北解放不了了。
3: 这么严重呀？
1: 现在跟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3: 什么是阵地战？
1: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地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统统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七天到十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4: 只要我们攻势垒得好，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
5: 东北解放了，
4: 对，
5: 俺娘就能过上好日子。咱们一定好好干了。
4: 是，
6: 臭朋友啥呀？赶紧干活！
7: 走吧，走吧，快点！
8: 是这样想，咱这回啊就按两群三线去配置。
9: 老高，
8: 哎，
9: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九零野炮
8: 我打算放置七门
9: 专打炮兵，
8: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9: 不光要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8: 是，没问题。
2: 闪开。
10: 同志，同志，
11: 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9: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
11: 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9: 你问这个做什么？
11: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9: 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11: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
9: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11: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
10: 可同志，
11: 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
9: 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以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 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11: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6: 副司令同志，哎，副司令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11: 副司令员同志，
6: 对啊，他是我们四中副司令员吴锡才同志。
11: 首长好，十二师三十五团通讯员高一宝，听你报告。
9: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11: 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9: 谢谢你。
12: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
13: 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势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12: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
13: 啊！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14: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13: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12: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三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13: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12: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他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来。

0: 别自找死！
1: 慢点啊，咱们
2: 背几个箱子。
1: 姑娘，小心手啊！

0: 谢谢啦，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我不走了。你想参军？我想帮你，帮帮你。
2: 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毒酒是50，最快也得过2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54军和62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 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1天或者2天之后，
3: 只有1-2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4: 各位首长。

0: 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1: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
2: 那总得有个底线呢，3天，要么4天。

0: 东爷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1: 提前到什么时候？
0: 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
1: 明白了，
2: 塔山绝不能丢。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坚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3: 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4: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一个

0: 冷啊！
1: 哎呀，
0: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上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下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0: 照打呀。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热乎劲儿跟他们打。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上去，一打起来就热了。
3: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0: 是，过来，咱俩过来，收了，走走，里面真冷的话，也都搓搓。
4: 谢谢班长。

0: 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
1: 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三天一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
0: 关爱关节清凉一下，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

0: 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省钱，全家抢着用。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2: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清凉一下，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省钱，全家抢着用。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二档自然风清爽一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七点 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省钱，全家抢着用。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清凉一下，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省钱。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为了庆祝新品上市，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2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1分钱，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关爱关节，清凉一下，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 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氧，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省钱，全家抢着用。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2: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氧，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清凉一下，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氧，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省钱，全家抢着用。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3: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 D 档睡眠风如沐春风， R 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 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5: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

0: 个月能多买两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轻量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省钱，全家抢着用。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为了庆祝新品上市，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清凉一下，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省钱。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为了庆祝新品上市，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
4: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5: 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1分钱，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6: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

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

0: 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务必要珍惜。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大林，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
1: 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建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2: 孔令康已经放回去了，建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0: 大林，你是要跟我也吼起来吗？你儿子扎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
1: 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62军上来。
1: 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2: 再这么等时机，掩护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1: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你的猫都不行了，接着往里挖，深度不够。是，
1: 海上这边用木板子加厚，
0: 这梯子太矮了，给我抻出去。是，都钻进水泥啊！
1: 哎，小天，你在上面怕别人打不着你是咋的？
0: 赶紧给我下来！
2: 没事。
3: 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猫着点腰啊！来，把这门板给我架上去，快！
0: 歇会儿。
3: 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4: 都说他是孔腰胆，看来啊，真没错。

0: 时代，这他娘的是总攻！
1: 朱总司令，

0: 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1: 老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2: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0: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锦州方面，攻击还没有开始啊。
3: 将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
4: 嗯，
5: 给林彪发电。
6: 是。
4: 好，
0: 法师，
4: 缺汉奸，你在干什么？
7: 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怎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8: 万岁，
7: 回云
8: 啊，是我，讲一下情况。
7: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8: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定可拿下塔山。
9: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嗯，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进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7: 打下去，
8: 保证完成任务。
9: 总统，东进兵团还没有准备好，却汉奸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7: 莫三，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汉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
8: 总统，我们现在是谈去汉奸啊。
7: 我晓得，范汉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莫三，这是大忠大勇啊。
8: 我们只有打下塔山。 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围，你明白吗？那缺汉奸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我晓得，这个缺汉奸是急着要剿共，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缩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我要的是。
7: 拿下塔山，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62军还甩在了后边，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54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8: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7: 起来，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撤。

0: 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1: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0: 你等一下，简单说。
1: 除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八师、第一百五十一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2: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
3: 你去了。

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敌人提前发起总攻了，快回到战斗位置去！快，准备战斗，快点！快的，走，准备战斗！
1: 对，攻击提前了，攻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
2: 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
1: 总司令，锦州前线将士即使轻敌，也各自奋勇。 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武断孔敌、果不不前好得多吧？先打下塔山再说吧。缩头乌龟。
3: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据，共军呢，肯定是守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2: 你是说锦审会战，我们占优了？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
1: 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金审一战功成，您……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攻。
4: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强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0: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6个小时，却案件将军的54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1: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0: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极其守，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5: 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54军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

0: 最消耗攻击力量，却还欠这个黄埔四系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也好，不过五十四军力量确实不够，等六十二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的。
1: 人真是神了，省高桥敌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2: 是，他们只能正面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3: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五四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大部队打过来，塔山最怎么办？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险可守。老胡，
2: 哎，
3: 你的前线的十四二班的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2: 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这就要去哪儿？
4: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你前线再近一点，
2: 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3: 我跟你试试。
2: 哎呀，你怕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3: 你我跑得快，我去啊！
5: 走，跟我走。
2: 走啊！
3: 你小心点。
2: 哎，
3: 越军太近了。
2: 好。

0: 敌人上来了，班长，
1: 等待冲锋！
0: 是。

0: 来，过来，搭把手。来，好。来，上面接一下来。哎。一二一，走。
1: 猴子快点啊！别动。
0: 拿着。来，来，来，来。

0: 讲个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胆的故事？
1: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2: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胆啊？
0: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呢，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9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有点怕，
1: 但是没办法，
0: 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冲，我根本就听不见，我就跟那哭。我一站起来，尿裤子了。
1: 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0: 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2: 班长，是不是新兵都怕死啊？
0: 对呀，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你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1: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0: 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1: 不怕了。
0: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3: 照顾好他。
4: 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牺牲了。都是为了什么了？敌人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拼的是一口气，你自己就把自己歇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林老总保证过，
5: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4: 我和你一起盯在这儿，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张开！
3: 是，副司令员同志。
0: 我刚才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夺路。是不是他们检查好了吗？
2: 让他们的火炮在这下，我看他们还怎么撑的。
1: 不是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撞裂了吧。
0: 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成蒋军，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别乱看，听见没有？
1: 不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0: 忍着点。扶着
2: 是吧，
0: 走走走，慢点。
6: 你说哪儿了？

0: 去，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1: 我是军人，你在侮辱我！我
2: 坐标369，向左050，一排齐发。
0: 报的好。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妈妈，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0: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
8: 太感谢您了，
6: 云馆长。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国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一言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你们这是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2: 住嘴！
1: 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0: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1: 我五师四军遇事一天，无受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0: 谁贪功冒进？
1: 谁轻视敌人？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
0: 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陆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3: 别来找我，
0: 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师四军的问题吗？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
1: 你是看不上我这个待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师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真是笑话！
0: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4: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王八蛋！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金山、百官屯一线。 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集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紧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5: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4: 但是他们的伤亡。
6: 也是巨大的，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7: 先处同志说的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 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也司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5: 请各位司令员在两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
7: 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锦州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
5: 罗政委。
4: 锦州城的北面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
8: 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野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
4: 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 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 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9: 最重要的是。

0: 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香来的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
1: 腹背受敌，
0: 那时候就全完了。

0: 还到哪儿啊？有韩先楚，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它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2: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冲
3: 走。
4: 三纵和二纵的任务很艰巨。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北极端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2: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咱们上来，咱们肉搏，
1: 阵地
0: 一寸都不能失守，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2: 是。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俩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巩固阵地。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血汗千林远仇夸大了战绩，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
0: 两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1: 罗琦呢？赵子龙是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1: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2: 这是塔山，
3: 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2: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
4: 有消息了。
3: 怎么样，
4: 主席？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
3: 好啊，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
2: 到目前为止，还只是54军在作战吗？
4: 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5: 哼。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急不可耐啊。
4: 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极兵团的总指挥侯静茹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阙汉骞。有意思的是啊，62军的军长林伟仇和阙汉骞是平级的，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啊。
5: 一支突进的队伍，几股势力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

0: 黑水石、大疙瘩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小龙，你听，
0: 郑志文啊，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2: 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
3: 你要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2: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4: 学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5: 雷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4: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督95师呢？
5: 督95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督95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4: 先侦察地形？哼，老薛啊，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1: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上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2: 艾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
0: 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
3: 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4: 明白了。
5: 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6: 要进一步提升部队的凝聚力，
5: 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3: 对，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7: 副司令员，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8: 张参谋，
7: 到。
8: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7: 明白。副司令员，
8: 废什么话？

0: 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儿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
1: 我觉得也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到最后就是个怕。
2: 好，好，
3: 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让他们再回来了。
4: 对。对
5: 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
6: 啊，陈军士，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星辰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7: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6: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过。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那帮当兵的心里咋想？难懂，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哎，说完了。
8: 好，今天啊，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9: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
10: 还尿了裤子呢。哎呀，
9: 别提多丢人了。
10: 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恐小胆儿。
9: 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恐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恐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
10: 怎么个狠角色呀？
9: 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大伙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
11: 是。
9: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11: 值得。
10: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
9: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12: 司令员，同志们，我没啥经验可讲的，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军担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也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吓，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11: 没有守不住阵地，
9: 誓死守住塔山。
13: 没有守不住阵地。
14: 赵群元，
15: 到，
14: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15: 知道，九死一生。
14: 那你还抢？
15: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14: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配水

0: 配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同志，你们这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学员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2: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得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0: 你们呀，哪凉快哪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3: 营长，有情况，
0: 快回去歇着吧。
1: 走吧。
4: 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啊，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这顾
5: 司令，总长说什么？
6: 还能说什么？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
4: 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件事？
7: 配水池五间房大小，
8: 高出地面六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
7: 以配水池为中心，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明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一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9: 这位地保群距离大哥的有多远？
10: 不远，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保群。这两个地保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
9: 这范汉杰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啊。
10: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
0: 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营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11: 痛快，
12: 痛快，
13: 痛快，
14: 痛快，
13: 痛快！
0: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11: 是
15: 是
11: 是。
16: 你今天做啥呀？
17: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16: 老班长，

0: 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1: 没问题。哎，
2: 问上。
3: 没有。
2: 都有都有，每人两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0: 谢谢。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

0: 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类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

0: 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

0: 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几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几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实，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是古今商旅的必经之地。如今这里的西煤产业蓬勃兴起，成了当地乡村振兴中的特色产业。八月中下旬，果农们迎来了西煤的采收季。一大早，鄂中生态的农化专员阿迪力又一次来到了艾泽尔提利的果园，查看挂果情况。

0: Manika, jukurum setişte kızımız iyiydi da. Jık fılkırım kılmaz. Gördün lan bana.
1: 艾泽尔提利种了四亩西梅，有11年的种植经验。让他没想到的是，今年西梅一级果的比例超过了85%，卖价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
0: 不然我是特别有名的白梅的，俺就可把俺的18000块都杀干。不只西梅的人被我吓跑了，特么西梅的人40000块都西梅杀的，从被我那个。Rahmet, bu yıl be hoşalmi, şimdilerim yakşı.
1: 艾泽尔提利很信赖他施用的一款新型肥料。一年来，鄂中生态的农化服务给他帮了大忙。
2: 今年2025，看看。
3: 我们2025年9月份开始帮大哥调理果园，咱们推荐的是鄂中专美肥料。目前为止，咱们来了7把塘进行农化服务。咱们每次来看果树长得越来越好，果结的越来越多，我们很开心。
1: 果子结得好才能卖价高，鄂中生态农化服务的着力点就在于提升果品的品质。
3: 咱们工农最怕的是劣果、浆果、品相差，咱们分析这个主要原因是肥力不足、后期脱肥造成的。这家是咱们帮大哥调理的果园，没有大小果，果都是个头大，着色很均匀，都是一级果。
1: 鄂中专美复合肥到底藏着什么硬核科技呢？
4: 咱们这款专美的产品是利用 EPP 工艺生产的高磷复合肥，性价比会更高。
1: 鄂中专美复合肥采用优质磷源，水溶性磷占比高，养分有效性强，复配中微量元素，可辅助补充作物生长所需的中微量营养。产品搭载专美多糖生物刺激技术，有助于提升肥料养分利用率，增强作物抗逆性。鄂中专美复合肥给果园带来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
2: 我站在两家西梅地的中间，由于使用肥料的不同，导致两边挂果的差异非常的大。这边呢，果挂的少，并且呢，果实大小不一，颜色也不鲜亮。一级果和特级果的比例不会超过50%。这边呢，用的是咱们鄂中专美的肥料。我们一看啊，这一串果大小均匀，没有大小果，没有畸形果，颜色又非常的好。一级果和特级果的比例超过85%。
1: 果农们都明白一个道理，要想有好的果，必须先要有好的树，而要想有好的树，应该要用好的肥料。
2: 像我们这个鄂中专美这款肥料，在西梅树开花、坐果、喷果的时候，都能持续为树体能提供这个充足的养分。
4: 你看，用了我们专美的肥料，果径能达到28个以上，糖度也在28个以上，妥妥的一级果。
1: 在加施县，越来越多的果农用上了鄂中专美复合肥。
5: 我在这家店干了好多年，这个肥料卖得很好，来多人问了。
4: 加施西梅是新疆的特色高档水果之一，农户用了我们的产品，能够增产增收，能看到阿达西们的笑脸，就是我们鄂中人最大的欣慰。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快。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史文敏，老杨子。
3: 咱们大家干溜两碗牛肉就跑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快乐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
5: 您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在中国向西的故事与传说中，常常忽略这里，但实际上这里却是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之一——阿尔泰山。

极致的自然环境，让阿尔泰山保留了原始的物种、古老的群落以及远离都市的人群和生活方式。史前的河，远古的海，数百万年堆积的沙器，沙器中遗世独立的物种，每一样似乎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林中的雾，山顶的风，喧嚣的河谷，寂静的雪国，每一处仿佛都离天堂很近，离尘世很远。触手可及的星空下，未曾被开化的原野，这些仿佛开天辟地时就已经存在的景致，让阿勒泰地区珍藏下人类的净土。

在深邃悠长的苏尔伴奏下，林间生命的从容静怡，周而复始，千年不变。

九月下旬，气温骤降，悬浮在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雾。山谷地形，冷空气不易扩散，为晨雾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低温环境。喀纳斯，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富饶、神秘莫测，或峡谷中的湖。如果神秘莫测指晨雾的话，那么峡谷中的湖就是晨雾的源头。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河流的源头就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喀纳斯湖。湖水最深处达188.5米，蓄水量达53.8亿立方米。湖泊涵养水源，哪怕一个水头，在阿尔泰山叠嶂的峰峦不断补给下，也能汇成生生不息的大河。

顺河而下，河的两岸是林海，墨绿、葱绿、碧绿，不同的绿明暗变化，呈现出复杂的纵深。

阳光越过阿尔泰山和缓的山脊线，给10,000多平方公里的泰加林镀上一层金色。有一峰下，西伯利亚云山、西伯利亚冷山、西伯利亚红松、落叶松和白桦、欧洲山羊组成的阔叶林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地球上西西伯利亚泰加林带向南延伸的极限位置。

茂密的泰加林下，灌木生长争先恐后，由低到高发育出从真菌到浆果的完整生态系统。马鹿、棕熊、雪豹、鼬科动物隐没林间，奋力生长。

炊烟和暮群在湖光山色中苏醒，刚挤出的奶汁过滤，木棍搅拌后静置发酵，在乳酸菌的作用下，乳汁表皮会凝成油脂状。这种顶级酸奶在中国古代被叫做醍醐。醍醐加热，蒸发出的液体冷却后就变成奶酒，

制作奶酒的原料切成小块晒干，就变成了蒙古族图瓦人四季的美食奶疙瘩的。

人间烟火之上，就是阿尔泰山。阿尔泰山绵延约2000公里，其中1/4在中国境内。山脉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3000米之间，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阿尔泰山南望，和天山之间的广袤区域，就是中国第二大盆地——准噶尔盆地。

每一座高峰下都有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春季冰河解冻，一河春水挨过将近半年的冰封，此时由蒸腾变成喧嚣澎湃。连绵的阿尔泰山将山中的河流分成两大水系，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依山蜿蜒前行。山间河谷为众多生命提供庇护，让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早期摇篮之一。

漫长的地质演变，高山变成峡谷，众多的湖泊留存在密林深处。融化的冰川水让湖泊水质清澈，湖光映衬山色，森林、草原与湖泊依山铺展。植被中的水分渗透到地下，在一定的条件下涌出地面，以泉水溪流的方式为湖泊湿地补给稳定的水源。天地循环，周而复始。

山间谷地保留着蒙古族图瓦人的村落，世居林间的图瓦人生活的模样融入在森林里。喀纳斯、禾木、白哈巴，这些图瓦村落传递出林木中人安静从容的生命气质。就是这独有的纯净，将王一奇从上海吸引到阿尔泰山脚下。

0: 바 얼거여진 호이와 사양가랍죠
1: 山前的羊坡 就是以天堂牧场著称的那人草原 这里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 白哈巴的简单和纯粹让故事变成现实

你读完两章之后就觉得，哇，这不就是白哈巴吗？就是有一种我的生活被描述下来的感觉，甚至于我正在体验李娟当时体验的那种生活的感觉。嗯，然后今年他们在我们这儿取景，在白哈巴村取景，我就觉得梦想。

台山，文明的转折点之一。数千年前，在这里，人类逐渐从林中猎手转变为草原牧民。曾经的森林记忆被保存在图瓦人特有的乐器苏尔中。芒达勒西，森林中生长的草本植物，在草茎上打三个孔，就制成了被叫做苏尔的草笛。空旷辽远的笛声，不仅将你带回远古，还将你带回童年。在童话般的木屋中，体会童年时才有的无忧无虑。

远古的星空下，围绕篝火，人们将记忆刻画在石壁上。这些原始的线条，神秘的符号，记录的也许是人类最壮观的一次迁徙。阿勒泰千里岩画长廊，每一幅岩画里都封存着一个古老的传奇。传奇讲述着数千年前游牧部族在人类净土阿尔泰山的永恒瞬间。暮春时节，阿尔泰山东端空气依然干冷清冽，苍穹之下，三个孩子由东向西排列在山谷中。孩子东岸矗立着用巨石砌成的石堆，大小不等十余座石堆组成祭祀遗址。他们的存在为岩画记录的场景提供了佐证。考古发现，巨石堆建造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西周时代。如此遥远的时代，建造如此大型的祭坛，建造者的财富、组织能力以及征服时间的野心从何而来呢？苍茫中垂天而立的路石将远古的秘密封闭在岩石中。

解秘密的钥匙就藏在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边。5000多年前的一个寒夜，额尔齐斯河南岸的洞穴中，文明的火种被点燃。

通天洞，新疆最古老的人类家园。这里发掘出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让考古学家兴奋。拂去历史尘埃，碳化的大麦、粟米的种子，以及考古地层测年获得的信息，显示5000多年前，在通天洞生活的民族已经具备冶炼和农业技能。古物为文明提供了新的前行动力。天地之间，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转场是千年来阿尔泰山的游牧民世代传承的史诗。

砖厂中，每一处峡谷，每一处水源，每一块草地，都刻在牧民托库塔森的大脑中。新马由缰是永远的天地牧土。

舒瓦玛是牧民在山谷开拓的牧道，羊群要从上百米的山头直降谷底。越过这里，前路一片坦途。从这里前往下牧场，大约要走300多公里。夏季，在无数通往高山牧场的垭口处，都有同样迁徙的场景。

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公里，堪称世界上最具耐力的千里羊。迁徙路上，头羊是牧民可靠的伙伴，无论是过垭口还是趟过湍急的河流，头羊都要给牧群做出示范。

了夏季，牧人们平均半个月就要转场一次。这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千年。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旅客朋友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2: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3: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

0: 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

0: 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郑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

0: 高铁临时停运十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长城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 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日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日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1: 1至7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航班量实现双增长；
0: 全球首套175兆帕特高压钢丝示警成套装备测试成功；
1: 新疆秋粮收获工作陆续展开；
0: 全疆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申请数量4.27万台，带动消费超70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8月2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林定国一行来疆考察交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向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拓展。香港是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法治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梁，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深化法治经验互学互鉴，常态化开展法治经验交流，更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涉外法治合作，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对接，共建海外法律服务协同平台，更好保障两地企业走出去，深化经贸投资对接，携手开拓中亚市场，共同服务和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战略。新疆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欢迎香港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林定国对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法治建设等工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加强同全国各省区市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将积极推动港新两地发挥各自优势，拓展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涉外法治建设、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贸产业投资等领域交流对接，积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高水平法治服务，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哈丹卡宾、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8月24号，中国企业走出去机遇与应对交流会暨香港普通法与争议解决实务培训在乌鲁木齐开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林定国表示，新疆已形成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的多层次立体式开放平台矩阵，频繁的跨境商贸投资遇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合规要求，专业的法律服务在企业出海中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此次法律实务培训将围绕一国两制与香港普通法的独特价值、香港法院诉讼程序与国际仲裁实务，以及中国企业出海中亚的实务问题与仲裁条款核心要点展开，助力内地企业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和专业服务远航海外。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将继续积极发挥香港作为全球实行唯一中英双语普通法制度和国际化格局优势，搭建能力建设、知识和经验分享的平台，为国家培养涉外法律人才贡献力量。陈明国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新疆发挥区位资源政策叠加优势，高质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扎实推进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越来越多新疆企业走出国门布局海外，涉外经贸合作、跨境产业发展蓬勃向上。与此同时，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涉外商事纠纷、经贸摩擦风险、域外合规问题等各类挑战相应增多。香港是我国唯一实行普通法制度的特别行政区，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中国企业对接国际规则、防范出海风险的重要平台和有力支撑。 希望以此次交流会和培训活动为纽带，进一步深化新港法治合作，凝聚法治护航企业走出去的强大合力，全力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和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多法治力量。此次培训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主办，新疆律师协会承办。
1: 作为面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核心航空枢纽，今年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航班量均实现20%以上的增长。
2: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2.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9.3%；累计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000余架次，同比增长22.7%。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成为排名前三的客源国。
3: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新疆，我们非常喜欢这里，机场里一切都很清晰明了，极大方便了旅客。
2: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开通27条国际客运航线，覆盖18个国家和地区。一至七月，口岸累计查验中亚5国人员39.2万多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53%。往返中亚5国的航班已由首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加到110多架次，占出入境航班总量的54.7%。
4: 因为这边呢，到中亚地区呢非常方便，而且呢通关速度特别快，这边发展也特别快。我们也想到新疆来再看看。
5: 我们联合各航空公司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中转旅客快速过站、一票到底等高效通关服务，针对暑期跨境游持续升温的态势，做好咨询、支付等一站式服务。
2: 当前正值进出疆物资运输保通保畅关键阶段。记者在哈密东站看到，现场车流密集周转，各项作业高位常态化运转。2025年12月30号，车站扩能改造工程第二阶段建成开通。依托全新场站格局与全疆首创的智能编组系统，经过8个多月磨合优化，车站枢纽效能充分释放，列车集体作业能力从改造前每日51列提升至单日最高87列。
6: 第二季度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中间站吊车约6000钩，车辆暂停时间也从约4.2小时压缩至3.4小时。原先由江外开往无锡站、库尔勒站进行编组解体列车，现在被哈密东站承担了一部分。
2: 哈密东站是新疆铁路进出疆关键枢纽，改造升级前车辆到站需要多次调车作业，流程繁琐。智能编组系统投用后，调度人员可实时精准掌控车流信息，做到货运编组靠前半截，直达高效。目前新疆铁路已构建起哈密东、乌溪、库尔勒协同发力的货运编组新格局，进出疆通道增至3条，日进出疆货物列车增至约150对，其中哈密东站承担全疆70%以上进出疆货物列车的编组中转任务。
0: 近日，由中国石油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石油公司自主研制的首套175兆帕特高压钢丝示警成套装备，在准噶尔盆地两口井顺利完成功能性测试，标志着我国在超高压、超深井钢丝示警领域实现新突破。
2: 一口井完钻后，地下深处储层压力多少、温度多高、产能怎样，这些问题直接决定一口井的开发。要拿到答案，就得派仪器下井，这就需要用一根比头发丝略粗的特种钢丝拴着电子压力计等精密仪器，顺着井筒放下去，测完再完整取

0: 回来，就像在狂风暴雨的深海里穿针引线，每一次下放和上提都是对装备和人员的极限考验。随着油气勘探开发向超深层挺进，油气藏富集区井口生产流动压力普遍在120兆帕以上，现有装备耐压等级已无法满足需求。此次完成功能性测试的175兆帕特高压钢丝示警成套装备，由井口防喷装置、远程智能控制鞘等核心模块构成，严格执行国际标准等级，一次性通过第三方水压强度与气密封测试。175兆帕约等于每平方厘米承受1.75吨的压力，相当于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要顶住一辆小型汽车的重量。测试成功也标志着西部钻探超深、超高温、超高压三超井示警技术迈上新台阶。
1: 我们将固化三超井示警供应体系，持续提升深层动态的监测能力，为油田三超井试油测试提供优质服务。
0: 截至目前，装备已在132兆帕井口压力、156兆帕柱支压力的极端工况下，通过多次上提下放，高效完成多轮模拟测试，配套作业规范与实操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2: 今年新疆秋粮种植面积稳中有增，作物长势总体良好，眼下全疆秋粮收获工作已陆续展开。
3: 这两天，塔城市80多万亩玉米陆续开镰收获。作为北疆玉米主产地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进蹲粮田示范建设，通过优选高产抗逆玉米品种，优化品种种植结构，搭配标准化智能化田间管理模式，目前玉米各项指标优于往年同期水平。
4: 棒子大，籽粒饱满，产量也比往年高了很多。有农技人员上门指导田间科学，加上地灌、机械化作业，种植省心，丰收有底气，收入也高了很多。
3: 新疆秋粮主要有玉米、水稻、豆类、薯类、杂粮等作物，其中大豆、马铃薯等特色作物因地制宜规模化种植，提质增效，丰富了全区秋粮生产体系，形成以玉米为主体、多品种协回发展的秋粮生产格局，有力支撑全区粮食丰收大盘。在拜城县，9.75万亩马铃薯进入丰收季，当地通过招商引资落地3家企业，形成了马铃薯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完整产业链。今年预计产值4.7亿元。
5: 种了380亩土豆，今年长势很不错，预计在4吨以上。
6: 每天向江内、江外运送马铃薯500吨，可提供800多个就业岗位。
3: 当前全疆秋收工作已陆续启动，各地严格落实秋收管护、农机调度、产销对接等保障工作，全力抢抓秋收黄金期，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7: 今年五月，辽宁省鞍山市第六批援疆工作队抵达沙湾，以鞍沙同心为品牌引领，援疆医疗专家迅速开展工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0: 前不久，一名16个月大的幼儿因嵌顿性腹股沟斜疝合并肠梗阻，紧急转移到沙湾市人民医院。援疆医生马南与医院各科室医生紧急会诊，制定方案。手术从深夜一直持续到凌晨，这名患儿终于转危为安。
8: 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我们更看重的是在手术过程中把解剖层次、操作要点、吻合技巧这些规范化的流程讲清楚。
0: 在这批援疆工作队中，7名医疗专家覆盖中医、康复、普外、影像等当地急需的专业方向。来到医院后，他们通过门诊带教、教学查房、手术实操、疑难病例讨论等多种形式，把先进诊疗理念留在基层。在泌尿外科，援疆医生闵振宇就成功实施了医院首例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填补了当地微创碎石技术的空白。在康复科门诊，援疆医生董秀金积极推行精细化诊疗方案，从评估到治疗全流程带教，手把手指导科室年轻医生。大家还开展了送医下乡和冰地融合义诊活动，把服务延伸到基层乡镇和社区。
9: 我们建制度立规范，留下来的是种子，是我们医院10年、15年以后医生成长的基石。
10: 我们7个人专业不同，目标一致，就是要把辽宁所能转化为沙湾百姓实实在在的健康获得感，用实干擦亮鞍沙同心品牌。

0: 新疆持续坐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已建成25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伊宁市民丁金花患有高血压，过去复查调药都要跑大医院，现在社区家庭医生主动上门随访，
2: 医生经常到我们家里来给我们服务，开药报销，在社区就能办，心里很踏实。
1: 丁金花就医的便利得益于伊宁市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当地搭建起市乡社区3级防控体系，对老人、独居、行动不便群体落实专人包联，优化慢病门诊服务，推行就近续方、便民开药、药品平价销售、医保就近结算，切实降低群众长期用药成本。公园社区里还建起健康步道和健康小屋，定期开展免费体检、科普义诊。
3: 实行常态化入户动态随访，结合每个人身体状况，针对性提供个性化饮食、运动健康指导，及时排查健康风险，把慢性病管控在早期阶段。
1: 目前，新疆已成功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13个，自治区级12个，惠及常住人口800多万人。全区搭建起区地县3级慢性病监测体系，推动慢性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也在持续推进，累计打造健康社区、健康单位、健康食堂等6306个，年均开展慢性病健康促进活动2000多场次。
4: 加强医防深度融合，通过体系化、系统化推进慢性病监测干预、健康环境营造以及危险因素控制，构建政府主导、多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慢性病防控工作格局。
5: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推进，加上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今年截至目前，新疆新能源汽车消费已超70亿元。
1: 按照政策，报废旧车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补2万元，旧车置换新能源汽车最高补1.5万元，加上厂家让利，综合下来能省好几万元。算完这笔账，不少原本观望的消费者都动了心。
6: 老的这个车我已经开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考虑主要换这个新能源车，主要是空间呀，各种配置啊更高一些，再加上现在有国家补贴，充电现在也方便一些。
7: 很多客户都是冲着这个补贴来的，我们7月份的销量的话是80台左右上涨，到20多台。
1: 热销势头不止在城市，常态化汽车下乡活动把政策讲解、车型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同时全疆充电桩也在加速布局，老百姓敢买愿用，不再担心充电难。
8: 现在呢，充电桩也建到乡镇了，充电也很方便，优惠也很大，我还是要选择新能源汽车。
1: 截至8月18号，全疆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申请数量达到4.27万台，申请补贴金额5.34亿元，带动消费71.45亿元。我区还持续简化补贴申报流程，优化线上申领渠道，提速资金兑付，让消费者方便快速享受到政策红利。
9: 为打好蓝天保卫战，乌鲁木齐市精准施策、全域治理展开了多项专项行动。今年1至6月，全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137天，同比增加5天，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
10: 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天越来越蓝了，蓝天的天数呢也越来越多了。早晨我们经常出来晨练，这个气候呀，各方面呀都比较好。
9: 治污先治源，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充分发挥南风北光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截至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达146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76.4%，风电光伏正在加速替代传统火电。同时加快推进高碳行业实施绿色低碳改造，统筹谋划了10家重点社企企业19项一起测减排项目，目前已有2项完工投运，剩余17项年内全部落地，预计新增年减排能力66吨。
11: 2023至2025年实施的25家重点企业的298个减排项目全部落地见效，年减排能力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了47项超低排放改造，21家企业实现环保绩效分级提升。
9: 另外，移动源和面源管控也同步加码，工地扬尘抑尘措施常态化落实，餐饮油烟整治持续跟进，新增更新新能源出租车、环卫车、物流配送车144辆，以多项具体举措来做好大气治理这项系统性工程。
1: 8月23号，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大脑上线试运行，贯通葡萄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数据互通和精准服务，推动葡萄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在吐鲁番丝路明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精选生产车间 ，AI 履带式智能分选设备可以精准识别葡萄干外观特征，自动剔除劣质果及杂质，有效提升了加工环节中杂质劣质果的分选精度。
12: 从粗放式、简单式的加工到精细加工以后，产品品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产能增加了20%，价格每公斤上升了1到2块钱。
1: 在加工环节，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大脑已完成全市130多家葡萄加工企业的信息建档，覆盖葡萄干、葡萄酒、葡萄叶、葡萄枝条等精深加工品类。通过对63万亩葡萄地实施数字化管理，推动葡萄生产告别凭经验看天气的传统模式，转向依靠数据科技的精细化种植。
13: 我们会给老百姓提供农事服务，智慧的植保呀，智慧的水肥呀，通过这个来判断呢，我们需要给它进行什么样的管理，包括判断它什么时候成熟了，我们要适时采摘。
1: 在市场供销端，这个平台可以通过全国各大果品批发市场交易数据，动态分析价格走向、热销品类和市场偏好，精准匹配客源，让优质果品卖出更好收益。
0: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区各地创新搭建特色人大代表联络站点，把履职阵地延伸至草原牧区、产业园区，广泛收集各族群众意见建议，积极回应关切。
14: 在尼勒克县喀拉托别乡下牧场，流动的毡房变身固定式人大代表联络站。因牧区偏远，过去牧民诉求反馈不便，2023年6月，当地创新设立毡房联络站，人大代表每周轮流驻站值守，贴身服务牧民。针对牧民反映的牧区无手机信号、通信不畅难题，人大代表主动对接职能部门，推动通信基站落地建成。
15: 今年5月份，移动公司东宫安装信号塔。今年9月份开始，解决了这个信号爆热的问题。
16: 喀拉托别到这个塔木拉距离110公里，我们就想着我们群众在哪里，我们的人大阵地建造哪里。2023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建立了牧区毡房联络站，到现在我们受理了23件困难诉求，基本上全部解决了。
14: 从草原毡房到产业园区，一个个特色人大代表联络站点有效延伸了代表履职触角。位于可克达拉市的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内设立了产业型人大代表联络点，常态化倾听职工心声，梳理产业发展建议。
17: 都是职工群众所思所盼所想的。人才培养这一块，尤其是我们是校企联合这一块，现在也采纳了，想提一个好的人去实地探访和交流，从基层一线才能听到最真真切切的一个声音。
14: 2026年左宗棠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8月23号在哈密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时代内涵、边疆治理当代价值等内容交流研讨，系统梳理近代固疆安边历史经验，为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深化文化润疆工作提供学理支撑。
18: 他一直强调加强对基层的教育、法治的教育，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深刻的挖掘左宗棠治疆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边疆治理、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很多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
14: 8月22号，左公赴江雕塑在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正式落成。雕塑总高9.8米，以戎装策马造型再现左宗棠戍边赴江、经略西域的英雄气魄，
19: 体现他的雄才大略和运筹帷幄，各民族共同协作、共同奋斗、共同拼搏，赢得了收复新疆的战斗。
5: 一双勤脚板踏遍社区街巷，一本记事本记下群众冷暖。在木垒县木垒镇迎宾社区，努尔吉别克哈森木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赢得居民信赖。
20: 大家好，我叫努尔吉别克哈森木，在木垒县木垒镇迎宾社区工作，今天是我工作的第11个年头。 我随身揣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各家各户的缩水室，这家该办工资认证了，哪家老人该复查了，我心里都有数。居民们从最开始有事找社区，到现在有事就找我，这份信任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我自己的家有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乌兹别克族三个民族组成。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一家人过日子关键就是相互包容，彼此照应。这份体会我也带到了工作中。11年了，我没说过什么大道理，只是用一双轻快的脚，一颗热乎的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墙上的标语变成锅里的饭、碗里的茶、脸上的笑。我的幸福就是看到各族邻居围坐在一起说我们是一家人，就是听到大家说有你在，我们心里踏实。我会继续守在这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8月17号到21号，哈萨克斯坦学者代表团一行走进乌鲁木齐、喀什两地，深入社区街巷、高校院所等地，感受新疆经济社会蓬勃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提升的鲜活实景。
1: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一行走进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沉浸式感受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氛围。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一幅幅图文、一组组数据，系统展示了70年来新疆在经济、民生、教育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代表团成员感触颇深。
2: 中国投入大量资源支持新疆建设，各族群众生活实实在在在变好，幸福的模样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1: 代表团先后走进新疆大学、喀什大学，围绕师生互访、联合科研等领域开展交流对接。在喀什博物馆，丰富的展陈内容让大家对中哈交往的历史有了更具象的认识。代表团还实地探访喀什古城景区、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切身感受历史文脉保护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的发展成效，
21: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找到了很多我们的共通之处和合作切入点，我们之间的联系肯定会更加紧密。
22: 新疆的高校依托独特区位优势，吸引众多中亚留学生前来求学，愿意在学生交流、教师互派、学术经验分享等方面深化合作。
1: 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现代化的物流体系与便利化的贸易政策获得代表团点赞。代表团还走进疏勒县鲁江晴实用军生态科技示范园、疏附县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援疆产业助农增收、特色林果全链条发展的实践。
23: 这边发展速度非常快，各行各业都在充分利用高科技，我们非常愿意来学习中国的经验。
5: 下面请看简讯。
1: 8月23号，随着伊宁飞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航班起飞，年内伊宁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破4万人次大关，达4.1万人次。伊宁海关多措并举，保障进出境旅客顺畅通关。目前通过闸机平均用时不足6秒。哈密市日前开通农产品直达重庆、快销西南的新通道。每年8月至9月是义乌县闹毛湖镇晚熟哈密瓜集中上市期，首批哈密瓜率先登上发往重庆的直通车，通过陆海优品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多渠道销售。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项目今天结束，14支代表队、203名青少年运动员历经4天多轮比拼，各组别奖项全部出炉。本届比赛首次启用新疆裁判团队自主研发的电子计时计分系统，对标全国顶级赛事标准执裁。
2: 由克州歌舞团创排的歌舞剧《曼纳斯》日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音乐厅演出，全剧由诞生、结盟、大婚、远行4个篇章构成，再现了英雄曼纳斯及其子孙后代坚守初心、捍卫家园、接续奋斗的故事。近日，1000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梭羽鹤飞抵清河县东风水库湿地。梭羽鹤又被称为龟秀鹤，体型娇小，在我国种群数量较少，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
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天山一号风景道，欣赏生机盎然的自然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七八月份是棉花开花结零的关键时期，这会儿的棉花正处在最需要水也最怕高温的时候，气温一超过35摄氏度，花粉就不干活了，蕾龄也跟着往下掉。前段时间的高温对于新疆棉花来说就是一场大考，持续高温之下，棉田能不能扛得住？又是谁在背后为它保驾护航呢？答案就藏在天空地人机一体化监测体系里，走，咱们一起去看看。走进昌吉国家农高区，1500亩棉田正处在最要紧的冲刺阶段，花龄期，水肥、病虫害、打顶，哪个环节掉了链子，产量和品质都得跟着打折。这种细活谁来干呢？记者在田里转了一圈，没找见农民的影子。替他们盯在这片田的是一台今年刚上岗的智能田管机器人。
1: 这个机器嘛，它就是无人驾驶，它可以在田间除草，可以打顶，还可以打药，还可以在这里面监测，反正是挺好用的啊。最主要的还是特别省心。
0: 傅卫东这片棉田的农田管家，这台让他省心的智能田管机器人，车身净高1.6米，机械臂展开有12米宽，一趟过去能覆盖30行棉株。
2: 比如说这一片地是1000亩啊，我们会把在我们的遥控器上生成它车子的行驶路径，在行驶当中左右轮胎的摆幅在控制在正负2厘米之内，一次性能完成50亩地的用量，避免了在工作当中老爷不停的补药，这个浪费时间。
0: 1000亩地，水箱一灌就是2吨，加一回药够喂饱50亩地，一台机器人1天半全部搞定。但是这台能装能跑的机器活到底干得怎么样呢？
2: 前几天呢，我们在这片田里面实行了我们的化学打顶，那现在基本上它已经钙化了，这个中间已经、
3: 我摸一下，
2: 对，
3: 哦，硬了，好像有点是吧？
2: 对，它就不会再往上涨，它的所有的养分就会全部往四周发展，来供给它的桃。
0: 你还别说，这效果真不赖。但如果这台机器人只会干打顶这一种活，那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
2: 可以看到，我们车肚子里面还有，其实还有好多空间。到时候就是我们要悬挂那种金喷打草的，下中上三层。
3: 是的。
2: 像红蜘蛛啊，它基本上是在棉花的背面。如果用普通的无人机打的话，它是打不到的。我们能保证上中下全部能一次性打透。我们
0: 还有一种叫虫子藏在哪一层，它就打到哪一层，上中下全覆盖，一个不漏。不仅如此，这台机器人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藏在它的大脑里。前期通过大量数据采集，棉田里可能出现的杂草长什么样，不同月份长成啥样，通通装进了它的数据库。一旦挂上精准喷药设备，车子在棉田里穿行，它能从成千上万株绿植中一眼认出哪棵是草，哪棵是棉，对准杂草就是啪啪两下，药只打在草上，棉花一星半点都沾不着，省药精准还不伤苗，这活干的讲究，就连晚上作业也不在话下。
2: 24小时作业的，前面有4个 LED 大灯，包括后面也有，前端呢一个摄像头，可以依靠我们的视觉辅助，就是保证车子在精准的笔直的前行。
0: 看到这儿，说他是全能管家一点不为过。不过站在现场，这心里还有个嘀咕，这家伙又高又宽，还扛着2吨水，遇见个坡儿坎儿啊，能过得去吗？会不会笨得卡在半道上啊？
2: 你看我们的这个车设计中间为什么有一条缝，车子的前身跟后身它不是硬连接，它是一个软连接，它能很好的就是说把这个

0: 的话，迷你汁，也就是5块钱。
1: 5块钱是什么钱？
0: 这里面打药的这个药钱嘛，和传统的无人机、拖拉机一样，同等的价格。在人的上面，他就省了好多人工，一个人他就能在机头上就能操作了。无人机打药的话也是4到5块钱嘛。无人机喷洒它的下水量比较小，它的这个下水量大，喷洒的均匀。
2: 不过，机器人再能干，也只是执行者。谁在背后告诉他该去哪儿、该干啥，这就得说说棉田真正的大脑了。这套大脑是一张看不见的数据网，地下有传感器探伤情，田里有监测站盯温度，天上有卫星和无人机遥感看长势。三者联手，把空气湿度、磨下地温、土壤湿度、棉花状态，统统抓进系统。在马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的大屏幕上，全县棉田的体检报告用热力图和曲线图实时刷新，哪块地渴了，哪片田热了，一目了然。
3: 当空气中温度持续超过35度，磨下温度过高，磨下含水量持续下降，影响咱们棉花正常生长的情况下，系统会提醒咱们棉花生长异常，我们会及时的提醒农户调整浇水时间长短。
2: 过去遇到连续高温，农户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加大灌水量，不仅浪费水，还容易导致棉田忽干忽湿，加剧垒龄脱落。而现在大数据平台能够精准计算出每一次灌溉的最佳时机和最佳用量，把少量勤浇的传统经验变成了精准的数字化指令。马纳斯县包家店镇种棉大户王忠今年就尝到了甜头。
4: 通过电子阀可以精准控制水量，可以做到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肥，很好的避免高温对我们这个棉花带来的危害。
2: 不光王忠受益，这套平台现在已经覆盖了整个县域。马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依托监测数据，拿出分区域分时段的抗高温作战图，哪个乡镇温度标上了40摄氏度，那片田需要紧急补水，全都有据可查。
5: 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乡镇的最高温度出现的天气的前后情况呢，来分步骤、分阶段的给农户制定一些咱们抗高温的措施和病虫害防控措施，采用咱们的小流量、高频次的快速轮灌，改变田间小气候、小环境。
2: 这套空天地人机一体化监测体系正在重新定义棉花怎么种。
6: 智慧化呢，就是我们通过数据去种棉花，最后形成了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它再返回来指导我们农业学家或者我们农户再进行一个田间的决策管理，这样呢就可以实现精准精量对棉花的一个护理，对我们的这个新疆棉花的大面积单产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2: 智慧棉田看似复杂，说穿了，地下管网精准供水供肥，地上机器人精准打顶喷药除草，天上地下还有一张看不见的数据网在随时感知、随时决策。感知端负责看天、看地、看庄稼，决策端负责算出来告诉机器人怎么干。大家各司其职，把一片棉田管得明明白白。
7: 我们一定要看庄稼，我们要知道庄稼它本身的需求，是吧？这个不能有一种冷是我妈觉得我冷，有一种施肥是咱要施肥。通过棉花它整个的这个数值表征，然后给出来的决策建议，决策执行端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田管机器人。我们现在很幸运，多种操作集合在一台机器上了，它的大脑健全了，我指挥它，它就可以把我所有的作业全部都是标准化的。
2: 贾金龙说，这套系统能跑起来，还得感谢新疆独有的家底。现在咱们新疆的棉花种植就像阅兵仪仗队一样标准，这给智能农机作业带来了最大的便利。新疆正成为智慧农业的天然试验田。
7: 我是非常笃定的认为，这是农业必须要走的一条路。新疆已经有了规模化、集约化、全程机械化和强有力的组织化，整体我们的批棉550万吨的数量，我们肯定是要在栽培技术上、在水肥、在农药这个方面的话，要给予它更好的生产的管理啊，这样保证我们的棉花的这个品质。棉花创造超高产才变得有可能。
1: 从一个人守着一块地，到一台机器人管着千亩田，从我觉得棉花渴了，到数据说该浇水了，天空地人机这套系统把高温考验变成了一场有据可依的主动战，从会种地到会种地，新疆棉花高质量。

0: 发展的路正越走越宽。好的，这次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2: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3: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5: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定比这儿好。你们想想，咱们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不是馒头就是面条吧？呆头呆脑，吃的人都变笨。人家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你说光青菜就100多种，你听过什么是菜心吗？剑兰、娃娃菜、西洋菜，是不是都没听过吧？吃的都不一样，人肯定不一样，更聪明。
1: 我连螃蟹都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我表姐说下午这就带我去吃。
2: 真羡慕你。
0: 我表姐这她天天在电话里直播，说她见了什么人呀，吃的什么呀，穿的什么呀，可新鲜了。
3: 喂喂，老板啊，我跟你说啊，那10磅牛仔裤你肯定是要给我退的啊，你要不然就退货，要不然你给我换拉链啊。不是那拉链老卡老卡，我跟你说了100遍了，老毛病了。省那几毛钱，你说你换一家5金件，这少多少麻烦啊！啊，人家战星服装穿的人老找我呀，又不找你，什么呀？运费，大哥，运费肯定是你要来担的呀！哎，
4: 啊，看着点
3: 啊，这行规你懂不懂啊？行规。跟我来说事儿了啊！你赶紧抓紧时间给我搞定。我这刚出站，大包小包的拿着一堆东西，我是听不见呀。你声音大一点啊，信号不好，一会儿再打，一会儿再打，我到店里给你打啊。好好好，那先这样啊。好，
4: 姐，看好你的包，
3: 看好你自己的东西就行了。说什么？哎，我等一下到地方打给你，好吧？
5: Hey, you freaking step on my shoes, can you see that? 你踩到我的鞋啊，你看不看到啊？
6: 都咁点啊？
5: 走啊，谂住
6: 道歉啊？
3: 有病吧你？
5: 你以为我听不懂啊？你才有病啊！
4: 小姐，小姐。
7: 就你们这表姐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很烦她。我去接她，然后我再折回来10几里的路，你不说谢也就算了，嫌我脏，不让我进他们家，那破水泥地有人呢。我天天在火车站抓犯人，我那鞋踩得乱七八糟的，这不是很正常吗？全大员就她最虚荣，
8: 把脸撞去。
7: 你姐也是傻了吧唧的，谁的话她都信。那南方遍地都是钱，等着你们去捡去啊！真逗，他也就是跟我置置气，你也别当真。
8: 围巾递我一下。啊。

0: 哎，我换完了，帮我送一下。你比你姐还牛。谢谢。别客气。他电话你打通了吗？不接。你回头给他发个消息吧，让他回来以后给我发个消息。你快点吧，上个夜班你捯饬成这样，给谁看啊？我也得上夜班呢。哎，这事好看吗？
1: 没你姐好看，你脖子太长，不过戴上围巾挡一下还可以。走走走走，快点！
2: 吃不着萝卜洗萝卜算了。你都是老客户了，我能蒙你吗，姐？行，我再去转转，转转再过来。哎，那个牛仔裤还给你留吗，姐？五金件升级了，拉锁肯定没问题。姐，来吃饭。
1: 我这搞。
2: 吃饭喽！来了很多人啊，要找你，说啥都不行。哼，
3: 你这星期六课，上午也有吗？你说晚上去呗，你说耽误买卖。哎，你看看，你看这些卖衣服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啊。嗯，
1: 日子都搅和个够是汗，
3: 站一天的腿肚子都酸了，你说能挣几个钱呀？啊！你说你大老远跑来，不是你想挣快钱吗？回头啊，姐带你干别的去，来钱快的。嗯嗯，
1: 我就想干这个，想攒够钱，明天回大连服装城，我也包过去。
3: 你说说你啊！
1: 大鹏一天到晚给我打电话，你也不接电话，那我也不好接呀。哎，大姐，我们店精心货了，今天看看呀。大哥，
3: 你说
1: 看看呐。你这天天忙着，能忙到什么时候啊？那个聘牛仔裤的大姐可能下午还来，你别走啊。今天还没开张，怎么着得把她这单做了。哎，实在不行就给个折扣呗，就按那个折扣，你说呢？
3: 折，赶紧就给我处理了，
1: 打折卖，以前就卖啊，
3: 省得我交接起来麻烦。电话盘出去了，鸡蛋挣钱去。
1: 这个以前的都在家里卖不掉，哪有钱买新的呀？你先听完呀，那老师马上就交，咱们怎么找钱了？不花你自己的钱，找亲戚找朋友啊？哎，就这个东西来，看看，挣大钱，这不都说了一晚上了吗？我找了，我找不来，这是南方，不是从大连火车站到五龙口，咱俩干不了这个。
3: 大鹏呢？你把他找来，他肯定来。

0: 你没事吧？我车站，你踩到我的鞋，忘了吗？
1: 你住这个小区啊？我就住在隔壁那个小区。
0: 你看起来很不开心哦，要不我请你去喝一杯？
2: 滚！

0: 哥知道咱俩有联系，他图贼呀，你瞒过他。
1: 哎，你机灵点，你别被他炸出来啊。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不是说一过完年就回来吗？这服装台的生意你还保不保了？
1: 再看看吧，到时候再说。
0: 你不是不回来了吧？
1: 家里都还好吧？
2: 都挺好的，就是鹏哥天天跟我问你。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回不回来？
1: 钱也没挣多少，现在回去像什么？再看看吧，看看有什么好项目可以搞。
2: 行吧，那你要是看上什么项目，你带带我。
1: 哎，我着急出门，先挂了啊，回头再给你打啊。

0: 去吗？
1: 哎，出去了。
2: 嗯，出去啊，小辉。
3: 谢谢啊，好漂亮啊。
2: 我也觉得。
3: 是个黑裙子。
2: 嗯。
3: 走了啊。
2: 嗯。

0: 要戴安全带。插到这里，这样才安全啊。坐我船吗？出海怕不怕？
1: 船上有大夫，还怕什么？
0: 出发。

0: 对，又做噩梦了。几点了？还早，能睡得着就多睡会儿吧。嗯。对，对不起啊，我就想发泄一下。
1: 哦，我没事啊，我没睡呢。
0: 那就再睡会儿吧，还早。

0: 近日，历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联合整治行动，加大地区警力投入，坚持24小时进行治安巡逻，24小时受理群众报警，各联勤联动单位紧密配合深入排查。截至目前，共清理火车站区域拉客、叫客、摆摊、设点等人员160余人次，拉客、叫客、宰客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1: 欠债，听说是红旗哥的老婆，跟他没关系。
2: 电话里就这么说了。
3: 嫂子呢？嫂子不像是好赌的人。
1: 大哥，你做生意啊，有挣就有赔的。我一个表哥做了10年钢材，好的时候穿金戴银，熬一大锅乌鸡汤就喝一碗，这不好的时候呢还管我借钱，高利贷不知道背了多少，吓死你了。
3: 您车怎么了？唐上，劳驾把那个醋递给我。谢谢。
4: 谢了。来。呀，大鹏李红旗呢？
5: 哎，没来值班。
4: 李唐，你师傅呢？
6: 他没跟我说，就让我继续盯着李小莲。
4: 行啊，早饭都不来吃了。

0: 那群要债的，他们要命吗？要命倒不至于，要脸。好歹这张嘴啊，就差拿根牙签扎他。闲话不往外说，他能憋死你。
1: 你把他说出去。
0: 都说那帮放高利贷的谁都不怕，可咱这是公安局啊！你说他们真敢来吗？这个借款合同，它受法律保护。你要是真讲理，你还真拿他们没办法。我是这么觉得。我倒是无所谓，一觉得他们上单位来。
1: 大伙儿就面子，主要还是怕自己丢面吧。你北方人，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年轻的时候买张火车票，为了个女人就来了，傻呗。
1: 我刚来的时候，以为你是本地人。
0: 来了好久了，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你喜欢这儿吗？谈不上喜不喜欢，刚来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大适应。这儿太吵了，蟑螂也多，个头也大，还能飞。后来呢，就慢慢习惯了。

0: 都是习惯。我师父说，反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习惯，跟谁过不是过呀、啊？习惯都一样，稀里糊涂的活着挺好。
1: 你说江吉峰这家伙真能这么干吗？你怎么知道他和那贼就一定联系过？
0: 猜的，很多事儿他就是个概率，跟玩牌一样。来，
2: 那次郎怎么没出来？我是留在这儿继续等啊。
0: 是死了吧？心脏病犯了，猝死的。
2: 你是说真的呀？
0: 那你看方慧是不是穿上校服了吗？

0: 照片也不来拍了，这么忙啊？
1: 哦，今天有点不舒服，想休息几天。
0: 以前错过的一条大鱼，现在在水面上又看见它了。想不想钓，随你。
1: 哪条鱼？

0: 脸，站着看有动静。
1: 他现在跟着那个外国人，
2: 找着我啊！

喂，在哪里啊？

0: 来。
1: 人没找到，东西也丢了。
0: 哎哎哎，没事没事的啊，火车站就是这么乱的啊。你人没事吧？
1: 没事。
0: 最重要人没事啊。那你先回家，咱们回家聊啊。辛苦了方老板啊。嗯啊。
2: 哎！啊！没事了啊啊！
3: 哎，谁？你偷我东西是吧？
4: 松开！
3: 啊！
4: 松开！
3: 松开！干啥？
4: 松开！
3: 张嘴啊！张嘴啊！张嘴！
5: 干你啊！
6: 不不！
3: 别！松开！啊！
6: 怎么了？
3: 滚！
6: 快走！
3: 走！快走！

0: 别看了，闪开！
1: 来，让一下，
2: 金星。

0: 听我跟你说两句。
1: 你别跟着我。
0: 不是，我想跟你说丢钱的事儿。我不是跟
1: 踪。不，有些话说过头没意思了啊！你心里什么都明白，还要问那么多干嘛？你给自己留点面子，给我留点脸不好吗？你再跟着我报警。
0: 我没想跟你说那事儿，我跟你聊点正事儿。你忘了你爸腿是怎么瘸的了吗？我是要办案，给我两分钟行吗？贼啊，分很多种，不管是吃哪行饭的，不管是拿刀片的，还是拿镊子，他们偷东西的原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吸引你的注意力。你相信我，你现在把眼睛闭上，闭上。
2: 有时候脑子记住的会比你自己以为的要多，只是回忆细节需要技巧。我教你找出那个吸引你注意力的人。
1: 我想不起来，人太多了。
0: 别着急，只管往前走，他不一定在你跟前，在什么位置都有可能。
1: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钱，太急了。
0: 接着往前走，别着急，他们总会来找你的。
1: 有人晃我的眼睛，有人踩我的脚，
0: 钱就是刚才不见的，找找是谁晃你。
1: 我再看。
0: 看清了吗？能看清了吗？能看清吗？
1: 看清了。
0: 是他吗？
1: 是他，就是他。所有的人都朝我走过来，只有他没动，晃我的眼睛。
2: 宁可冒险，也要给眼角膜收个尾啊！有意思。
1: 什么眼角膜？
2: 奔驰车挺贵的，谁给你买的？
1: 老子自己挣钱买的。
3: 今天怎么不是恭喜发财了？

0: 劳力士，真的假的？
1: 什么叫名表啊？大人物。

0: 戴就是真的，小人物戴就是假的。
1: 反正我就不喜欢戴这玩意儿，花多少钱也没人信，鸟都不信。
0: 鸟跟人一样，也会开小差，也会闹脾气。为他多了呢，他会得意；为他少了呢，他会不高兴。横竖给你脸色看，要花心思啊，麻烦得很。
2: 啊，那个白衣服女人包里的东西，我放到售票厅的保管箱了。216。

0: 啊，这个是你的，你之前来我这里修表，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搞丢了，这是赔给你的钱。
1: 有没有警察，每次为编一个故事，不嫌麻烦也要累死？
0: 小金石的万年船呀，
2: 一万年，太久了吧？
0: 等你有了孩子，你就明白了，时间过得飞快。
2: 一转眼呢，就要退休了。叔，你不打算干了？总有干不动的时候啊，迟早的事儿嘛。那个女医生呢，也不干了。
0: 人各有志，她怎么想的？我怎么知道？

0: 哎，别装，说。我哪知道领导要来啊？
1: 一个半小时吧。
0: 啊。行。
1: 他要能等，你就让他等我。
0: 啊，好。

桃叔就这样了，多说别的也没意思。这事儿我不地道，我应该跟你说一声。甭在心里嘀咕，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包养。他是帮过我，当初要不是他，我要么就得卖戒指，要么就得卖自己了。我跟我表姐欠过高利贷，但我不是因为这样就跟他好。我也没想到会是现在这样，早知道我就不来了。本来就想着要回去一趟，时间都定了，你这次要是不来，下礼拜也就见着了。本来想着回去再跟你说的，你明白我意思吧？

0: 女朋友多啊，不止你一个。
1: 我知道。
0: 小心传染你一身病。
1: 你那块心肝怎么样了？
0: 行，除了肝火有点旺，剩下的都挺好。
1: 水土不服吧，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回去就好了。哪天走来着？

0: 买了买了，留个念想。你爸那边回头你自己跟他说吧。他最近气管不是特别好，老是咳嗽。等这个冬天的时候，我抽空带他去趟海南。东北有个亲戚，也有气管炎，老咳嗽。到了东北啊，不是，到了海南啊，一下就好。
1: 其他的没什么。放学怎么样？
2: 挺好，挺好。还在这儿工作，但干的不开心。那个想照相，想要开个婚纱馆，你爸不同意。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
0: 啊，就是，得和你一样。哎呀，关键是你爸说什么，你们也都不听啊。当初不让你走，你不是还是走了吗？我一个人在照相馆，一直等。
3: 我也知道，你跟我在一块儿，委屈，我都明白。心里什么都明白，你就是不说，憋死也不说。
0: 傻子才不说。我要知道你走，打死我也要给你拽回来。说一声啊！
3: 你给我留个条子也行啊。
0: 我一夜之间头发就全白了。 太狠了吧！眼睛里边像长了个枣核，天天疼，一直眨眼睛。

嗯，那我就祝你们个百年好合。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2: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2: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震颤，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月

0: 力。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坐。
3: 谢谢老师。
2: 同学们把语文书翻到第25页。今天呢，我们学习一篇古文啊。在上课之前，我讲一件事情。苏进伦同学丢了一支笔，钢笔，很贵的钢笔。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件事情我不想搞大。班里的事情就在班里解决，谁拿的，下课以后找到我，交出来，我既往不咎。我相信是哪位同学不小心装错了书包，咱们班同学的人品还是靠得住的。来，我们看25页。蟋蟀在哪玩蟋蟀啊？
4: 我一直在后门门口，我都没有去过他的课桌，怎么可能会是我拿的？
2: 好好想想，是不是记错了？之前呢，刚下课那会儿。
4: 我没记错，我肯定。
2: 我肯定是相信学生的，你说没问题，那东西又找不到，我只能报警了。等派出所的同志来问，就没这么耐心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我明白，我没拿。
2: 苏进伦，

0: 就说他。
1: 怎么就是我？证呢？
0: 我看见了。
2: 看着什么？我又没得罪你，干嘛要冤枉我？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真的看见你在我的课桌边上待过。
2: 我没有。
3: 张志康，
4: 你倒发火了。你没去过苏俊林这么老实，他能撒谎吗？我还在这平心静气的劝你，我这一天要有多少次操心啊？
2: 我没拿，你去报警吧。

0: 笑。
1: 王老师，你慢一点。
2: 哎，
1: 姐姐，这边。
3: 张志康，
4: 毕业后就在美商工作啊？最近在哪发达？来了你也不说话，我也内向啊。来，喝了这杯呀，就好了。来，干。行，咱们再聊啊。
5: 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4: 你说，
5: 你的钢笔不是我拿的。
4: 哎呀，脑袋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大事儿呢。无所谓啊，都过去多少年了，是不是？
5: 什么叫无所谓啊？什么意思？
4: 那不就是一支钢笔吗？你干什么呀你？啊，你干什么呀？
5: 又是这样，这么多年你就是不肯相信我。没拿就是没拿，你赶紧给我说清楚了。
4: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疯了呗。

师，同学们看镜头，三二一笑，再来一个，三二一笑。

0: 当年那个破笔到底谁拿的？你们自己说。谁把张氏坑灌了这么多的？不知道这里头他酒量是最差的吗？
1: 你喝醉了，坐。
2: 喝多了，王老师，来，咱们来坐，王老师，来。
0: 我们尽兴啊！来，我们继续啊！不要管某些人啊！金瑞啊，哎呀，你现在发展的很好，来，同学们，来喝一杯啊！

0: 先是白板，再是红中的摩托店，现在还敢炸广叔的发廊。你去告诉所有人，
1: 把手里的活全停了，
0: 全去给我找人去。让他们都去找人了，一定抓住那几个中兴仔。
2: 我在想啊，其实我的运气也真不错，如果昨天晚上我在店里的话，就被了那个烧火。
3: 现在就是根据我们之前掌握的情况，基本上可以锁定就这几个人，但是这帮人吧挺谨慎的，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轻易出手。而且经常有时候他们还设计一些巧合，互相之间打个配合。现在就是这个时间还是有点紧张，因为这帮人也不是经常作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守株待兔，逮准了机会。我觉得如果要是时间再多出几天，抓捕的机会还是有的。来了，坐。

0: 那个眼科医生什么都不肯说，另外有了线索，但是抓不了现行，已经锁定了目标，但是抓捕的时机还得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角膜的案子
1: 在督办时间内是抓不着人了，
0: 对吧？我这么理解没问题吧？
2: 嗯，是是有点紧时间。
0: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等那些贼再出手，假以时日，滴水穿石。但是如果他们不作案了呢？退休了，换地方了，金盆洗手了，像你说的那样，那个贼头每次作案还不自己动手，对吧？啊，郭鹏飞，
1: 你计划哪天回大原呢？
3: 领导有东西要捎回去，就这两天。您要是看我不顺眼，我连夜走也行。
2: 大鹏也是，最近就没怎么睡过整觉，那几个贼也是他给抓回来的。大鹏，辛苦了啊。
3: 不辛苦，二姐，您不用替我说话。领导的意思我明白，都着急，大家都没好好睡过觉。咱们都想把案子破了，可是破案要遵循规律。咱们得讲道理，对吧，领导？您这天天在办公室里拍拍桌子发发火，我们腿都快跑断了。
4: 想抓人，你得给时间、给条件、给思路。
3: 没有这个，你给我个网兜，我也能把鱼抄起来。实在不行，你给我根杆搅和搅和，没准我也能碰着他。
0: 说人话，
3: 就是这伙贼他不简单，他不是一般的贼。除了值钱的，他们就喜欢弄那些新鲜玩意儿，就这钟表的这个老板，然后就是那女大夫。
4: 我们得想个办法分析他们会实施的计划，等他们动手咱们才能稳准狠的抓人。
0: 什么东西？
3: 我跟您说过呀，奖杯，
4: 希望足球杯。
0: 滚犊子，
4: 你别老说滚犊子，我告诉你，破不了案，咱们全都得滚犊子。
2: 你怎么说话呢，大鹏？有事儿好？
4: 你就会说这句话。世界杯丢过三回，你知不知道？
2: 坐下说，坐下说。阿芝，你得加点水。
4: 给我出去！
5: 你刚才去哪儿了？你是不是又那什么吃多了？
3: 记住，已经发火，小伙子。
6: 我要是不生气，他就听不进去。
5: 人家现在也没听进去啊，他也生气啊。
3: 哎呀，懂个屁！他得演生气，
6: 生完气以后他就得同意，不同意没办法，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5: 你觉得肯定投奖杯，那伙贼肯定动手吗？
7: 大概率吧。
6: 你去把人盯紧，老大不出手，别人不一定。
5: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8: 我知道，您也有您的压力，上头肯定是要求严格，咱时间又紧，是吧？
9: 但您说咱这行是不是桌子也得桌脏？我也想赶紧给抓着呀，但他时间就是个问题，真的，崔局，我不能捡漂亮话，啊，糊弄领导是吧？您说是不是？
0: 你们说的那个奖杯，如果你们一直坚持想试一试，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们有足够的把握，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须得拿出一套具体的方案来，我们再议啊。
9: 嗯，好。
0: 我刚才没生气，技术性发火。
2: 行，有您的，最近。
0: 啊，走了。
2: 行。
0: 哎。
2: 嗯。
0: 那个李永熙家里的事闹到局里了，人家拿着他之前的担保信，说已经起诉了，有理有据的，影响非常不好。局里的意思呢，先暂停一切工作吧。
2: 暂停什么意思呢？免职啊？
0: 建议是这样，后续再看看怎么处理吧。
2: 哦，好。他出差了。
0: 啊？
2: 刚走中午的车，要不然过个两三天他回来了，咱再执行，您说呢？
0: 哼，出差了。
2: 啊、
0: 嗯。不会去黑龙江了吗？
2: 是，佳木斯。
0: 够远的。
2: 等他回来，这个事儿我好好跟他聊聊，然后让他按流程办呗。您说行吧？
0: 行，你觉得合适就行。哎呀，大伙儿都挺辛苦，伙食搞好点啊。
2: 好嘞，崔局，慢走您。
0: 哎，
2: 嗯，
0: 走了。

0: 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要给他转出去了呢？
1: 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0: 明天我有事儿，麻烦您今天帮我个忙，又摔了一下，不太准了。
1: 上次就表蒙的坏了，走路这么不小心啊。
0: 好眼力，好记性，
1: 不就这几天的事情吗？戴这种表的人又不多，这都记不住，那真让老年痴呆了。
0: 嗯，是。现在这些外边年轻人天天都电子表跟手机啊，谁还有功夫上调啊？
1: 你这个年纪还到处打架，真不多见啊。
0: 好眼力啊。人生啊，就是有好多无奈。您说我一文化人，也被逼得抡起皮带来了，抡还抡不准，削着自己了，真是尴尬。
1: 记性没问题，可能是受潮了。你没带着他游泳吧？
0: 嗯，我正忙呢，连澡都没时间洗，他游泳。
1: 我是在哪儿上班啊？这么忙？
0: 保卫科。
1: 哦，第一次听说，一直以为车站只有派出所呢。
0: 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我们也给他们搭把手。火车上丢了东西，我们也帮着抓贼。
1: 乱哄哄的，能找得着吗？
0: 那得分人，看看贼的水平，新手好说，老手就有点麻烦。我听那帮警察跟我说啊，这抓贼啊，最重要的就是对眼，眼对眼，面对面。老警察一眼就能把贼看出来。就像我这样看着你。

0: 假设你要是警察，我是贼，我就完了。怂了？
1: 没事，晚上多看看他，找根布擦一擦，不受潮就没问题。
0: 聊会天的功夫就修好了，真是好手艺。多少钱？
1: 再好的手艺，也有干不动的时候啊。转出去，退休了，转表不收钱。
2: 您这手艺，没打算往底下传传？
1: 转给你啊。
0: 我可不行。多谢，您忙着。
1: 嗯。

你们这些人，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这种小人物来扛。事先什么也不说，本来以为就是偷谁点钱，当个贼最多判几年，杀人可是要枪毙的。那么大一块广告牌，咣的一下就砸那个人头上，当时就死了。

0: 你是没看见，眼睛都闭不上，就那么看着我。以后万一公安查起来，他都是在修他的表，那杀人犯是我呀。
1: 你也不会有问题，每次出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在给人看病，
0: 所有的风险都是我担着，钱一分也不会多给我。就像今天偷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放在寄存箱里我就得走，是不是连财神都不肯去，你们就让我去啊？
2: 你不想干可以拒绝啊。
1: 看这行的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不干你们会给我饭吃吗？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医院？你之前跟过我。
1: 你那么聪明，编瞎话也没意思，反正风险都在我头上，万一哪天我再被别的贼打，我也得知道去哪儿找自己人不是。
2: 你来就是跟我诉苦的。
1: 你也有苦啊，对吧？但你就是不说。
2: 你再不说我就走了。
1: 以后咱俩干吧。你出主意我跑腿，所有的危险还是我顶着，和你没关系。原来的四份钱变成两份，你点点头就能多一倍的钱，我要是你我就同意。佛爷也太欺负人了，他就不配拿那么多钱。反正财神也死了，咱俩以后可以单干，他要是再欺负你我就替你出头。
2: 佛爷会这么安安静静的看着你这么干吗？
1: 佛爷已经老了，退休是迟早的事情，人是扛不过年龄的，他说的。
2: 广告牌的事，公安唯一的目标只能是你，他随时可以揭发你。
1: 我知道，所以我等个机会干掉他。
2: 我要是不同意你的建议呢？
1: 我知道你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你弟弟在哪儿。我和财神只是手和脚，佛爷是心脏，你才是这个团伙的大脑。李大夫，你要是不同意呢，我就打110告你。

0: 同志们今天吃得很快啊。听说领导不高兴了，有没有说延迟督办时间啊？
1: 还没指示。
0: 明天就是第十二天，杨锦猫找到了也过期了，但人只要能抓到，我愿意站好最后一班岗。
2: 哎，你不之前不吃辣椒了吗？什么意思啊？今儿开店啊？
0: 之前呢，我老婆去看中医，我也跟着号了号脉，说让我少吃辣，别碰凉啤酒，什么都不能吃，白活了。
2: 你那老婆也真逗，怎么还让人闹到铁路局去了？

0: 跟人认识那会儿啊，他就跟着家里做生意。玩具厂就是那种毛绒玩具。那会儿呢，他还上着班，周末去帮忙。后来干脆就辞职了。
1: 也是，一毛绒玩具卖几十块钱，利润高啊。
0: 跟香港那边代工，厂里赚不了多少钱。后来觉得利润高，就想着搞一个自己的品牌，自己去赚钱。这不掉矿洞里了吗？
1: 你欠人多少钱啊？
0: 加上利息就不好说了，反正够呛能还。
1: 你是担保人呐，
0: 我这不是还有个工资本吗？这年头没担保，这很挣钱啊。

0: 找完明天的岗，你辞职随便吧，我不拦了。
1: 相机放那头，赶紧弄干了。
2: 那明天什么活呀？
3: 白天全市阴转小到中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雷雨时阵风七级。
4: 深圳啊，现在知识教育的力度很大，待遇肯定是不错的。那个学校的材料我也看了，手续办起来也不复杂。你去了之后啊，干着跟这边一样的工作，奖金呢起码是要翻一番的。
5: 你说的那些都是国家的特级教师，去上海深圳的都是人才，我就是一个普通教师，怎么可能呢？
4: 那电话就在学校的宣传册上，你可以自己打电话去问吧，又不是我说的，是学校说的。
5: 我现在干得挺好的，校长对我也不错，你让我怎么去跟人家说呀？
4: 人往高处走，他们会理解的。
5: 问题是我现在也没在坑里趴着呀，不是你这么着急是为什么？我真的觉得这太急了。
4: 教师就我们两个人，那在幼儿园混混日子也就算了。那小齐呢？你还想让他以后去香港呢？你们那边中学的国际班肯定好过这边啊，这个你比我懂行。
6: 现在播报下一则进去，大型体育赛
5: 国际班嘛，
6: 奖牌一直都是
5: 那肯定是要好的。
6: 除了体现环保，
5: 可是哪所好？好在什么地方？这都是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的。
6: 文化巧妙的结合起来，
5: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6: 印记，
5: 小秀，
6: 希望杯足球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除了决定冠军归属的那一瞬间，还有就是颁奖仪式。世界杯的大力神杯众所周知，但是希望杯和奖牌是什么样子，目前这一切还处于保密阶段。历城希望杯的奖牌是否会有新的设计，到底长什么样子，众多岭南文化的标志性元素是否会出现在奖牌上，市民一直很好奇。今天上午，希望杯中国组委会在明珠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希望杯组委会宣布，希望杯的奖杯与奖牌将正式露面，并且乘坐火车从明珠出发，登陆本市与市民见面。据悉，青足联执行秘书长、历城市副市长艾先知、足协相关部门等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届时将出席本次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与希望杯奖杯一同亮相的奖牌，亚军奖牌使用的是99.9%的白银，而冠军奖牌的主体材质和亚军奖牌一致，不同的是外面包裹了99.9%的黄金。届时，本市市民将第一时间获得希望杯奖杯。

0: 越是想休息就越睡不着，失眠了想开点药。
1: 开药容易，想怎么吃？
0: 晚上的电视新闻你看了吗？

0: 步、踢足球都一样，人们只会记得第一名，谁会记得第二、第三名？要我偷，也只偷奖杯。谁要是和我说他偷了100块、1000块亚军的银牌，我连看都不看一眼。
1: 来的只有奖杯，没有奖牌吗？
0: 有啊，新闻里说了，奖杯和奖牌放在同一个手提箱里，拎着来，拎着走。
1: 如果真的要偷，就在决赛那天，就10分钟打完之前，把奖杯偷走。小心了大半辈子，众目睽睽之下，要能干票大的，多刺激！
0: 那得是魔术，
1: 障眼法嘛。奖杯、奖牌都是魔术，他一登台，全城的人都动了心，都想看热闹。
0: 你去不去？
1: 理发店都烧了，退休了，什么都不干，每天钓钓鱼，喝喝早茶，睡个午觉，养老嘛。
0: 这钓鱼偶尔来一次还行，天天钓鱼屁股都坐麻了，太无聊了吧。
1: 看这个是奖杯，搞不好是鱼饵。
2: 哎，我也想咬哦。
1: 人老了，牙不行。哎，
0: 不是退休了吗？
3: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当时这个订单是你订的，我又垫钱又垫路费，1000多公里给你运过来，这钱你应该给的呀。你现在一直拖到现在，一直不给钱，你说我问谁要去？我不问你要，我问谁要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道理，你现在给我讲法律啊。喂。

0: 两杯两排一出现，所有的贼都出动了。有人开玩笑说啊，明天除了火车站，别的地方绝对安全。掏兜的都来镇北了，咱们咔一网打尽。
1: 老崔呀、其实啊，我从小就跟他一块共事，他可贼了。这招他应该比我想的还早，但他没法说，得让咱们这种小人物来说。
2: 那领导不能承担责任。
0: 你又厉害，
2: 开什么玩笑？
3: 万一人家不偷呢？
4: 不可能有万一。蒋威他们都不偷，就没什么刺激的了。
5: 明儿一大早啊，都特别辛苦，得起一个大早，所以今天晚上实在不行，咱们就都值班室对付一宿。明天一早火车准时准点到，然后奖牌奖杯按着既定的方案去移交。那个大鹏，你暂时先回避一下。嗯，
6: 你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就是说明天的抓捕行动暂时你先不参加。

0: 什么情况？鹏哥他大鹏，他最近在吃药，但他最近太忙了，他要么吃多了，要么吃少了，那药副作用很大，我看过。他对我幻觉了。
1: 幻觉？
0: 他不让我告诉华姐，但我觉得得有人知道，我怕他出事出大事儿。
2: 这个是血墨杀驴啊，而且我还在墨上呢。刀还是我准备的，太狠了吧，华姐？
1: 你也当过队长，是不是？带过队。你说规定，要不要照办？
0: 明白。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2: 哎，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2: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震颤，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2: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震颤，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1: 1至7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航班量实现双增长；
0: 全球首套175兆帕特高压钢丝示警成套装备测试成功；
1: 新疆秋粮收获工作陆续展开；
0: 全疆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申请数量4.27万台，带动消费超70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8月2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林定国一行来江考察交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向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拓展。香港是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法治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梁，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深化法治经验互学互鉴，常态化开展法治经验交流，更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涉外法治合作，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对接，共建海外法律服务协同平台，更好保障两地企业走出去。深化经贸投资对接，携手开拓中亚市场，共同服务和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战略。新疆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欢迎香港各类企业来江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林定国对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法治建设等工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加强同全国各省区市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将积极推动港新两地发挥各自优势，拓展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涉外法治建设、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贸产业投资等领域交流对接，积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高水平法治服务，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哈丹卡宾、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8月24号，中国企业走出去机遇与应对交流会暨香港普通法与争议解决实务培训在乌鲁木齐开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林定国表示，新疆已形成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的多层次立体式开放平台矩阵，频繁的跨境商贸投资遇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合规要求，专业的法律服务在企业出海中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此次法律实务培训将围绕一国两制与香港普通法的独特价值、香港法院诉讼程序与国际仲裁实务，以及中国企业出海中亚的实务问题与仲裁条款核心要点展开，助力内地企业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和专业服务远航海外。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将继续积极发挥香港作为全球实行唯一中英双语普通法制度和国际化格局优势，搭建能力建设、知识和经验分享的平台，为国家培养涉外法律人才贡献力量。陈明国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新疆发挥区位资源政策叠加优势，高质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扎实推进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越来越多新疆企业走出国门布局海外，涉外经贸合作、跨境产业发展蓬勃向上。与此同时，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涉外商事纠纷、经贸摩擦风险、域外合规问题等各类挑战相应增多。香港是我国唯一实行普通法制度的特别行政区，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中国企业对接国际规则、防范出海风险的重要平台和有力支撑。 希望以此次交流会和培训活动为纽带，进一步深化新港法治合作，凝聚法治护航企业走出去的强大合力，全力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和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多法治力量。此次培训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主办，新疆律师协会承办。
1: 作为面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核心航空枢纽，今年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航班量均实现20%以上的增长。
2: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2.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9.3%，累计查。

0: 展39.2万多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53%。往返中亚五国的航班已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加到110多架次，占出入境航班总量的54.7%。
1: 因为这边呢，到中亚地区呢非常方便，而且呢通关速度特别快，这边发展也特别快。我们也想到新疆来再看看。
2: 我们联合各航空公司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中转旅客快速过站、一票到底等高效通关服务，针对暑期跨境游持续升温的态势，做好咨询、支付等一站式服务。
0: 当前正值进出疆物资运输保通保畅关键阶段，记者在哈密东站看到现场车流密集周转，各项作业高位常态化运转。2025年12月30号，车站扩能改造工程第二阶段建成开通，依托全新场站格局与全疆首创的智能编组系统，经过8个多月磨合优化，车站枢纽效能充分释放，列车集体作业能力从改造前每日51列提升至单日最高87列。
3: 第二季度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中间站吊车约6000钩，车辆暂停时间也从约4.2小时压缩至3.4小时。原先由江外开往无锡站、库尔勒站进行编组解体的列车，现在被哈密东站承担了一部分。
0: 哈密东站是新疆铁路进出疆关键枢纽，改造升级前车辆到站需要多次调车作业，流程繁琐。智能编组系统投用后，调度人员可实时精准掌控车流信息，做到货运编组靠前半截，直达高效。目前新疆铁路已构建起哈密东、乌西、库尔勒协同发力的货运编组新格局，进出疆通道增至3条，日进出疆货物列车增至约150对，其中哈密东站承担全疆70%以上进出疆货物列车的编组中转任务。
4: 近日，由中国石油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石油公司自主研制的首套175兆帕特高压钢丝示警成套装备，在准噶尔盆地两口井顺利完成功能性测试，标志着我国在超高压、超深井钢丝示警领域实现新突破。
0: 一口井完钻后，地下深处储层压力多少、温度多高、产能怎样，这些问题直接决定一口井的开发。要拿到答案，就得派仪器下井，这就需要用一根比头发丝略粗的特种钢丝拴着电子压力计等精密仪器，顺着井筒放下去，测完再完整取回来，就像在狂风暴雨的深海里穿针引线。每一次下放和上提都是对装备和人员的极限考验。随着油气勘探开发向超深层挺进，油气藏富集区井口生产流动压力普遍在120兆帕以上，现有装备耐压等级已无法满足需求。此次完成功能性测试的175兆帕特高压钢丝示警成套装备，由井口防喷装置、远程智能控制鞘等核心模块构成，严格执行国际标准等级，一次性通过第三方水压强度与气密封测试。175兆帕约等于每平方厘米承受1.75吨的压力，相当于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要顶住一辆小型汽车的重量。测试成功也标志着西部钻探超深、超高温、超高压三超井示警技术迈上新台阶。
5: 我们将固化三超井示警供应体系，持续提升深层动态的监测能力，为油田三超井石油测试提供优质服务。
0: 截至目前，装备已在132兆帕井口压力、156兆帕柱支压力的极端工况下，通过多次上提下放，高效完成多轮模拟测试，配套作业规范与实操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6: 今年新疆秋粮种植面积稳中有增，作物长势总体良好。眼下全疆秋粮收获工作已陆续展开。
7: 这两天，塔城市80多万亩玉米陆续开镰收获。作为北疆玉米主产地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进蹲粮田示范建设，通过优选高产抗逆玉米品种，优化品种种植结构，搭配标准化智能化田间管理模式，目前玉米各项指标优于往年同期水平。
8: 棒子大，籽粒饱满，产量也比往年高了很多。有农技人员上门指导田间科学，加上地灌、机械化作业，种植省心，丰收有底气，收入也高了很多。
7: 新疆秋粮主要有玉米、水稻、豆类、薯类、杂粮等作物，其中大豆、马铃薯等特色作物因地制宜、规模

0: 化种植提质增效，丰富了全区秋粮生产体系，形成以玉米为主体、多品种协回发展的秋粮生产格局，有力支撑全区粮食丰收大盘。在拜城县，9.75万亩马铃薯进入丰收季，当地通过招商引资落地3家企业，形成了马铃薯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完整产业链。今年预计产值4.7亿元，
1: 种了380亩土豆，今年长势很不错，预计在4吨以上。
2: 每天向江内、江外运送马铃薯500吨，可提供800多个就业岗位。
0: 当前全江秋收工作已陆续启动，各地严格落实秋收管护、农机调度、产销对接等保障工作，全力抢抓秋收黄金期，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3: 今年五月，辽宁省鞍山市第6批援疆工作队抵达沙湾，以鞍沙同心为品牌引领，援疆医疗专家迅速开展工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4: 前不久，一名16个月大的幼儿因嵌顿性腹股沟斜疝合并肠梗阻，紧急转移到沙湾市人民医院。援疆医生马南与医院各科室医生紧急会诊，制定方案。手术从深夜一直持续到凌晨，这名患儿终于转危为安。
5: 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我们更看重的是在手术过程中把解剖层次、操作要点、吻合技巧这些规范化的流程讲清楚。
4: 在这批援疆工作队中，7名医疗专家覆盖中医、康复、普外、影像等当地急需的专业方向。来到医院后，他们通过门诊带教、教学查房、手术实操、疑难病例讨论等多种形式，把先进诊疗理念留在基层。在泌尿外科，援疆医生闵振宇就成功实施了医院首例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填补了当地微创碎石技术的空白。在康复科门诊，援疆医生董秀金积极推行精细化诊疗方案，从评估到治疗全流程带教，手把手指导科室年轻医生。大家还开展了送医下乡和冰地融合义诊活动，把服务延伸到基层乡镇和社区。
6: 给我们建制度、立规范，留下来的是种子，是我们医院10年、15年以后医生成长的基石。
7: 我们7个人专业不同，目标一致，就是要把辽宁所能转化为沙湾百姓实实在在的健康获得感，用实干擦亮鞍沙同心品牌。
8: 新疆持续坐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已建成25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4: 伊宁市民丁金花患有高血压，过去复查调药都要跑大医院，现在社区家庭医生主动上门随访。
9: 医生经常到我们家里来给我们服务、开药、报销，在社区就能办，心里很踏实。
4: 丁金花就医的便利得益于伊宁市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当地搭建起市乡社区3级防控体系，对老人、独居、行动不便群体落实专人包联，优化慢病门诊服务，推行就近续方、便民开药、药品平价销售、医保就近结算，切实降低群众长期用药成本。公园社区里还建起健康步道和健康小屋，定期开展免费体检、科普义诊。
10: 实行常态化入户动态随访，结合每个人身体状况，针对性提供个性化饮食、运动健康指导，及时排查健康风险，把慢性病管控在早期阶段。
4: 目前，新疆已成功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13个，自治区级12个，惠及常住人口800多万人。全区搭建起区地县3级慢性病监测体系，推动慢性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也在持续推进，累计打造健康社区、健康单位、健康食堂等6306个，年均开展慢性病健康促进活动2000多场次。
11: 加强预防深度融合，通过体系化、系统化推进慢性病监测干预、健康环境营造以及危险因素控制，构建政府主导、多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慢性病防控工作格局。
3: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推进，加上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今年截至目前，新疆新能源汽车消费已超70亿元。
4: 按照政策，报废旧车购买新能源汽车最高补2万元，旧车置换新能源汽车最高补1.5万元，加上厂家让利，综合下来能

0: 好几万元。算完这笔账，不少原本观望的消费者都动了心。
1: 老的这个车我已经开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考虑主要换这个新能源车，主要是空间呀、各种配置啊更高一些，再加上现在有国家补贴，充电现在也方便一些。
2: 很多客户都是冲着这个补贴来的，我们7月份的销量的话是80台左右，上涨了20多台。
0: 热销势头不止在城市，常态化汽车下乡活动把政策讲解、车型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同时全乡充电桩也在加速布局，老百姓敢买愿用，不再担心充电难。
3: 现在呢，充电桩也建到乡镇了，充电也很方便，优惠也很大，我还是要选择新能源汽车。
0: 截至8月18号，全乡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申请数量达到4.27万台，申请补贴金额5.34亿元，带动消费71.45亿元。我区还持续简化补贴申报流程，优化线上申领渠道，提速资金兑付，让消费者方便快速享受到政策红利。
4: 为打好蓝天保卫战，乌鲁木齐市精准施策、全域治理展开了多项专项行动。今年1至6月，全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137天，同比增加5天，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
5: 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天越来越蓝了，蓝天的天数呢也越来越多了。早晨我们经常出来晨练，这个气候呀，各方面呀都比较好。
4: 治污先治源，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充分发挥南风北光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截至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达146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76.4%，风电光伏正在加速替代传统火电。同时加快推进高碳行业，实施绿色低碳改造，统筹谋划了10家重点设计企业19项一起一策减排项目，目前已有2项完工投运，剩余17项年内全部落地，预计新增年减排能力66吨。
6: 2023至2025年实施的25家重点企业的298个减排项目全部落地见效，年减排能力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了47项超低排放改造，21家企业实现环保绩效分级提升。
4: 另外，移动源和面源管控也同步加码，工地扬尘抑尘措施常态化落实，餐饮油烟整治持续跟进，新增更新新能源出租车、环卫车、物流配送车144辆，以多项具体举措来做好大气治理这项系统性工程。
0: 8月23号，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大脑上线试运行，贯通葡萄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数据互通和精准服务，推动葡萄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在吐鲁番丝路明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精选生产车间， AI 履带式智能分选设备可以精准识别葡萄干外观特征，自动剔除劣质果及杂质，有效提升了加工环节中杂质劣质果的分选精度。
7: 从粗放式简单式的加工到精细加工以后，产品品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产能增加了20%，价格每公斤上升了1到2块钱。
0: 在加工环节，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大脑已完成全市130多家葡萄加工企业的信息建档，覆盖葡萄干、葡萄酒、葡萄叶、葡萄枝条等精深加工品类。通过对63万亩葡萄地实施数字化管理，推动葡萄生产告别凭经验看天气的传统模式，转向依靠数据科技的精细化种植。
8: 我们会给老百姓提供农事服务，智慧的植保呀，智慧的水肥呀，通过这个来判断呢，我们需要给它进行什么样的管理，包括判断它什么时候成熟了，我们要实施采摘。
0: 在市场供销端，这个平台可以通过全国各大果品批发市场交易数据，动态分析价格走向、热销品类和市场偏好，精准匹配客源，让优质果品卖出更好收益。
9: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区各地创新搭建特色人大代表联络站点，把履职阵地延伸至草原牧区、产业园区，广泛收集各族群众意见建议，积极回应关切。
10: 在尼勒克县喀拉托别乡下牧场，流动的毡房变身固定式人大代表联络站。因牧区偏远，过去牧民诉求反馈不便，2023年6月，当地创新设立毡房联络站，人大代表每周轮流驻站值守，贴身服务牧民。针对牧民反映的牧区无手机信号、通信不畅难题，人大代表主动对接职能部门，推动通信基站落地建成。
11: 去年5月份，移动公司东宫安装信号塔。去年

0: 9月份开始解决了这个信号爆炸的问题。
1: 帕拉托贝到这个塔姆拉距离110公里，我们就想着我们群众在哪里，我们的人纳阵地建造哪里。2023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建立了母区专方联络站，到现在我们受理了23件困难诉求，基本上全部解决了。
2: 从草原毡房到产业园区，一个个特色人大代表联络站点有效延伸了代表履职触角。位于可克达拉市的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内设立了产业型人大代表联络点，常态化倾听职工心声，梳理产业发展建议。
3: 都是职工群众所思所盼所想的。人才培养这一块，尤其是我们是校企联合这一块，现在也采纳了，想提一个好条件，去实地探访和交流，从基层一线才能听到最真真切切的一个声音。
2: 2026年左宗棠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8月23号在哈密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时代内涵、边疆治理当代价值等内容交流研讨，系统梳理近代固疆安边历史经验，为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深化文化润疆工作提供学理支撑。
4: 他一直强调加强对基层的教育、法治的教育，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深刻的挖掘左宗棠治疆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边疆治理、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很多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
2: 8月22号，左公赴疆雕塑在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正式落成。雕塑总高9.8米，以戎装策马造型再现左宗棠戍边赴疆、经略西域的英雄气魄，
5: 体现他的雄才大略和运筹帷幄，各民族共同协作、共同奋斗、共同拼搏，赢得了收复新疆的战斗。
6: 一双勤脚板踏遍社区街巷，一本记事本记下群众冷暖。在木垒县木垒镇迎宾社区，努尔吉别克哈森木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赢得居民信赖。
7: 大家好，我叫努尔吉别克哈森木，在木垒县木垒镇迎宾社区工作，今天是我工作的第11个年头。我随身揣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各家各户的琐碎事，指甲盖板工资认证了，哪家老人该复查了，我心里都有数。居民们从最开始有事找社区，到现在有事就找我，这份信任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我自己的家有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乌兹别克族3个民族组成，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一家人过日子，关键就是相互包容，彼此照应。这份体会我也带到了工作中。11年了，我没说过什么大道理，只是用一双轻快的脚，一颗热乎的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墙上的标语变成锅里的饭、碗里的茶、脸上的笑。我的幸福就是看到各族邻居围坐在一起，说我们是一家人。就是听到大家说有你在，我们心里踏实。我会继续守在这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8: 8月17号到21号，哈萨克斯坦学者代表团一行走进乌鲁木齐、喀什两地，深入社区街巷、高校院所等地，感受新疆经济社会蓬勃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提升的鲜活实景。
9: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一行走进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沉浸式感受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氛围。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一幅幅图文、一组组数据，系统展示了70年来新疆在经济、民生、教育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代表团成员感触颇深。
2: 中国投入大量资源支持新疆建设，各族群众生活实实在在在变好，幸福的模样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9: 代表团先后走进新疆大学、喀什大学，围绕师生互访、联合科研等领域开展交流对接。在喀什博物馆，丰富的展陈内容让大家对中哈交往的历史有了更具象的认识。代表团还实地探访喀什古城景区、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切身感受历史文脉保护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

0: 的发展成效，
1: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找到了很多我们的共通之处和合作切入点，我们之间的联系肯定会更加紧密。
2: 新疆的高校依托独特区位优势，吸引众多中亚留学生前来求学，愿意在学生交流、教师互派、学术经验分享等方面深化合作。
0: 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现代化的物流体系与便利化的贸易政策获得代表团点赞。代表团还走进疏勒县鲁江晴石永军生态科技示范园、舒富县喀什江谷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沅江产业助农增收、特色林果全链条发展的实践。
3: 这边发展速度非常快，各行各业都在充分利用高科技，我们非常愿意来学习中国的经验。
4: 下面请看简讯。
0: 8月23号，随着伊宁飞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航班起飞，年内伊宁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破4万人次大关，达4.1万人次。伊宁海关多措并举，保障进出境旅客顺畅通关。目前通过闸机平均用时不足6秒。哈密市日前开通农产品直达重庆、快销西南的新通道。每年8月至9月是义乌县闹毛湖镇晚熟哈密瓜集中上市期，首批哈密瓜率先登上发往重庆的直通车，通过陆海优品公共服务平台进行多渠道销售。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项目今天结束，14支代表队、203名青少年运动员历经4天多轮比拼，各组别奖项全部出炉。本届比赛首次启用新疆裁判团队自主研发的电子计时计分系统，对标全国顶级赛事标准执裁。
5: 由克州歌舞团创排的歌舞剧《曼纳斯》日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音乐厅演出，全剧由诞生、结盟、大婚、远行4个篇章构成，再现了英雄曼纳斯及其子孙后代坚守初心、捍卫家园、接续奋斗的故事。近日，千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梭羽鹤飞抵清河县东风水库湿地。梭羽鹤又被称为龟秀鹤，体型娇小，在我国种群数量较少，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
6: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天山一号风景道，欣赏生机盎然的自然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8月22号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珠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部分区域和博州山区、克拉玛依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局地是暴雨。

未来两天，巴州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2级，强度弱。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28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阵雨，13到26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昌吉晴转阵雨，18到30度。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哈密多云，20到37度。塔城阵雨，14到24度。克拉玛依阵雨，18到30度。伯勒阵雨，15到29度。伊宁中雨转多云，17到30度。库尔勒多云，20到33度。阿克苏多云，14到30度。阿图什多云，14到33度。喀什多云，15到32度。拉尔多云，13到30度。和田多云，17到31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是大地的呼吸，是自然赐予万物最珍贵的礼物。风吹来沙，又带走

0: 实际这种前期不没有听时间的什么。
1: 说没有话搞不像我呢。
2: 这不是一个关于征服的故事，而是对自然平衡的探索。新疆大地万物共生，每一次风的吹拂更像是对彼此的深情呼唤。塔克拉玛干，中国最大的沙漠，沿塔克拉玛干沙漠散布开的大小绿洲大多都迎合着沙漠的脾气，在风沙的间隙繁衍生息。沙随着风游走，让沙漠始终在迁移。在新疆总面积近34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动与变化，始终逼迫着人们不断的退让和改变。艾丽，一名追杀者，沙漠气象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
3: 啊，走，
2: 让艾丽注定了一生都要追着沙尘暴跑。每一次大规模沙尘暴的爆发，都是对新疆脆弱生态的考验。沙尘暴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但远没有达到高峰。
4: 现在的这个沙尘天气比刚才稍微弱了一点。
5: 知道了，大家注意安全。因为这次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天气。
2: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的气象站，是世界上唯一在沙漠中心的气象实验室。
5: 来看一下这个，
6: 你看昨天的这个下午7点钟开始，看晚上沙尘暴来了以后，它肯定是这种红红的。
2: 这次，艾丽将利用这里的设备，迎接沙尘暴的到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
5: 大不动的这个我们的业务性。
7: 对，这是
5: 全世界同一时间。
8: 哦，这是沙尘暴哪时候来？
7: 报的是傍晚。
2: 万事俱备，就等沙尘暴的到来。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实验站，是研究沙漠气候变化十分理想的天然试验场。
7: 世界上唯一深入沙漠腹地200公里以上的一个站点，整个撒哈拉也没有，这个非洲也没有这种情况，美国也没有这种站点。
2: 意外总是悄然发生。半夜2点，这场期待中的超级沙尘暴竟然悄悄溜走了。这将导致艾丽不能亲自经历整个沙尘暴数据的巨大变化。艾丽担心数据能否被安全地记录下来。监测美丽沙的流动，将为治理沙尘暴找到必要的科学依据。
9: 好，有没有数据
10: 啊？昨天晚上大呀，
6: 你看昨天2点多，但看高度不高，
8: 得1万多了。
5: 你们测出来是多少？
6: 28微米，
7: 超过20以上的还是比较小。
6: 天哪！执行长也是3.8了，
11: 这么高
6: 啊！
7: 每立方4000多微克，
6: 这次可以，很好很好，真的抓的数据很完美，这样成功了，走吧。
2: 沙尘暴不仅仅是特殊的自然景象，也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6: 搞的时候比这个要严重多，比这个严重多，感觉反正是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一样那种感觉。黑压压的一片。
2: 艾丽出生在沙漠边缘民丰县，可以说她将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局外人。
7: 因为我受害者之一，大声停了以后，一大堆土要往外倒，妈妈就烦死了，刚扫完地又来了，是这种啊。我就在那长大，沙尘暴到底这个东西怎么去发生发展的？
2: 这个追杀者的努力看似微不足道，却在用每一份精确的数据 为新疆正在开展的沙漠生态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为生态环境寻找着向好的可能。

0: 贾存鹏，工作以来一直都在和沙漠打交道。
1: 我在沙漠里和老百姓干了17年，我们一定要知道老百姓对土地的热爱。
0: 于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沙漠占全县面积的66.2%，全长530公里的克里亚河贯穿这块绿洲，最终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吸干全部水分。绿洲与沙漠，生命与荒芜，
1: 这个被沙漠掩埋了。
0: 在这里，边界并非永恒。
1: 3年以后嘛，沙子就没了这个地方了。
0: 而是时刻在进行着无声的拉锯战。
1: 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厉害处是它随时就能自己移动。我们治沙最大的意义是我们那个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绿洲保留下来。它沙漠往前走，我们挡住，挡住，挡住，挡住。
0: 沙进人退，还是绿进沙退？今天的新疆正在完成一件史无前例的壮举。
2: 现在挂放的我们就不像以前那样那么大了。
0: 2023年，以索边河龙作为重点，新疆打响了一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3: 现在好多了。
0: 要给大漠围上绿围脖，固阻沙尘原地和风沙通道。而面对这座每年移动100多米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难度势必登天。
1: 就我们这个为什么要锁边，为什么要把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锁住？干了10几年了，我种地，我是对工资的农民。哎，你是干啥的吗？没有，我们这些种的是那个文冠果，中间套种中药材，让它产生效益，有人持续在管。那边种的酸枣，这边种的文冠果，这一条路，老百姓没有收入。他的治沙的动力就没有了。
0: 贾存鹏明白，要想长久地和沙漠共存，就必须找到可行的方法。
1: 我们趟出一条路，让治沙的群众少走弯路。
0: 从被动依靠河流形成绿洲的保护，到主动从沙漠要经济，生存的智慧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发挥到了极致。今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正在刷新全世界的认知。这是锁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倔强与浪漫。顽强的玫瑰在沙海中甚至撑起了个人的梦想。
4: 我的名字是日子巴克，我叫吴国人，老婆一个儿子两个丫头。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3: 好好好
5: Он кое-что мало. Пиграш, пиграш, нахлеб. И хеп, и хеп, и хеп, и хеп, и хеп, и хеп, и хеп,
3: О, Минченче.
0: 离开绿洲，驶向茫茫的沙漠，他们似乎选择了不可能成功的方向。玫瑰花是这里传统的经济作物，但他们的20亩花田远离村庄20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的一部分。成功或者彻底失败，他们心里都没有把握。玫瑰花至少2年才能有收获，但今年能否发芽开花，活下去是关键。
4: 那个都是吃掉那个活的，那个玫瑰花活活的出来了。
0: 毕竟，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仅仅依靠个人的抗争是不可能完成的。
4: 我没想过这个地方。种玫瑰花。
0: 虽然热兹巴克很难相信奇迹的诞生，但沙地的玫瑰却在顽强的生长。数千年来，几乎都是沙尽人退。这次，大规模的沙漠锁边工程到底能否成功？沙漠玫瑰真的能在这片死亡之海的边缘绽放奇迹吗？6月，热兹巴克家的麦子熟了，

0: 지무디 이젠 우베이코 제 무디 셔레일라 에르시무디 메이고 하마 세벤도 무디 셔레일라
1: 所有的地都是划地稻村的，先保那老百姓，难干的，或者印竹特给政府和企业留下。
2: 所编合龙也已经过去三个月了，这将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检验。
1: 对，
2: 鸡腿没地大道，
1: 是吧？
2: 沙漠之中，因地制宜的关键是以水定地，确权到户，就是扎根治沙前沿的保证。 烈日、干旱、风沙，种种极限条件，都让这支玫瑰更加与众不同。

第一年的玫瑰花，尽管产量并不大，依然让热兹巴克和爱人感受到生活的甜蜜。享受好的，承受。

0: 热兹巴克对未来的想象并不是毫无根据。在塔克拉玛干周边脆弱的自然生态中，曾经有个地方创造了奇迹，科科崖。阿克苏人战胜风沙从科科崖开始。1986年4月，一支队伍开进科科崖，拉开了荒漠绿化工程的序幕。
1: 所以说当时在科科崖植树几乎等于不可能。
0: 当年年轻的田保远作为种苗场技术员，参与了这场一生难忘的改天换地的工程。
2: 不后悔不后悔，当时我在这因为黑头我搞成功了，就是年轻的时候照片嘛。那个时候我20多岁吧，我们栽的树啊，我们种的开的地啊，我们搞的那些建设啊，感觉心里面还是啊很高兴的。
3: 打电话什么事啊？
2: 你到那儿来
3: 干嘛？
2: 哎呀，这个事一会儿再说。
3: 那我
2: 又不是我小儿子嘛，这个就是他小的时候是嘛听话，跟老子长大那个妈的工作那个会不听，小的时候听话。哦哟，那看的那效果大的很，那个以前那个啥，一到春天，那个刮起风来，遮天蔽日，一天都看不见，也见不得，一家伙就过来了，一过来了过后，速度快的很，一家伙我们爬的地下。那根本不睁不开眼睛不假，然后如果你的腿，如果你正在浇水的话，裤腿子拿起来的，那个石头打的这个腿上，打的腿上都打麻了，麻了。哎呀，那个风沙来了嘞，戈壁滩多的地方都没有一棵树都没一棵，那个时候一来了过后什么都看不见。
0: 田保远的小儿子和当年的父亲一样倔强，今天依然扎根科科崖，做着一个绿色的梦。
2: 喂，
3: 你们要过来吗？你们啥时候过来？
2: 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不知道过来再跟你说嘛。
3: 过来是啥意思吗？
2: 哎呀，看一看嘛。他没有热情，他没有精力，他一天读书啊，或者都在外面，他根本他不理解不到这些。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小田想活出一个全新的自我，只是小田对父亲少了崇拜，对黄沙漫漫的记忆有些久远了。
2: 哎呦啊，那个时候。就结果了，结果
4: 这不是今年
2: 这哦哦，这把切了，空位置的啥拔过来，那都现在你看多少？
4: 要打药吧。
0: 从沙尘肆虐、寸草不生的过往，到绿波荡漾、果香四溢的当下，明明自己也曾是干过大事的专家，可在儿子面前就是不被认可。
2: 我对我爸，咋说的，敬畏吧。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得了国家什么奖，他就不知道哦。
4: 就是有些脾气上面合不来，因为从小到大可能接触的也少吧。
5: 他干事业的时候，人家懂得娃娃还小，都在外面。我们儿子回来的时候，他都快退休了，都六十岁了，快得60。
2: 对，顾不上。
0: 从前因为种树不太顾家，多少让老田内心有些愧疚。
2: 哎，所以说，对他们还是一种亏欠。
0: 田保远的愧疚之情不超过3秒，思绪又会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2: 这个金鸡林这个树，我们种核桃，它同样要治沙防沙，对不对？
4: 防风
2: 防风固沙，一样的
4: 有经济效益才能持久。
6: 对对，就是把放放过啥和经济和这个啥把。
0: 老田和小田想法虽然不一样，但对柯柯牙的情感一样。1986年，阿克苏地区做出了改变恶劣自然环境的决定，柯柯牙是起点。沙退绿尽，这是经历过沙暴危害的人们深刻的记忆。
7: 都像这样的拖拉机都很少见，都是个手扶拖拉机。
4: 星期六上半天，中午就从这走回去。那时候，
7: 这也是在回，那边就来了，刮风就是那样子。
8: 工程的种植任务已全面完成，又规划启动了阿克苏地区的第五个百万亩红茉莉化工程。
4: 那时候太辛苦了，骑个摩托车，早上出去，晚上才回来。
0: 从不愿听父亲讲过去的小田，今天理解了父辈付出的意义。从柯柯牙工程的战天斗地，到以自然恢复为主，人的力量为辅去改善自然，这是生态文明转变的标志，也是人与自然共生的范例。
7: 我跟你讲，这原来过后这些个地方都是人都进不来，那个啥白杨、张子松、钻天杨、白蜡，
5: 但我认识不到那么多。
7: 荷花池，开心开心，这个啥野鸭子，多得很。
0: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老田努力奋斗的意义，在日日新的新疆大地上已经显现。
4: 我也喜欢种树，种更多的树，树多了，风沙也少了。
7: 哎，我这个小儿子讲得很，跟上我们一样。
0: 新疆大地见证着一切皆有可能以及万物共生的生态文明成果。塔里木河如同脱缰野马，是南疆九大水系144条河流的总称，源于帕米尔高原冰山融水，穿越焦渴干旱的沙漠戈壁，蜿蜒于塔里木盆地边缘，荣枯有时，迁徙无定。这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河，这条桀骜不驯的塔里木河其实也始终面对着断流和改道的挑战。由于气候变迁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塔里木河下游自20世纪70年代起断流近30年。一条没有水的河流还能称之为河流吗？断流意味着河流的死亡以及对绿洲的失守。

0: 放羊，还有狐狸，还有那个有时间嘛，狼也有。
1: 哎，
0: 保护野生动物，吃冷饭。
2: 啊，就得把他妈这个咬了。
0: 哎呀，老哥，不能去。
3: 没关系。
4: 英苏村，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塔里木河断流，全村搬至若羌县城，此地已完全荒废。人可以迁徙，或许还能在他乡找到更好的生活，河流却无法搬走，脆弱到了极限的生态环境急需得到改善。

0: 再做一个吧。
1: pH 是1.59，盐是1.19，不够。
2: 不够。1.多。
3: 地下水位的恢复，意味着一个生态向好的信号。

1990年成立的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连续26次向下游生态输水，也挽救了下游的绿色生态走廊。

0: 张广鹏团队一直在研究胡杨繁育的秘密。熬过沧海桑田的变化，顽强的存活，胡杨有很多秘密不为人知。
1: 那就挖这个吧。
2: 杨哥娃可以和胡杨一起生长。
3: 这个断根是一年的，我们是要做一个长期定位的一个跟踪。
2: 胡杨是两种繁殖方式，根叶繁殖，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种子迸发。
3: 它几个在一起，它肯定也有竞争嘛。通过这种断根，它萌发出来的这个根叶苗。
1: 这株胡杨幼株基本上可以判定它为实生苗，就河水通过蔓翼过程萌芽然后生长。像这样的话成簇的
2: 会有一定的这个倾斜度，所以说我们一般认为它是这个是根叶的这个根叶的方式繁殖出来的，
3: 就是妈妈来带的，然后它是靠根系它们是和这个母株是互联的，对，吃母乳和吃奶粉的区别。
2: 植物的智慧通过上亿年对环境的这种适应发展出来的，其实相对来说这种很少见，
3: 但分布也很有特点。一般这个就是在顶部分布，中下的位置会分布多一些，这个一般就是在就是它的叶冠的一个树冠的底部。
0: 一棵胡杨树能同时长出柳树和杨树的叶子，胡杨唯一的秘密就是适应环境活下来，
3: 这就是它的这个选择方式。我们这个目的还是服务于这个胡杨的这个恢复和保护。
0: 眼下塔里木河的治理已初见成效，
3: 71，这说明我们真的把它当小孩对待，照顾得很好。
4: 按一簇一簇的数是101。
2: 科学统计，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胡杨是分布在塔河流域的。
0: 胡杨虽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但胡杨和塔里木河相生相伴的唇齿关系对塔里木河的生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塔河胡杨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唇齿相依的。
0: 对新生的胡杨幼苗来说，八月洪水的到来至关重要，这决定了它能否有机会成长

0: 声快门的声音，但我的内心却一直在汹涌澎湃，希望即将出现的极光能打破这个阿勒泰的夜晚。
1: 星汉下，天空如同一块巨大的天鹅绒幕布，起初如轻纱般飘渺，渐渐的又如波涛般汹涌。极光点燃了阿勒泰的梦境。

光与星空的相遇，是宇宙赋予阿勒泰珍贵的礼物。在这里，寂静能让你听到自己的心跳，见到未曾被霓虹玷污的星空。这样的梦境到底在诉说着什么呢？尘世的喧嚣与纷扰渐渐远去，

十月，阿勒泰即将进入一个你前所未见的冰雪世界。大雪封山前，护林员进行本年度的最后一次巡山，从喀纳斯湖到人迹罕至的白湖，完成一个来回的巡查。这是深藏在阿尔泰山隐秘处的阿克库勒湖，湖水中含有的矿物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白色的光泽，当地人称白湖。白色的雪，白色的湖，水墨色的山，风雪即将封印喀纳斯。

武松下是滑雪者眼中的雪中极品，粉雪。粉雪又称干粒雪，因为凝固核较小，雪粒结实饱满，富有弹性。优质的粉雪资源是阿勒泰的宝藏。

雪原上跳动的火焰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威胁迫近时，鹅喉羚会迅速集群，跃动奔跑，远离危险。鹅喉羚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数量已超过10000只。庞大的种群是速度与激情的生命底色。捕食野马长出了厚密的绒毛，抵御寒冬。2001年，野马实现野放。如今，这里的捕食野马种群数量已突破了600匹。和野马一起壮大的，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古野驴。辽阔的雪原为将近4000匹野驴提供了驰骋的空间。原始的物种、蛮荒的环境，让人们暂时告别文明，学会欣赏野性之美。

漫长冬日，大自然虽然吝啬，但骆驼凭借浓密的绒毛、宽广的食谱，坚韧地生存在阿勒泰的寒冬。

清晨九点，冰冻的乌伦古湖在晨光中苏醒，爬犁载着渔民踏雪寻鱼，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极寒中，他们即将开始乌伦古。

打眼，下网。1000多米的大网被缓缓地下到厚厚的冰面下，然后牵引到适当的位置。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渔民在乌伦古湖要连续捕捞2个月左右，

靠水吃水，靠山吃山。山水的馈赠让人们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这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约定。

大雪封山，蒙古族图瓦人的交通工具由雪橇换成了毛皮滑雪板。大约1.2万年前，这样的交通工具就已经穿行在泰加林间。环境虽然严酷，但是毛皮滑雪板带来的速度，能让一代又一代的游牧民在林间也能像马上一样自由。清澈的雪原将简单质朴的生活包裹在群山之间。

雪公园，中国规模最大的野雪公园，冰雪覆盖的阿勒泰在这里美丽的宛如童话。

纯真的美，简单的快乐，肆无忌惮不用内卷的生活，唤醒了人们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回到这里，仿佛就回到了人类的境界。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

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

0: 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

0: 哎，你瞧，
1: 哟，这么多人啊！啊，哎，这可大伙都是自愿来的啊，县委可没通知。
2: 哎呦，这我可担当不起啊！
1: 以前啊，咱阎学县也有留党超生的，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是干部群众啊，对你工作的肯定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好，
4: 来来来，给田主任让一下，
3: 来，副军，
2: 好，
3: 田主任慢走，
2: 好，哎，上车吧。
5: 爸，你这官大了呀，咱就得注意影响。你看这么多人送你，那是尊敬你，咱不能不识敬。小车还是你跟妈坐吧，我坐进去就不合适了，我去坐大车。哎，
6: 咱们一会儿见。
2: 哦，小伙子。把车给他养好啊！
6: 一会儿见，
7: 小心点啊！
6: 再见，再见，
2: 再见，再见。好，上车。
8: 刘少啊，啊，
9: 叔，
8: 哦，
9: 你咋
8: 要小瑞生呢？
9: 哎，小半年了，也不给家里来封信。他给你写信了没有？
8: 也没有。
9: 哎呀，这南方在打仗了，他是不是上战场了？
8: 上战场了？
9: 听说各部队都轮流上战场了。我知道有纪律，不让给家里人说上战场的事情。
8: 叔，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上战场了。
9: 少平。润生跟你是最好的伙伴，有些话他不跟我说，他跟你说了。
8: 说，我是真不知道，我知道了肯定告诉你。哎，
9: 我想他大概是上战场了。上战场报效国家是好事情，可是一想到是我自己的儿子，就是我这个经历了几十年革命岁月的老革命，心里也难过呢。
8: 叔，你放心，润生这后生命大着呢，他就算是真上了南方战场，他也不能有事。
9: 哎，他要是牺牲了，政府会。

0: 通知我们的，润生，给你写的信也不见回信，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很担心你，你爸、你妈也很担心你，你是不是上战场去了？无论如何，你该给家里报个平安。我跟你讲。 村里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家家户户都充满了劳动的热情。你们家的责任田由我帮着你爸你妈一起种，你放心。来信了，来信了！小李，小李，有没有我们家的信啊？
1: 没有，还没有。
2: 来信了，
0: 来信了，
2: 来信了，
0: 孙少平，
3: 来信了，
0: 孙少平，有你的信。
4: 来了，来了。
5: 润生来得及，谢谢，谢谢有点儿，谢谢。离家当兵这么久，却没有一点消息的润生，终于回来了。谁都不知道他在当兵的日子里究竟经历了什么。
6: 当再次回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村子里时，润生的心里似乎多了一层担忧和失落，而少了一份喜悦和期待。不容易啊！哎，都听我说，咱们福堂子叔是能人呐，把他弟我福觉阁送出去念书，哎，福觉阁当上了大官，这把他儿子润生送出去当兵。
7: 也当上了干部，还是个军官，连润叶呀也是光荣的人民教师。福堂哥呀，哦，你家现在是军队地方都有人，正正是一家革命满堂红呢。哎呀，感谢党！想当年呀，润叶他妈还不叫润生去当兵呢。哎，我跟你们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家润生就是当官的命。
6: 对着呢，我说错了没有啊？没有错，没有错。哎，以后啊，哎，咱们谁家有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就找福堂子叔，让福堂子叔给出主意，一准错不了。对对对对对对

0: 月少，欢迎你衣锦还乡。你是战斗英雄了。
1: 你说啥？我听不见。
0: 啊！我耳朵被炮弹震聋了，但助听器能听见。我又不想让我爸妈知道我把助听器摘了，你得帮我。
1: 我咋帮你？
0: 说话声音大点，口型明显点。

0: 妈，见。
1: 爸，我回来了。
0: 妈，怎么回来了？
2: 总算回来了。
3: 总算回来了。
0: 妈，儿子不孝，让您担惊受怕了。爸，儿子没有辜负您的希望。
4: 哎，光宗耀祖，好儿子。
3: 对对对对，光宗耀祖，好儿子，好儿子。
0: 姐，
5: 你是个大英雄。
3: 对，你是大英雄啊。
4: 哎呀，你这个娃娃今天怎么总学着人说话呢？
3: 辅导任务我开始扔回来，我高兴嘛。这任生就回来长途跋涉也累了，我先送他回屋休息啊。
4: 那叫娃娃先歇着歇着歇着。
0: 我老想睡觉，从战场上回来我就有这毛病。我不能让我爸妈知道，在这儿陪我，就让我睡十分钟。
6: 你这不能睡，你给我睡进来，这咋办？
0: 就睡十分钟，你再叫我。对了，别让我睡太沉，睡得沉，我怕做噩梦，我怕惊着我爸妈。我睡觉的时候，别让他们进来。
4: 慢走慢走啊，来来来喝酒啊。哎呀，哎呀，哎呀，我说你这个婆姨，娃娃回来了你哭什么的啊？
5: 你是让我糊涂了还是在装？
4: 我装什么了？
5: 任桑不是个全活人了。
4: 啊，你胡说甚着呢？娃娃能说能唱能走的，跟原来是一样一样的嘛，咋的？
5: 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知道他哪好哪不好。
4: 那你说他是哪他不好呢？
5: 他的耳朵见了。
4: 耳朵？
5: 我说不让他去当兵，你非要他去。
4: 哎呀，我的儿啊！
5: 哎呀，
6: 咋的了嘛？
5: 你叫我认。任桑不说，我们呀就全当不知道。娃娃都死了，他这是怕我们难过呢。

0: 我看呀，这请客的事情就算了吧。这人来的多了，那总能有人看出来。润叶呢，也叫他回去。这几天少安就要回来了，我是怕向前起疑心。哦，
1: 我给向前打电话的时候，向前就拐弯抹角的问孙少安着呢。我跟他说，少安这两天不在村里头。
0: 可是结果还是没有来。哎呀，儿子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女子两口子又是那个样，你说这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1: 还得笑着过，咱不能叫人家。

0: 这个子谦，我先说两句啊。
1: 福堂叔，这话都在酒里呢，喝酒来。
0: 元姐，
1: 喝酒，喝酒，喝酒。
0: 来来来来。管这个话，我现在还是要说呢啊。从今天开始，我这个一家之主我就退位了，交给我们家润生了，啊，以后润生不管说什都不能反对。
2: 行
1: 啊，润生，你以后就是一家之主了啊，你说了算。
0: 来来来，为一家之主干杯，干一杯。啊，哎呀，好好好。
3: 哎呀，别净喝酒，多吃点菜。
0: 嗯，哎呀，
1: 姐，来，我敬你一杯。
3: 哎，哎，你上战场咋不告诉我们呢？
1: 战场上不让喝酒啊。

0: 我说咋不告诉我们？
1: 哎，瑞云姐，这战场上有纪律，上前线不能告诉家里人。
2: 月月，你不知道这个上战场之前那喝的叫壮行酒啊！啊，咱不说这些了，你兄弟敬你的酒你要喝掉了。
0: 啊，行，我喝了再说。哎，多吃点。哎，你在部队上还有？
2: 哎呀，月月，
0: 干啥？
2: 你这个娃娃就不懂规矩吗？部队上吃饭不让说话。

0: 小时候爬那棵树吗？
1: 当然记得，我记得我们那次是夜里爬这棵树，你说这树上有吊死鬼，我们就比胆大。我结果在树上待了一晚上，我睡着了，哎，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我还装作腿摔折，让你背我回去。
0: 你不说这事儿啊，我都快忘了。
2: 滚球！哎哎，
1: 我这好几年没回来，咋发现这树没以前高了呢？
0: 哎呀，那是你长高了吗？
1: 小平，我有件事要跟你说，国家马上就要给我安排工作，具体要做什么工作，我现在还在等通知。
3: 你从来都是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不行。
1: 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你说过，你心里有一个陌生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你一直没有去过。现在你会计没当成，老师也没当成，你来信的时候说家里再好你还是要出去闯一闯，无论幸福还是苦难，无论光荣还是屈辱，你我都要自己遭遇承受。这都几年了，每回你给我写信都说要走出去，我都回来了，你还没有走出去。
3: 不是我不想走，是我不能走。家里这烂包的光景还没有得到改观，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4: 来，爸，回来了。哦，来给我。
5: 润生还没起来呢？
4: 起了，你一出门他就和润平三部曲了。
5: 哦，
4: 来，爸。这咋回事啊？我想问问。
5: 哎，你问他就等于又赏他一回，你要忍心问你就问去。
4: 那我不问了，我自个儿看。
5: 哎，女子，你请了三天假，今天去元溪县回你家看看去。哦，
4: 我想多陪你们两天。
5: 哎呀，不用你陪，你把日子过好了比你整天陪着我们强。
4: 我不想去。
5: 你这个女子，你不想去，你是想让我早些死了是不是？
4: 哎呀，你说这话干甚呢？我去还不行吗？
5: 你看你兄弟现在成了那个样子，你再把日子过不好，我跟你妈这个行李头就……
4: 你跟妈好好的，我们都会好的。
1: 姐，我回来了。
5: 哦，回来了。哎，来来来来，少平，来少康，
1: 来来吃饭吃饭。肉夹馍啊，三年没吃过这个了。
5: 哦，
1: 爸，你早上在公社买的？
5: 哦，哎，好吃不？
6: 好吃不？啊，嗯，
1: 好吃，还是以前那个味道。
6: 哦，好吃，多吃点，我都忘了。
1: 你也吃一个。
6: 我不吃了，我吃过了。来的，
1: 那我吃了。
6: 是你吃，
5: 来来，少平，来，嗯，
6: 哎，好，我吃着。
1: 哎，姐，你也过来吃啊。
4: 盛饭的。
1: 哦，那你快点。
7: 润生的再次离开，让少平的内心感到惆怅和苦涩。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但他仍独自站在这村子的路口，向别人挥手告别。少平很羡慕润生能离开家到外面的世界，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像他一样去这双水村以外的世界闯荡一回呢。
1: 姐夫，你下车咋不进家啊？
8: 本来是要进家的，毕竟人进的娘家，就是接你这弟弟。我是怕到家里了，你爹娘要是问起你姐来，我不知道咋说。骗他们不对，不骗他们也不对。
1: 你说啥？ 我听不见，我耳朵被炮弹震聋了。姐夫，我这回去县里邮政所要当一个搬运邮包的临时工，这不是我想干的，我想干的就是你这行，我想当一个司机。我在部队学过，你让我开一段。姐夫，
8: 这儿不行，走到前面。
1: 啊？什么？
8: 我说这儿不行，走到前面。
1: 哎呀，我等不及了，姐夫，让我开一段吧。来来，
8: 说，
1: 让我开一段。
8: 这么多年在路上，我也没犯过什么大的差错，年年还能单位都能领到奖状。虽然是个普通的汽车司机，家里不算富裕，但也不紧吧，吃穿不愁，箱子底下还能压个起码百块钱。哎，小心他们车！
1: 姐夫，到，到，姐夫，到，到，姐夫，
8: 差不多了吧？
1: 到，有数，有数，撞上了吧？
8: 有数有数，这就是你说有数啊？
1: 啊，我说的是这个数，不是查数的数。咋了，姐夫？让我办休息吧。
8: 没事，没啥大事。反正我也累了，咱俩在边上歇会儿吧。
1: 啊，好，
8: 走。女人就像这酒啊，能让人迷迷糊糊的。女人又像水，这化学课本里不是说了吗？无色无味，无情无义。没女人好，你看我，我都被女人折磨成个啥了？
1: 姐夫，
8: 啊，除了脸上挨过女人一记耳光，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这一年四季，我都在外面跑，有的时候真的是累了，我就在想，等我回到家。能躺在女人的身边，现在像我这么活着，这还不如死了。
1: 天下女人多的是，你和我姐过不到一起去，为啥不离婚啊？
8: 离婚？你让我跟你姐离婚？我告诉你，我死也不离。你问我为啥？因为除了润叶，我谁都不爱，我只爱润叶。
1: 可他不爱你。
8: 他不爱我，我要爱他。
1: 那就受你的罪去了。
8: 对，受罪。我告诉你，这罪我都受习惯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开车，一边开我就一边哭。我会把车停在路边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会把那棵树当成我媳妇儿，我用嘴去亲，我用牙去啃，啃得我满嘴是血。你还真别笑我，有的时候年龄太小，有些事你不懂。但我告诉你，如果真爱一个人，真的是会发疯的。

0: 我可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我也没有见过，恐怕只有西游社的人才见过这么多钱哦。
1: 少安，我能掐你一下不？你掐我干什么？掐你自己。那你掐我一下。
0: 哎呀，你看你这个样子，不要掉到钱眼里，拔不出来了。哎呀，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哎，像疯了一样你。咋了？眼圈咋还红了？要哭啊你？呀，弄得我都想哭了。我想起。 那会儿逛黄河去我们家相亲时，我爸说你人不错，就说赌一把。真没想到他赌赢了。
1: 哎呀，你个傻婆，你侄子没有出息，不要哭了啊，
0: 蹦着。
1: 哎，你准备拿这些钱干啥呢？
0: 还钱。 那利息贷款都得给他还上他，还有老丈人的400块钱也还上，那个大骡子卖了他，能卖个钱大几的，把欠下的所有的债全还上。那再干啥？再干啥？我还没有想过。哎，跟明跟我说，信用社那个贷款不用急着还。那你说这么些个钱，也是挺愁人啊。
2: 哎呀，你干什么？那你以后让俺天天的忧愁。
3: 我现在就先让你忧愁。
2: 哎呀！哎呀，你干什么？
3: 你说干什么？哎呀，我好好给你。多长时间没有见了，那等不了了。
2: 哎呀，你还挺有劲，你看我。
3: 哎呀，你走路快点啥？
2: 高兴吧。
3: 看吧，是吧？那是新衣服好看不？哎，
2: 咋了？你是恶婆姨，还不能拉牛手了？那城里的人都行，这样拉着手走。
3: 出去拉几天，专门学会拉手来。
2: 哎呀，有没有拉过别人的手，只拉你的手吧？
3: 恶心，闷热的时候你没拉过？
2: 哎，没有。
3: 真没有？
2: 除了拉你的手的，就是拉牛的手了，真没有。
3: 我信你。
1: 你当然要信我了，信我，能让你吃上大白馍。恶心！一会儿全家人狠狠吃顿大白馍，哎，你咋不烂手嘞？
2: 爸，你吃白面馍。
1: 呀，秀莲，咱手里吃不多，剩着点，哦，尝尝就行了嘛。
2: 呀，这是我让秀莲做的。 你吃嘛，以后咱们家天天吃白面馍，
4: 就给虎子跟奶奶吃。
2: 你看，爸，这从来都是有好吃的，你让你饿着吃。这半辈子你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白面馍。今天咱们家这顿白面馍，你要是不吃，那我们就都不吃了。
4: 爸，这不是偷的，也不是假的，是少安挣来的，吃吧。
5: 哎，嘿，吃吃吃吃吃！谁呀？奶奶。爷爷，您转来。钱。对于农民来说，不愁吃饭，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 这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一旦有饭吃，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主要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屯里有粮，心里不慌。孙玉厚老汉眉头中间的那颗疙瘩舒展开了。
6: 吃饭吧，吃饭。

0: 我出车祸了，在医院，我请几天假。
1: 行，工作你就先别管了，尽管去，需要多少天尽管去啊。
0: 谢谢啊，那我走了。
1: 好。哎，你要是忙不过来，稍一声，我跟丽丽就来帮忙。

0: 前润叶突然之间对李向前产生了一种怜爱的情感，他甚至想到他就是李向前的妻子，在这样的时候他应该负起一个妻子的责任来。
1: 向前，你别太难过了，虽然灾难已经发生了，咱就按发生的办，等你伤好了，过些日子我给你安个假肢。你思想上一定要放开了，你放心，往后的日子我会尽心照顾你的，一直照顾。单位不是分了一套房子吗？等你出院了，我就把你接过去。
2: 刚才是你说的话，
1: 请你相信我。
2: 现在晚了。
1: 没有，只要还活着，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的。
2: 不，咱们现在可以离婚了，请你原谅我，我是因为爱你，我是因为爱你才这些年你都受苦了，跟你知道。

0: 我明白，全明白。我想好了，就从今天开始，我准备跟你一起过。
1: 人情和人的善良一起在他身上复苏，他并不知道，此刻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一股无限酸楚的滋味涌上了他的喉头。他说不清楚为谁而难过，为了李向前，为他自己，还是为别的什么人。
0: 谢谢啊，没事。向前由我来照顾吧，我已经请好假了，
2: 你们年纪大，不用经常来，向前由我呢。
3: 只要你有这个心，往后啊，我跟他爸会全力的帮助你们的。
1: 无论工作怎样繁忙，润叶都千方百计照料。

0: 他给向前喂饭喂水，每天还用柔言细语安慰他，就像阿姨一样乖哄他抚爱他，使向前重新获得生活的愿望和信心。
1: 你看咱们结婚都好几年了，也生了娃娃，这一直都跟着牲口挤在一起，都臭死了。我一直没有自己的家，这咋行啊？反正我是受够了，我再也不愿意挤在这牲口里了。
2: 要古窑？
1: 啥？
2: 要古窑？你聋了？
1: 你答应了？哎呀，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啊，趁咱们手上有几口钱，咱们就拍拍唱唱，雇几口新窑。等雇了新窑，这不就是咱们自己的家当了吗？你看，要不那么多人，这一大家子的人，还不要几年把钱全都领花完了。
2: 哎，你想的是，我说这个窑和你说这个窑好像不是一个窑。
1: 那你说的是谁？
2: 砖窑。
1: 砖窑
2: 啊！我在城里拉砖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城里到处都在搞建筑。砖瓦是紧缺材料，哎呀，那有多少能卖多少。当时我就想了，哎呀，我们自己家也给烧砖窑，一年真是能赚下不少钱。
1: 少啊，我要雇我们一家三口住的新窑。
2: 我要雇的是让我们一家人一辈子都不再受穷的烧砖窑。你想什么呢？让钱省钱。你想有了钱了，还怕没有新窑住？是不是？
1: 我要住新窑，我这一天也受不了了。
2: 我锤你啊！
3: 锤死我呀！住新窑。
2: 哎，你再跟我说一句。秀玲，
4: 小南，哎，什么？那丢人啊！他咋一个人走了？
2: 哎，你不管他啊，爸，
5: 气死我！
4: 完了吗？
2: 我说要拿家里挣这个钱开一个烧砖窑，他这个人脑子坏了。我要雇一个新窑住，你不管我，回去说他。
4: 我咋不管了？啊，两口子过日子，啥事情商量嘛。人秀莲说的对，一律得听，可不敢把日子过乱了哈。
2: 哎，你听我跟你说啊，是这，我这次回来啊，先去找了胡堂叔，我就建一个大队，开一个这个大的砖瓦厂。那胡堂叔就没有同意我，我就想。那我就自己办。我虽然办不了大的砖瓦厂，那咱办一个烧砖窑还是可以的。而且咱家这个男男女女劳动力也够啊，一年下来肯定是赚钱。你放心啊，爸，肯定不会影响地里的庄稼。要实在不行，就雇几个人啊。
4: 啥？还雇人？
2: 雇人？
4: 那不成旧社会地主一样雇长工吗？
2: 哎呀，爸，这都十八年代了，你咋是个这思想嘛？现在没有人揪资本主义的尾巴了。只要你不违法犯罪，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赚钱就行嘛。你不信这次你问问少平，肯定是同意我。秀莲一个人反对不管他，只要你同意我就行啊。咋了？你不同意我啊？
4: 我跟你说哈，自打秀莲嫁给你啊，遭了多少的罪啊！咱家穷的时候，人家都不都得回陕西给咱家弄钱啊，就一接济咱家。你可不敢把日子过好了，哎，一下就委屈人家。
2: 哎呀，爸，你就不要再翻这个旧账了。这孩子都长大了，你，哎，你同意我就行了，就这么说定了。
4: 我跟秀莲是一打的。
2: 这咋了嘛？这都是。你想啊。你说这世上最好的事是十八事？
1: 什么事？
2: 钱生钱，按钱不要弄这个。
1: 为啥？
2: 一分生两分，两分生四分，四分生八分，就像那个老母鸡下蛋似的，一窝一窝下下去，牛成啥了吗？
1: 你以为真的是生鸡蛋呐？人家生鸡蛋也得给母鸡做个窝呀。
2: 这个砖窑就是鸡窝嘛，你有了鸡窝还愁鸡蛋？
6: 把鸡蛋留给虎子吃啊！
1: 我现在住的是猪窝，生什么鸡蛋？
2: 你想吧，我就拉了几个月的砖，拿回了两千。

0: 10块钱，那你说咱自己有个砖窑，那不是挣得更多吗？你傻吗？
1: 我就想住新窑。
0: 你先让我开砖窑，年底好不好？年底给你补新窑啊！
1: 别跟我说大话了。从结婚那天起，你就跟我说姑新窑，姑新窑，这姑到现在咋还没姑上啊？
0: 年底，年底。
1: 我告诉你，我是见钱眼开，这好不容易挣下来的钱，

0: 这是你要耍，呀，这可是个宝贝啊！你搁哪弄的？
1: 咱们去一趟石各节公社，有一个老同学，他爸是公社烧砖窑的，我跑去问他借的。
0: 哎呀，好，太好了！你跟爸咋不说一声，你要出去啊？你不要惹他生气啊！
1: 自从我不当这个老师之后，爸看我总是不顺眼，我就躲着他点。
0: 啥都不要想了，你跟哥把这个砖窑开好啊！
2: 行，先帮那边砖窑开起来。哎，
3: 现在这个砖窑这个事啊，你就让嫂子还是有点放心吧，你帮个劝呀！哎呀，
2: 知道，放心吧，走走走，你家吃饭啊！走。
0: 你还吃不吃饭了？
2: 跟你说话嘞，
4: 我吃不好。
3: 虎子，来。
2: 嫂子，要我说啊，我觉得哥这开砖窑是个好主意。那你跟我说说，什么好主意？从这个国家政策上来说啊，眼下政策放宽了，说什么投机倒把、什么资本主义尾巴，这都没有了。政策上就没问题，这是一啊。第二，现在处处都在搞建设，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来说。
3: 城里到处都在动工，处处都是工地。咱农村也是哈，手里有余钱了，大家都想着雇个窑盖个房子，这都需要用准呐。
5: 哎，你看人家当老师的啊，说话就是不一样，听得明白。少平，你的接着跟我说说。
2: 第三，我觉得这盖砖窑是我们家的一个机会。现如今想盖砖窑的人可多了，他们要么是没有资金，要么什么技术。
3: 就只有我哥这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再说难听点，这砖窑啊，你要是等别人先盖起来，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5: 你说的那么头头是道，你就直接告诉嫂子，这能不能赚下钱？
3: 要我说，能。
5: 那行。
3: 咱开砖窑，哎，秀莲，我说话你不信，我的少平说话你就信了？人家少平比你有文化，懂得多。那就算你答应了。
5: 答应了。
3: 好，我就等你这句话，都快等死我了。我从现在开始就跟我爹把这个砖窑开起来了啊！
5: 哎，等一下，我还有个条件呢。
3: 你有什么条件啊？
5: 你先答应了。
3: 啊，你说。
5: 等赚下钱，马上雇新窑。
3: 哎呀，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嘛。只要是能转成，我这个砖窑什么都不是问题啊。哎呀，饿死饿了。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0: 你看这的，啊，我看你这个意思，是想拿我这个自留地，啊，弄你这个砖窑。嗨，
1: 对着，这不是咱家自己承包的地吧？离这个黄山也近，方便取土。你想得美呀！地是干啥的？地是农民的，该是打粮食的。
2: 呀，你挣了钱再卖粮食吧，吃饭肯定不是问题啊。
1: 咱是农民出身，拿钱买粮，你丢不丢人啊？啊，再说了，那钱一毛了，连擦狗子的日子不如，啊，粮食干啥的？粮食是往嘴里扒拉的，没有粮食你吃死去！哎呀，跟你说啊，你不要打我的弟的主意，我不答应。
0: 你看，爸，你不要急，你听我慢慢说吧。哎，福哥海边你们来的正好啊，我要跟你们俩说啊，我要在自己家这片地上建一个砖窑，海边，到时候你帮我打地基啊。福哥，你去联系那个脚探，二爸还有你的事啊。少平，你跟着我一块儿
3: 到这啊。你是看见海明和福刚过来，你就满心欢喜、啊，
0: 心里有底啊。
3: 和我们过来是给你泼冷水的，不是帮你，是反对你。他们两个也反对你。
4: 少安，这次我们不能同意你啊。
0: 为什么？
3: 报纸上明文规定，承包地只能转向经营，不能挪作他用。你承包的这地只能种粮食，不能开砖窑。
0: 上边有政策了，同意自主经营，这就是。哎呀，
5: 少安，你二爸是怕你再犯错误，让我们来劝你。
0: 你劝什么？
5: 我们知道你开砖窑是为了大家好，到时候少不了让大家入一股。
0: 是啊，
5: 那现在不是时候吗？你等审批手续办齐了，你再动工。到时候我们不拦你，都来帮你。
4: 就是吧，少安，这队里就这么多地，你在自家地里搞个砖窑厂，
6: 那周围的人咋种地嘛？我跟你说啊，这次全队人都反对你啊。
0: 哎，
7: 哥，二爸他们这次说的是对的。
3: 少安，你挣钱二爸不眼红，你挣了钱能亏待二爸？二爸的政策关键性强，是怕你犯错误。
1: 听见了吧？大家都反对，你狗嘴弄不成。等等，
0: 不是自己家的地，我犯什么错误了？
3: 也挺劝。
0: 那我自己建个砖窑有什么不对吗？
8: 这经营大火了吧？
0: 这海明也走了。
7: 哥，你也别熬煎了。这自己家的地不让用，后面不是还有黄山吗？你把这荒山承包下来，不啥问题都解决了吗？
0: 承包荒山？啊！哎呀，这次这不是有办法了吗？哎呀，太好了，有办法了，能成能成！哎，爸，二爸，能成，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哎呀！哎，我要把这个黄山给承包下来，这砖厂肯定能弄成了。你放心，爸啊，肯定不会让你没有粮食吃吧？啊，放心放心。
9: 多吃点啊。医生，你去哪拉货？
10: 去黄原。
9: 黄原。哎，向前，我记得你跟我说黄原挺好的，对吧？
10: 我都不记得了。
9: 我记得呢。任生，那个时候你姐夫老跟我说，去黄岩的路上有一个集市，那还个戏台子，一到赶集的时候，那村里的人都跑来赶红火，听戏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那些小姑娘呀都打扮得特别漂亮，就在那儿摆姿势，等着县城里流里流气的摄影师来给按快门呢，对吧？
10: 你都还记得？
9: 你说的话我都记得呢。

0: 不用，我吃饱了。啊，这食困，我回屋等会儿。
1: 你这还没吃什么呢。
0: 我来。不用，你跟人扔吃，扔吃，你多吃点啊。哎。
1: 赶紧吃吧，一会儿我才感冒呢。我去趟医院，我要给你姐夫问假肢的事情。我希望这假肢安上了，他还能开车。快吃吧，别耽误时间了。

0: 路上慢点啊！你帮你姐夫开车也有一阵子了，你姐夫说了，像你这个阶段，最容易马虎，反而容易出事情，一定要小心啊！其实这事儿吧，跟过日子差不多，自以为明白了，其实不然。
1: 那我先走了，阿姐。这是人生的辛酸，在我们短促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在苦苦的寻找人生的幸福，可是幸福往往又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宝贵的青春年华，而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的时候。
2: 生来说，他不能安于国家给他安排的工作，他的理想只是当一名汽车司机。实际上，他早已和姐夫向前一样，可以独立开车了。尤其当向前出事以后，他就接替姐夫跑运输了。
3: 水饺，好嘞，要几两？好红梅，
4: 前面生。你坐下。
3: 我给你下饺子。不用了，我吃过了，我保证的。
4: 你咋还口吃了呢？
3: 我紧张，就这样。小时候就有这毛病，好了，这看见老同学，我又紧张了。
4: 那你坐那儿。
3: 我给你煮饺子吃啊！
4: 不用，我吃过了，我这真的。哎呀，我就不信了，这老同学有什么见外的？坐下。你咋到这儿来的？
3: 路过这里。哎，你家在这附近？
4: 就对面那沟里，离这儿也就个十里地。
3: 哎，那这娃娃？
4: 儿子，亮亮。 知道你想说啥，我这情况一言难尽，和顾晓明早就吹了。嫁到了这儿，生了个孩子，男人打窑的时候压死了。
5: 老板，烧一斤饺子。
4: 哎，好，等着啊。

0: 马上来。
1: 红梅，到你们村子路宽窄，
0: 架子车路，
1: 卡车能进去吗？
0: 能，我们村光景好的人啊，都用汽车拉炭。
1: 那行，那等你收摊了，我用卡车送你回去。
0: 你开车啊？那真不错，咱这老同学呀，都有出息了。
1: 我就是一个农民，我就帮我姐夫打打下手。
0: 这不管咋样，咱这山区里啊，开车的就是吃香。对于我这样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啊，你这个汽车司机，那可不就是了不起的人物吗？
2: 哦，亮亮，是不是饿了？咱吃奶啊，咱吃奶啊，马上啊。
3: 一种无比难受的滋味堵塞在他的喉咙里，几天来他接二连三地目睹周围的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使他精神疲惫，使他心灵中充满着沉痛。从现在起，他对生活的理解不会再那么肤浅了。他内心立刻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帮助不幸的红梅和他那可怜的孩子。

0: 毕业之后，听说你当老师了，咋？
1: 毕业后的第二年春天，队干部的几个子女也高中毕业回到了村里，我这教师职位自然也就被人家挤掉了。当时也没觉得有多难受，打从跟顾阳明分开的那天起，我觉得我这命啊早就注下了。娃他爸是外县的一个亲戚给我介绍的，当地农村的一个小学教员。我当时是那情况，也就二话没说答应了这门亲事，自己挎着一个土挎包，一个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很快也就结婚了。润生，你说我是不是太仓促了？不过还好，这结了婚以后啊，我过得倒也挺满足的。丈夫是个公派教师，人老实，对我也挺好的。主要是这个地方是外县。
2: 你应该听过我偷手绢那事儿吧？当时就一门心思的想，只要是能够离开那个痛苦的地方，我也就知足了。结婚不久，我怀孕了，我看着我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来，
1: 我感觉我又重新找到了人生的幸福。日子虽然过得穷，可这心里高兴啊。好不容易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
0: 你怎么？
1: 嗨，你看我让你见笑了啊。他爸攒下点钱，想重新整一院地方，就雇了几个人，打了几孔土窑洞，然后准备接石口。为了省那么几个钱儿，假日里就自己上去帮工。结果这土窑塌了，活生生就给压死在里面。我命是真不好，这孩子刚满月那人就死了。润生，你说说，我不就是偷了那么几块手绢吗？我打那以后，我真的是没有再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老天爷在惩罚我。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你说

0: 没听到啊？
1: 就刚才那么一声，你没听见吗？

0: 我们这儿的人都是这么唱的，
1: 我们这儿的人都是这么唱的。
2: 原来是这么唱哈、啊！哎，我记得上学那会儿，咱们演出队唱过这歌，还有我在部队的时候听老乡也唱过。那你唱唱。
3: 30里的命，30里的水，50里的路上呀，看呀嘛，看妹妹。半个月我看了妹妹15回呀，15回。为了看妹妹，哥哥跑成罗圈圈腿。

0: 东西我给你搁这儿了，我走了。
1: 你吃了饭再走。
0: 我回去吃吧。
1: 你看我这饺子馅和面都已经备下了，这么多我一个人吃不了，到时候扔了怪可惜的。哎呀，你就留下来吃了饭再走，你送我回来，你不吃上顿饭，我这心里不安生。我包饺子挺快的，一会儿就能吃上，啊。
0: 嗯。
1: 那你坐那儿等会儿。
0: 嗯，好。

0: 红梅，我能抽颗烟吗？
1: 能。你抽烟的样子倒是更老练了，就是脸上的表情啊，还和高中时候一样。
0: 你还记住我高中啥样啊？
1: 那时候你天天有事没事就抽烟，老师不在的时候啊，你就大胆的在教室里抽，大家天天都看着，能不记吗？

0: 那本书不是在县文化馆借的，是我自己买的。
1: 我记着上高中那会儿，你跟少平都爱看这书，就我没看过，你能借我看看吗？
0: 能。

0: 你现在还能去找他？
1: 嗨，都过去了。
2: 润生走后，郝红梅有些后悔去庙会卖饺子，要不她就不会碰见润生了。她不愿再见过去那些同学的面，她希望悄无声息地在异乡了却自己的一生。看见过去的熟人，她就会想起自己的往事，而往事是不堪回首的。世界上的其他事对她来说不仅是遥远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与此同时，和郝红梅的重逢正悄悄地折磨着这个青年。润生感觉自己处于一种水深火热般的矛盾心理，这个曾经和他并不熟悉的女同学竟然激起了他男性的保护欲望。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等一会儿，把你一块往上拉啊！
1: 不行，人家公车要开走呢。啊，要开走。哦，那就先歇下路边吧。
2: 啊，
0: 行。
2: 哎呀，你要干什么呀？这高兴，
0: 你把车弄走吧。
2: 你霍迪吧。
0: 你霍迪，霍迪。
2: 霍迪。
3: 霍迪。
2: 霍迪。
3: 霍迪。
2: 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迪。霍
0: 的庄稼人兴奋得睡不着觉啊。在这静悄悄的夜晚，他的思绪像泛滥的春水一样，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无数流逝的经历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在脑子里混杂地搅在一起。

0: 捡着的，捡着的，事实要变了，事实要变了，事实要变了，事实要变了，
1: 哥。

0: 毫无疑问，开始的时候润生这样慷慨地帮助红梅，纯粹是出于一种同情心。田润生这样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惊讶地发现他的心情似乎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
1: 红梅的后汉子来了。
0: 是啊，他强烈地意识到他在这股贫寒的窑洞里那么多地体验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温暖。是的，温暖，心灵的温暖。他每次坐到这个土炕上，一路奔波所带来的劳累立刻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心里头很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2: 我给你拿一桶油，给孩子拿点吃食，还有玩具，车上还有几千斤煤，一会儿我给你卸下来。

好吃，好吃。我买了一瓶酒和一碟咸花生。我怎么口吃还改不了了这？润生。

你以后不要再来了。从你遇到我那天起，你就隔三差五来家帮我，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你也知道，这俗话说，寡妇门上是非多。你这么一来，这村里人都说你是我红梅的后老汉。你怕别人瞎说啊？我不怕。 我已经这副样子了，我还怕什么？我这是怕连累你。你是一个司机，别人说我没什么，我是怕你处在这样的尴尬中。

0: 我们咱俩高中就认识，老同学，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我在乎这些？只要你不怕，我怕啥？只要你不在意，我以后照样来。我是自己苦惯了，不愿再连累别人。
1: 实话跟你说，从我上次看见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卖水饺，我打心里难受。我在心里发誓，只要我田润生能做到的，我就不会让你跟孩子掉在地上没人管。

0: 润生在姑娘们面前生性腼腆和胆怯，但是自从见到郝红梅之后，反而大大刺激了他的男子气概。他喜悦地感到，在红梅面前，他才是个真正的男人。男人通常都有一种保护女人的天性，并且由此而感到满足。他现在尝到的正是这种滋味。
1: 红梅，我有话想跟你说。
2: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离过婚，又死过男人，现在还带着一个孩子。你是支书的儿子，又是一个司机，我配不上你。陈润生，你放开我！
1: 红梅，我想和你好。你的世界里需要一个男人。
2: 你这是在可怜我吗？
1: 不是，我心里知道，我来到你这里，不光是为你送生活用品的，我盼望着见到你。我想坐在热炕头上，吃两碗你做的香喷喷的面。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缺过吃喝，可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有滋味的面。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2: 润生，你放开我。
1: 你心里还有少平？
2: 不是少平。
1: 那是什么？
2: 我跟你说过我和顾阳明的事情。我是一个有污点的女人，我根本就配不上你。
1: 就因为你结过婚？就因为你结过婚，你才懂男人？
2: 如果你不是支书的儿子，如果你不是一个司机的话，我……
1: 可我还是个聋子，我只有带上助听器才能听见响动。
2: 润生，你不要凭一时冲动，这样你以后会后悔的。
1: 红梅，我爱上你了，我想和你结婚。是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想跟我结婚？
2: 可我是个寡妇。
1: 我娶的就是你这个寡妇。
0: 其实从刚才润生向郝红梅表明了心意之后，他就感到胸膛里那颗冰冷的心重新被润生的热情和真诚融化了。是的，人的感情，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是

0: 世界上最难以解释的一种现象。现在，两颗心脏又开始强有力地跳动起来。
1: 时间不早了，我走了。
2: 雨下这么大，山路滑。
1: 没事。
2: 我要怎么才能留住你？

今天你就别走，我没什么能给你，能给你的只有我自己。

0: 哎，祖宗啊！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你咋跟你姐一样？爸，你咋舍翻脸就翻脸？你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追账。你把我不气死，你就不罢休是不是？ 你说你是在哪个山岔路口让你遇见鬼了？你什么人？你找不着，你给我找个寡妇回来，啊？我们田家几代人，没有说哪个后生找个寡妇的，你这是辱没先人呐！你咋是个这？
1: 爸，这和先人没关系。
2: 那喜欢他，我做给他结婚。你给我把这个心撕了，我只要我活着。你休想把那个丧门结果娶回来。你姐那边不争气，你现在又找了个死了男人的，还带着钱家的娃娃。关键是还是个地主啊。
1: 我们家亲戚里里外外连个种农都没有，你给我娶回来个地主，你这是要把我们田家的脸面都赔光了！我完了，我他妈死你呀！爸，今天谈不下去了，你们先冷静冷静，这个婚你让我结，我要结。 你不让我进，我呀！爸，我不愿意跟你吵，我先走了。玉婷说：“
3: 好，就走啊。”哎。 什么事儿啊？叔，我知道你跟我爸关系好，有个事情，我想让你跟我爸做做工作。我这抓紧时间学习国家大事的，天眼看就黑下，窑里灯没有油，我得趁天黑前把这个报纸看完。啊，你说，你说，
4: 我找个对象，我想跟他结婚，
3: 可我爸不同意。叔，你跟我爸说说，让他尊重我的想法。 你爸是想让你找一个断骨架饭碗的城里娃娃，这不现实。你呀，就老实的在咱农村找个婆姨，什么样的没有，甚至可以有条有件呢。远处不说，就东拉河一道沟的村庄，谁家不愿意把女儿嫁给赫赫有名的田福当家的儿子呢？你说你找个什么样的，他不同意。
1: 我找这个对象，他家成分是地主。
5: 那咱村地主尽管亮家的儿子，不也参加解放学了吗？现在没有人讲这个。可他是个寡妇，还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
3: 福堂哥，你不是要去县里吗？什么时候走？
5: 咋？不走了？不走了，去剩的去，挣那个钱干剩啊？ 给谁啊？给儿给女？就给那种不孝的东西。
3: 这就是你不对了，福堂哥。你这次出去接工程，那可不光是为了挣钱。

0: 你这也就是去露一露脸，你田福堂到什么时候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呢？对了，嫂子，我呀，刚才看见润生了，娃娃长大了，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感情，既然润生和那个寡妇啊有爱情，你可要理解嘞，
1: 雨婷啊。
2: 二婚的女子呀，还带着个拖油瓶。我知道，润生都给我说了，那寡妇又咋了？当然，在农村有说法，可那是封建的说法。现在都实行没有爱情的婚姻，那是不道德的婚姻。
3: 你做个屁呀！谁让你来扫这个杨柳青的？啊，
2: 娶个寡妇咋了？你咋不让你家娃娃娶个寡妇了？
3: 我不可能呀，福堂哥，我都是女娃娃，那就叫你家女娃娃嫁个二婚去当后妈，你看你同意不同意？你给我滚！你给我去把润生给我叫回来。
4: 润生，我的话，你爸一句都听不进去。要我说，你这事儿就算了。
5: 我不管，我明天就把红梅带回来，我要跟她领证结婚。
4: 我刚从你家出来，你爸都咳出血了，都是被你气的。你知道，你爸这身体早就不能行，你爸为你姐润叶和少安的事情，已经被气得病了以后，身体才不行下。 你这是要把他气死，要出人命的！冷静，冷静一下。你听叔跟你分析分析，你要是娶下这个婆姨，你爸不愿意，你婆姨这日子能好过？你俩这后半辈子咋过？要我看，你俩就算了，人家离了你就不能豁了？这世上，谁离了谁都能豁。
6: 这样，对你俩都好。我要回去看我爸。红梅怎么了？她还在等着我。自从答应了润生的职位以后，不幸的红梅就一直在等待着这个男人的到来。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这个本来对生活已经绝望的人，热情慢慢的又在心里死灰复燃。因为郝红梅在艰辛的生活旅途上已经精疲力竭，急需要静静的投身于一个男人的怀抱，永远和凄风苦雨告别。 这是一个多么和谐而富有生气的劳动集体，已经出得了窑砖，约莫有10000多块，齐齐整整地码在土场边上，像两堵橘红色的长墙。双水村的人面对孙家的这派兴旺景象，谁不眼红？哎呀，不得了了，孙少安这小子竟然办起了工厂了！
7: 秀莲，哎呀，你看看。
8: 哥说实话了，钱德生钱吧，这是咱们孝庄要第一批收入，你点点吧。爸，你看，
7: 这是第三窑砖了吧？是烧着的，明天就能出窑了。
8: 啊，那是这，俺来烧火，你去打皮子，让少平帮着活你。
7: 啊，
8: 你赶紧回家弄饭去吧，弄好了给我们送过来。
7: 好好好，
8: 快去吧。啊，嫂子，
7: 你看你这一脸黑的，跟我哥似的。
6: 哥，看看，哎呀，这不正好俺俩是一对儿吗？一个男宝哥，一个女宝哥，多黑呀！哎呀，哎呀呀，忙吧忙吧忙吧！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的生活上一辈子，他在不间断的做着远行的梦。外面等待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难以想象。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 一切都将无比的艰难，他将赤手空拳，无异于一丛飘蓬。可是到外面闯荡世界的想法

0: 还是一直不能从他的心里勾销。随着他在双水村的苦闷不断的加深，他的这种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了。
1: 你要是动了离家的心思，要跟我说。
2: 爸，这用热水泡脚啊，对身体好处多着嘞。咱们农村人以前不兴这个，以前呢就没给你好好的泡。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后悔，一直啊没给你好好的洗个脚，泡泡脚。爸，你试试，可舒服着嘞。哎，来。
3: 我这一直没勇气跟您说我要去荒原的想法，我一想到你知道我要走的神情，我这心里就难受。我就好像看到你在哭，我心里也疼。
1: 你去荒原做事？
2: 我去找活干。
1: 出那么远的门，人生地不熟，我和你哥咋能放心吗？
3: 爸，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我自己心里的想法，可我在家里待着我就是难受，我就想出去跑一跑，看一看外面我没见过的世界是个啥样子。烫不烫？
1: 好着呢。我能想来来，你学了文化又回来劳动，心里难受，可没办法嘛，事实就是个这样子了。成天看你愁眉苦脸的，爸心里也难过。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

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这些日本前些不没有停止的都是。
1: 多么有话搞不上我呢？
2: 这不是一个关于征服的故事，而是对自然平衡的探索。新疆大地，万物共生。每一次风的吹拂，更像是对彼此的深情呼唤。塔克拉玛干，中国最大的沙漠。沿塔克拉玛干沙漠散布开的大小绿洲，大多都迎合着沙漠的脾气，在风沙的间隙繁衍生息。沙随着风游走，让沙漠始终在迁移。在新疆总面积近34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动与变化，始终逼迫着人们不断的退让和改变。艾丽，一名追杀者，沙漠气象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
3: 啊，走，
2: 让艾丽注定了一生都要追着沙尘暴跑。每一次大规模沙尘暴的爆发，都是对新疆脆弱生态的考验。沙尘暴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但远没有达到高峰。
4: 现在的这个沙尘天气比刚才稍微弱了一点。
5: 知道了，大家注意安全。

0: 迎接沙尘暴的到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
1: 打不动的这个我们的业务性，对，这是全世界同一时间。
2: 这是沙尘暴哪时候来？
1: 报的是傍晚。
0: 万事俱备，就等沙尘暴的到来。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实验站，是研究沙漠气候变化十分理想的天然试验场。
1: 世界上唯一深入沙漠腹地200公里以上的一个站点，整个撒哈拉也没有，这个非洲也没有这种情况，美国也没有这种站点。
0: 意外总是悄然发生。半夜2点，这场期待中的超级沙尘暴竟然悄悄溜走了。这将导致艾丽不能亲自经历整个沙尘暴数据的巨大变化。艾丽担心数据能否被安全地记录下来。监测美丽沙的流动，将为治理沙尘暴找到必要的科学依据。
3: 好，有没有数据？
4: 昨天晚上大呀，
1: 你看昨天2点多，但它高度不高。
2: 1万多了，
3: 你们测出来是多少？
1: 28微米，超过20以上的还是比较小。天哪，只是张一也是3.8了，
5: 这么高啊？
1: 每立方4000多微克，对，这可以，很好，真的抓的数据很完美，这样成功了，走吧。
0: 沙尘暴不仅仅是特殊的自然景象，也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1: 搞的时候比这个要严重多，比这个严重多，感觉反正是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一样，那种感觉，黑压压的一片。
0: 艾丽出生在沙漠边缘民丰县，可以说她将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局外人，
1: 因为我是受害者之一。大声停了以后，一大堆土要往外倒，妈妈就烦死了，刚扫完地又来了，是这种，你知道吗？我就在那长大，查查到底这个东西怎么去发生发展的。
0: 这个追杀者的努力看似微不足道，却在用每一份精确的数据为新疆正在开展的沙漠生态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为生态环境寻找着向好的可能。

0: 贾存鹏，工作以来一直都在和沙漠打交道。
1: 我在沙漠里和老百姓干了17年，我们一定要知道老百姓对土地的热爱。
0: 于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沙漠占全县面积的66.2%，全长530公里的克里雅河贯穿这块绿洲，最终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吸干全部水分。绿洲与沙漠，生命与荒芜，
1: 这个被沙漠掩埋了。
0: 在这里，边界并非永恒，
1: 3年以后嘛，沙子就没了这个地方了，
0: 而是时刻在进行着无声的拉锯战。
1: 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厉害处是它随时就能自己动。我们治沙最大的意义是我们那个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绿洲保留下来，它沙漠往前走，我们挡住挡住挡住挡住。
0: 沙进人退还是绿进沙退，今天的新疆正在完成一件史无前例的壮举。
2: 现在官方的

0: 我们就不像以前那样那么大了。
1: 2023年，以索边和龙作为重点，新疆打响了一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2: 现在好多了。
1: 要给大漠围上绿围脖，固阻沙尘原地和风沙通道。而面对这座每年移动100多米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难度势必登天。
3: 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要锁边？为什么要把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锁住？干了十几年了，我种地，我是对工资的农民。
4: 你是干啥的吗？
3: 没有，我们这些种的是那个文冠果，中间套种中药材，让它产生效益，有人持续在管。那边种的酸枣，这边种的文冠果，这一条路，
5: 老百姓没有收入。他的治沙的动力就没有了。
1: 贾存鹏明白，要想长久的和沙漠共存，就必须找到可行的方法。
5: 我们趟出一条路，让治沙的群众少走弯路。
1: 从被动依靠河流形成绿洲的保护，到主动从沙漠要经济，生存的智慧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发挥到了极致。今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正在刷新全世界的认知。这是锁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倔强与浪漫。顽强的玫瑰在沙海中甚至撑起了个人的梦想。
6: 我的名字是日子巴克，我叫吴国人，老婆一个儿子两个丫头。
7: 好
8: 好好
7: 好
2: 好好好好
1: 离开绿洲，驶向茫茫的沙漠，他们似乎选择了不可能成功的方向。玫瑰花是这里传统的经济作物，但他们的20亩花田远离村庄20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的一部分。成功或者彻底失败，他们心里都没有把握。玫瑰花至少2年才能有收获，但今年能否发芽开花，活下去是关键。
4: 那个都是取决那个活的，玫瑰花活活的出来了。
1: 毕竟，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仅仅依靠个人的抗争是不可能完成的。
4: 我没有想过这个地方。种玫瑰花。
1: 虽然热兹巴克很难相信奇迹的诞生，但沙地的玫瑰却在顽强地生长。

数千年来几乎都是杀尽人退。这次大规模的沙漠锁边工程到底能否成功？沙漠玫瑰真的能在这片死亡之海的边缘绽放奇迹吗？6月，热兹巴克家的麦子熟了，

0: 지무디 이젠 우베코체 무디 셔데일라 아르시무디 메이고하마 세벤도 무디 셔데일라
1: 所有的地都是划地到村了，哦，先跑那老百姓，难干的，或者硬骨头，给政府和企业留下。
2: 锁边合龙也已经过去三个月了，这将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检验。
1: 对，就成玫瑰大道，啊。
2: 沙漠之中，因地制宜的关键是以水定地，
1: 包地到户，确权到人，
2: 确权到户就是扎根治沙前沿的保证。烈日、干旱、风沙，种种极限条件，都让这支玫瑰更加与众不同。

享受好的，承受差的，这就是沙漠玫瑰的精华所在，也像他们相依为命的爱情。

0: 热兹巴克对未来的想象并不是毫无根据。在塔克拉玛干周边脆弱的自然生态中，曾经有个地方创造了奇迹——科科崖。阿克苏人战胜风沙，从科科崖开始。1986年4月，一支队伍开进科科崖。 拉开了荒漠绿化工程的序幕。所以说，当时在科科崖植树几乎等于不可能。当年，年轻的田保远作为种苗场技术员，参与了这场一生难忘的改天换地的工程。
1: 不会，以为很成功了。这不是年轻的时候照片吗？那个时候我20多岁吧。 我们栽的树啊，我们种的开的地呀、啊，我们搞的那些建设呀，感觉心里面还是很高兴的。
2: 打电话没事啊？
1: 你在哪儿呢？
2: 干啥？
1: 哎呀，这个是一会儿再说。那我……又不是我小儿子嘛，这个就是他小的时候是我听话，跟老师长大，那个妈的工作那个不听，小的时候听话。 哦哟，那肯定的效果大的很嘛，那个一前那个啥，一到春天，那个刮起风来，遮天蔽日，一天都看不见，见不见，一家伙就过来了，一过来了过后，许多快递一家伙我们爬的地，那根本不睁不开眼睛不见，然后如果你的腿。 如果你正在浇水的话，裤腿子拿起来的，那个石头打的这个腿上，打的腿上都打麻了，麻了。哎呦，那个风沙来了，那戈壁滩多的地方都没有，一棵树都没一棵。那个时候一来了过后，什么都看不见。
0: 田保远的小儿子和当年的父亲一样倔强。 今天依然扎根科科崖，做着一个绿色的梦。
1: 就发生这个啥高坎下。

0: 喂，
1: 你们要过来吗？你们啥时候过来？
2: 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不着，过来再跟你说嘛。
1: 过来是啥意思吗？
2: 哎呀，看一看嘛。他没有热情，他没有精力，他一天读书啊，或者都在外面，他根本他没他不理解不到的。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小田想活出一个全新的自我。只是小田对父亲少了崇拜，对黄沙漫漫的记忆有些久远了。
4: 哎呦啊，那个时候就结果了，结果
0: 这不是今天的
4: 这哦哦，这把切了，
2: 空位置给他拔过来。
4: 那都现在你看多少？
5: 要打药吧。
3: 从沙尘肆虐、寸草不生的过往，到绿波荡漾、果香四溢的当下，明明自己也曾是干过大事的专家，可在儿子面前就是不被认可。
0: 我对我爸，咋说的，敬畏吧。
4: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得了国家什么奖，他就不知道哦。
0: 就是有些脾气上面合不来，因为从小到大可能接触的也少吧。
6: 他干实验的时候，人家我那娃娃还小，都在外面。我们儿子回来的时候，他都快退休了，都六十岁了，快到六十岁。
4: 对，顾不上。
3: 从前因为种树不太顾家，多少让老田内心有些愧疚。
4: 哎，所以说，对他们还是一种亏欠。
3: 田保远的愧疚之情不超过三秒，思绪又会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4: 这个金鸡岭这个树，我们种核桃，它同样治沙防沙，对不对？
0: 防风、
4: 固沙，一样的，
0: 有经济效益才能持久。
4: 对对，就是，把防风、固沙和经济和这个啥，把。
3: 老田和小田想法虽然不一样，但对颗颗芽的情感一样。1986年。阿克苏地区做出了改变恶劣自然环境的决定，颗颗芽是起点，沙退绿尽，这是经历过沙暴危害的人们深刻的记忆。
4: 都像这样的拖拉机都很少见，都是个手扶拖拉机。
0: 星期六上半天，中午就从这走回去。那时候，
2: 这也是在回那边以来了，刮风就是那样子。
7: 四个百万亩红茉莉花工程的种植任务已全面完成，又规划启动了阿克苏地区的第五个百万亩红茉莉花工程。
0: 那时候太辛苦了，骑个摩托车，早上出去，晚上才回来。哎
3: 从不愿听父亲讲过去的小田，今天理解了父辈付出的意义。从颗颗芽工程的战天斗地，到以自然恢复为主，人的力量为辅去改善自然，这是生态文明转变的标志，也是人与自然共生的范例。
4: 我跟你讲，这原来过后这些个地方，省都进不来。那个啥，北洋

0: 张纸收砖钱一样。
1: 白拿，
2: 但我认识不到那么多。
0: 荷花池，开心开心，这个生意啊子多得很。
3: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老田努力奋斗的意义，在日日新的新疆大地上已经显现。
1: 我也喜欢种树，种更多的树，树多了风沙也少了。
0: 哎，我这个小儿子讲得很，跟上我们一样。
3: 新疆大地见证着一切皆有可能以及万物共生的生态文明成果。塔里木河如同沱江野马，是南疆九大水系144条河流的总称，源于帕米尔高原冰山融水，穿越焦渴干旱的沙漠戈壁，蔓延于塔里木盆地边缘。荣枯有时，迁徙无定，这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河。这条桀骜不驯的塔里木河，其实也始终面对着断流和改道的挑战。由于气候变迁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塔里木河下游自20世纪70年代起断流近30年。一条没有水的河流还能称之为河流吗？断流意味着河流的死亡，以及对绿洲的失守。

0: 吃了吗？
1: 黄杨，还有狐狸，还有那个有时间嘛狼也有，包括野生动物吃冷饭。
0: 啊，就得把他妈那个弱了。
2: 英苏村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塔里木河断流全村搬至若羌县城，此地已完全荒废，人可以迁徙，或许还能在他乡找到更好的生活，河流却无法搬走，脆弱到了极限的生态环境急需得到改善。

0: 再做一个吧。
1: 脾气是一点五九，盐是一点一九，不够。
2: 不够。一点多。
3: 地下水位的恢复，意味着一个生态向好的信号。

1990年成立的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连续26次向下游生态输水，也挽救了下游的绿色生态走廊。

0: 张广鹏团队一直在研究胡杨繁育的秘密。熬过沧海桑田的变化，顽强的存活，胡杨有很多秘密不为人知。
1: 那就挖这个吧。
2: 那么养个娃娃可以和胡杨一起生长。
3: 这个断根是一年的，我们是要做一个长期定位的一个跟踪。
2: 胡杨是两种繁殖方式，根叶繁殖，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种子迸发。它几个

0: 这一期他肯定也有竞争嘛。
1: 嗯，
2: 通过这种断根，它萌发出来的这个根叶苗，
0: 这株葡萄幼株基本上可以判定它为实生苗，和水通过蔓翼过程萌芽，然后生长。像这样的话，成簇的会有一定的这个倾斜度，所以说我们一般认为它是这个是根叶的这个根叶的方式繁殖出来的，
3: 就是妈妈来带的，然后它是靠根系，它们是和这个母株是互联的，对，吃母乳和吃奶粉的区别。
0: 植物的智慧通过上亿年对环境的这种适应发展出来的，其实相对来说这种很少见。分布也很有特点，一般这个就是在顶部分布，中下的位置会分布多一些，这个一般就是在就是它的叶冠的一个树冠的底部。
4: 一棵胡杨树能同时长出柳树和杨树的叶子，胡杨唯一的秘密就是适应环境活下来，
0: 这就是它的这个选择方式。我们这个目的还是服务于这个胡杨的这个恢复和保护。
4: 眼下塔里木河的治理已初见成效，
3: 71，这说明我们真的把它当小孩对待，照顾得很好。
5: 按一簇一簇的数是101。
2: 科学统计，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胡杨是分布在塔河流域的。
4: 胡杨虽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但胡杨和塔里木河相生相伴的唇齿关系对塔里木河的生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塔河、胡杨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唇齿相依的。
4: 对新生的胡杨幼苗来说，八月洪水的到来至关重要，这决定了它能否有机会成长。
3: 水流正常，没有可疑的。
4: 八月的洪水季，对大西海子水库来说，安全的压力在所难免。
0: 这个大坝的主体，我们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巡查，保证它这个不出现这个管涌，包括一个渗漏。
4: 即将到来的洪水来势汹汹，
6: 信号是正常
0: 的，汛期将至。
4: 夏季，远方的冰川雪水已经消融形成洪水。作为生态水库的大西海子水库，承担着向塔里木河下游台特马湖生态输水的重担。塔里木河的源头河之一开都河已经嗅到了洪水的狂野气息。
7: 上游来水115个，好的，收到。
8: 可以实现对那个输流的一个远程控制。
9: 开都河3号泄洪闸提升20公分，
7: 一进就可以了。
8: 收少一个，
7: 现在提。
4: 每一滴水都将汇入塔里木河，加入延绵不断的河流，塔里木河的水如期而至。大西海子生态水库第26次生态输水，水奔流至如今塔里木河最终的目的地台特马湖。从几近干涸的湖盆到万鸟归来的家园，塔里木河的重生是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山河史诗。从断流到复流，从脱缰到有序，这是一条人与自然的和解之路。塔里木河之变是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大河叙事。

0: 四月，野马半散放区，突降暴雪，这给马克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无论如何，今天必须要做个决定。
1: 这个是包穴，是我们的野马就是长途的运输，大概有个2500公里的距离。路上有雪的话，那就天天不撞。

0: 没想到我能在这么个天气的
1: 听信告诉这个地方有点多
2: 辛苦了
3: 早晨出门的时候我们俩还轻轻的这边哥我这边好这边温度高
4: 为啥要走的那点装嘛
5: 进去要开的话直接走进去
3: 开始往里走好吧
6: 辛苦一下你们啊这一次
3: 好了吧
6: 注意安全啊
3: 好了好了就框上去
7: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今天将送去宁夏贺兰山定居的绝不是一般的角色普氏野马这个星球上现存的唯一野生马种是被宣布过野外灭绝的活化石是传奇般存在的物种
6: 马在这个刚才已经撞到地上了所以它一块撞到一块好的
7: 横跨2000公里这是今年首批跨省野放的普氏野马种群精心挑选出来的6匹公马和12匹母马将承担起在贺兰山下重建野外种群的使命
6: 马运到宁夏贺兰山过下去自然过不去还给大自然啊那过得过了知道吧因为在那加油的时候在加山医院
8: 一直走一直走
6: 中间地区
8: 包括白天晚上都走
7: 马的使命在于奔向远方这匹野马将不在也不会回到这片土地上这是一次离别也是一次新生

0: 还可以了，厉
1: 害。有些年程可以遇到那个雪灾啊什么之类的，冬天的野马还有野生动物救护都要有。
2: 虽值盛夏，冬季牧草储备已经开始。

0: 乔木西拜保护站是整个喀山保护区12个管护站中最大的站点。
1: 你说我们的样子，这个是我们那个口味，快到那个地区圈那块那个三个坑那个水源地那块，这个就是我们保护区。
2: 这个头这个样子的个药都是基本上大，基本大部分都是那个赶苍蝇。那个时候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就我们以前我们房子也养过家猫嘛，基本上家猫野猫的好大部分那个行为都是相同的嘛。那夏天就是咬，一直咬头赶苍蝇。
0: 他们决定趁早上还不太热的时候去野外做一次巡护。
1: 今天这个时间长了以后还是跟这个野猫有感情了。
0: 但眼下的问题就是最热的时节就要到了，新生的小马如何度过炎热的夏天？
1: 危险吗？这个得要关注呢。这个
3: 啊，后面是好像是五个大马，两个小马，
4: 三个母的，一个公的。
5: 好的。
6: 出发米，宽度4米，
5: 对，
6: 高度按65算吧。但是这是我们的那个人工水源地，然后到7月份、8月份那个天气热的时候，这个里面要补水呢。拉水车把水拉过来，再补水。我相信。
0: 管辖地里，自然水源地有12个，人工水源地则有17个。蒙卡在管辖区域来回奔波着。
6: 一直到9月份，我们要通气，增加的那个小马就是多少？
0: 每个水源地都关乎着普氏野马的生和死。
3: 它的电耗得快不快？
1: 那肯定，这个前一阵子换了，肯定没电了。这个
6: 你够不够的啊？把车子开过来。
1: 你是不是狼吗？这个，那个，
0: 野马享有的自由，来自于当下新疆对生态保护严苛的管理。
1: 这个有一部分那个小马圈啊，就是他那个母马把它咬死了。不是故意把它伤害的，出生以后那个这个体质特别弱嘛，弱了以后跟不上，把它摇晃，把它真想把它带上走，结果带把自己的孩子带死，把野生动物都是那个样子。
0: 每一匹新生的小马都无比珍贵，尽管是自然的选择无法避免，但蒙卡内心充满了遗憾。
1: 我再往前头看一下。
0: 为了拯救这个岌岌可危的物种，1985年，中国启动了野马还乡计划，让普氏野马重新奔腾于卡拉麦里广袤的荒原。目前，我国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经突破900匹，自由在这里完全得到释放。如今，它们奔跑的样子，就像他们的祖先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在新疆，这里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多样性。这是一场由无数物种共同参与的精妙绝伦的平衡艺术。当然，平衡有时会被打破一点点。5月，蝗虫从泥土中孵化而出，寻找一切可以果腹的食物。
7: 哎，很多，这个快递啥了？
0: 霍城县林草局开始对此次蝗虫的规模和品种做全面的调查。
7: 蝗虫。今年就在这产卵的话，就是明年就调查的这个重点区。
0: 伊犁地区的草原似乎暗藏危机。
7: 快产卵
0: 了。万物相生相克，生即是死。

0: 蝗虫是人类的灾害，却是粉红椋鸟最大的食物来源。粉红椋鸟在完成繁殖大事的同时，无意中却帮了人类。鸟无意，人有情。不知道这些小家伙对人类有没有在意过，但当地人为了留住它们费尽了心思。粉红椋鸟们的集体宿舍离牧民别克的家不超过200米，其实就是占用了别克家的草场修建的。眼睛被蜜蜂遮肿，毫不影响别克与羊共舞的快乐。
1: 我睡。
0: 当然，还有对椋鸟吵闹的包容。
1: 关系嘛，那啥也吃的嘛，嘛在里先，多可怜。
0: 吃，是眼下要做的头等大事。因为一旦小鸟孵化出来，恐怕就没时间再照顾自己了。然而世事无常，粉红椋鸟的天敌也尾随而至，危机无处不在。粉红椋鸟妈妈永远留在了这里，意外每天都在上演，哪怕死亡触手可及，生命还要继续向前。

一只小鸟每天要进食蝗虫120至170只。连续喂养14至19天，蝗虫的总重量远超雏鸟的体重。这可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它的每一口都是未来。我们守护着这场关乎平衡的壮丽之舞，永远在新疆大地上演。

新疆大地，沙与水并行，冰与火共生，这是自然的极致之地，也是生命的狂野乐园。从沙尽人退到人沙共生，从断流之痛到重生之河，这是跨越数十年的生态变迁。我们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与大地同呼吸，共命运。光阴始终向前，信念依旧如初。新疆

0: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哎，你是哪儿的？
1: 我是安徽的。
2: 我是河南的。
3: 我是福建的。
4: 我是湖南的。
5: 我是湖北的。
6: 我

一分钟，一百年，一千年。

今天啊，我们准备了几个助兴。

0: 的小节目，
1: 百戏、杂剧、散剧，哎，样样有。
0: 你们选选哪个节目最好看，
1: 给我们投投票吧。
0: 哎，瞧瞧瞧，
1: 马术团来了。
2: 千金马，雕纹七宝球，控飞金电掣，福分绝

0: 醉却东倾又西倒，霜雪柔软满灯前，缓行急促皆应节，翻手插腰却如月。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旋鼓一声双袖举，回血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舟无以时。
1: 后面的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1: 好，走。
3: 跟上，跟上。下面的你们俩走稳了，驾驾驾驾。
4: 嚯，瞧一瞧我健美的肌肉。
3: 既来之则安之，希望他们能和我多过几招。
1: 哈，稳住啊，稳住，你可以的。
5: 柴米油盐醋，饮食又起居，为何360日天天伺候你？
1: 娘子啊，想想我的好啊。人间路难行，相扶到才平，天地悠悠千载过，唯你在我心。
6: 是这理儿。
7: 无名小人物，平凡一知足，稳稳当当每一步，充满小幸福。家庭顶梁柱，生活不认输，坦坦荡荡做好人，每天有温度。
5: 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0: 戏杂技在丝绸之路上轮番竞演，精彩绝伦的人前演绎背后是汗水、疼痛、坚韧和毅力的挣扎持续。百戏千古，戏戏如人生。

这是几块平平无奇的瓦片，出土于北庭故城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在遗址众多的新疆显得普通至极。然而玄妙亦从中来，一个温暖的故事即将开场。佛号曾萦绕西域大地，慈悲成为佛家最核心的情感，悲乃悲悯之意，人怀慈悲之心，行善良之事，就像农夫在耕耘自己的田地，能得到福报善报。悲田正是要让人们心怀慈悲，向素不相识的困苦之人伸出援手。面对更多的贫苦人，一个僧人，一间寺庙，力量终归有限。自汉至唐，继而明清，儒家学说成为各个朝代治国的理论根基。当孔夫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仁政思想渗入朝野血脉，一场国家行动开始了。让贫苦者得享一餐，得衣一臂，得居一隅以避寒暑，这是昏暗日子里的光，绝境中的温暖。当佛家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不期而遇，所生发出的是对世间的大庇护，悲田寺应运而生。武则天长安年间，朝廷创办悲田养病法，国家资助佛寺，让后者救助当地的贫困疾病老弱者，称作悲田法。开元中期，朝廷赋予养病房收容孤儿的责任，悲田坊成为官办孤儿院，经费由国家提供。巍巍盛唐，长安向世界散发的并不仅仅是空前的自信，更有视诸地臣民为一体的平等之心。以强大的国力为基础，悲田养病坊先在长安、洛阳开办，后来建制全国。公元702年，唐朝改亭州为北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南北呼应，成为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双臂。就在这北亭众城中，悲田寺静静树立。这些在亭州、益州所实行的社会救济福利制度，印证了王朝对西域各个层面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为一个又一个身陷困境无力自脱的大唐子民送来庇护和救助。此情此景，于繁华京都如是，于霜雪边关亦如是。这是佛的悲悯，这是国的强盛。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在中国向西的故事与传说中，常常忽略这里，但实际上这里却是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之一——阿尔泰山。

极致的自然环境，让阿尔泰山保留了原始的物种、古老的群落，以及远离都市的人群和生活方式。史前的河，远古的海，数百万年堆积的沙器，沙器中遗世独立的物种，每一样似乎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林中的雾，山顶的风，喧嚣的河谷，寂静的雪国，每一处仿佛都离天堂很近，离尘世很远。触手可及的星空下，未曾被开化的原野，这些仿佛开天辟地时就已经存在的景致，让阿勒泰地区珍藏下人类的净土。

在深邃悠长的苏尔伴奏下，林间生命的从容静怡，周而复始，千年不变。

山谷地形，冷空气不易扩散，为晨雾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低温环境。喀纳斯，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富饶、神秘莫测，或峡谷中的湖。如果神秘莫测指晨雾的话，那么峡谷中的湖就是晨雾的源头。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河流的源头就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喀纳斯湖。湖水最深处达188.5米，蓄水量达53.8亿立方米。湖泊涵养水源，哪怕一个水头，在阿尔泰山叠嶂的峰峦不断补给下，也能汇成生生不息的大河。

顺河而下，河的两岸是林海，墨绿、葱绿、碧绿，不同的绿明暗变化，呈现出复杂的纵深。

阳光越过阿尔泰山和缓的山脊线，给10,000多平方公里的泰加林镀上一层金色。有一峰下，西伯利亚云山、西伯利亚冷山、西伯利亚红松、落叶松和白桦、欧洲山羊组成的阔叶林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地球上西西伯利亚泰加林带向南延伸的极限位置。

茂密的台加林下，灌木生长争先恐后，由低到高发育出从真菌到浆果的完整生态系统。马鹿、棕熊、雪豹、鼬科动物隐没林间，奋力生长。

炊烟和暮群在湖光山色中苏醒，刚挤出的奶汁过滤，木棍搅拌后静置发酵，在乳酸菌的作用下，乳汁表皮会凝成油脂状。这种顶级酸奶在中国古代被叫做醍醐。醍醐加热蒸发出的液体冷却后就变成奶酒，

制作奶酒的原料切成小块晒干，就变成了蒙古族图瓦人四季的美食奶疙瘩的。

千公里，其中四分之一在中国境内。山脉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3000米之间，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阿尔泰山南望，和天山之间的广袤区域，就是中国第二大盆地——准噶尔盆地。

每一座高峰下都有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春季冰河解冻，一河春水挨过将近半年的冰封，此时由蒸腾变成喧嚣澎湃。连绵的阿尔泰山将山中的河流分成两大水系，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依山蜿蜒前行。山间河谷为众多生命提供庇护，让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早期摇篮之一。

漫长的地质演变，高山变成峡谷，众多的湖泊留存在密林深处。融化的冰川水让湖泊水质清澈，湖光映衬山色，森林草原与湖泊依山铺展，植被中的水分渗透到地下，在一定的条件下涌出地面，以泉水溪流的方式为湖泊湿地补给稳定的水源。天地循环，周而复始。

山间谷地保留着蒙古族图瓦人的村落，世居林间的图瓦人生活的模样融入在森林里。喀纳斯、禾木、白哈巴，这些图瓦村落传递出林木中人安静从容的生命气质。就是这独有的纯净，将王一奇从上海吸引到阿尔泰山脚下。

0: 山前的羊坡就是以天堂牧场著称的那人草原。这里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白哈巴的简单和纯粹让故事变成现实。
1: 你读完两章之后就觉得，哇，这不就是白哈巴吗？就是有一种我的生活被描述下来的感觉，甚至于我正在体验李娟当时体验的那种生活的感觉。

山，文明的转折点之一。数千年前，在这里，人类逐渐从林中猎手转变为草原牧民。曾经的森林记忆被保存在图瓦人特有的乐器苏尔中。芒达勒西，森林中生长的草本植物，在草茎上打三个孔，就制成了被叫做苏尔的草笛。空旷辽远的笛声，不仅将你带回远古，还将你带回童年。在童话般的木屋中，体会童年时才有的无忧无虑。

远古的星空下，围绕篝火，人们将记忆刻画在石壁上。这些原始的线条，神秘的符号，记录的也许是人类最壮观的一次迁徙。阿勒泰千里岩画长廊，每一幅岩画里都封存着一个古老的传奇。传奇讲述着数千年前游牧部族在人类净土阿尔泰山的永恒瞬间。暮春时节，阿尔泰山东端空气依然干冷清冽，苍穹之下，三个孩子由东向西排列在山谷中。海子东岸矗立着用巨石砌成的石堆，大小不等十余座石堆组成祭祀遗址。它们的存在为岩画记录的场景提供了佐证。考古发现，巨石堆建造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西周时代。如此遥远的时代，建造如此大型的祭坛，建造者的财富、组织能力以及征服时间的野心从何而来呢？苍茫中垂天而立的路石将远古的秘密封闭在岩石中。破解秘密的钥匙就藏在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边。

通天洞，新疆最古老的人类家园。这里发掘出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让考古学家兴奋。拂去历史尘埃，碳化的大麦、粟米的种子，以及考古地层测年获得的信息，显示5000多年前，在通天洞生活的民族已经具备冶炼和农业技能。谷物为文明提供了新的前行动力。天地之间，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转场是千年来阿尔泰山的游牧民世代传承的史诗。

转场中，每一处峡谷，每一处水源，每一块草地，都刻在牧民托库塔森的大脑中。新马由缰是永远的天地牧土。

楚瓦玛是牧民在山谷开拓的牧道，羊群要从上百米的山头直降谷底。越过这里，前路一片坦途。从这里前往下牧场，大约要走300多公里。夏季，在无数通往高山牧场的垭口处，都有同样迁徙的场景。

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公里，堪称世界上最具耐力的千里羊。迁徙路上，头羊是牧民可靠的伙伴，无论是过垭口还是趟过湍急的河流，头羊都要给牧群做出示范。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哎呀，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别玩手机了，谢谢。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
8: 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3: 爸，哎，
16: 走走走
17: 走走走，
3: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0: 喂，快点！
1: 哎呀，陆叔，你等着你啊！妈妈，
2: 你饭来啦！

在中国向西的故事与传说中，常常忽略这里，但实际上这里却是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之一——阿尔泰山。

极致的自然环境，让阿尔泰山保留了原始的物种、古老的群落，以及远离都市的人群和生活方式。史前的河，远古的海，数百万年堆积的沙器，沙器中遗世独立的物种，每一样似乎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林中的雾，山顶的风，喧嚣的河谷，寂静的雪国，每一处仿佛都离天堂很近，离尘世很远。触手可及的星空下，未曾被开化的原野，这些仿佛开天辟地时就已经存在的景致，让阿勒泰地区珍藏下人类的净土。

这是阿勒泰地区的毛细血管处，即使在最末端处也有它的澎湃张力。准噶尔盆地中央，一望无际的沙垄覆盖了面积相当于台湾省一倍多的土地。这里是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汉生植物在沙漠中坚守，它们演化出蜡状的外表，用来抵御炙烤蒸发。

水体蒸发后，侏罗纪白垩纪时代的古海地质沉积经过风蚀水切，造就了如今沟壑密布、陡崖林立的雅丹地貌。五彩城经历了亿万年的地质演变，形成了色彩斑斓的风蚀残丘。大自然格外垂青这里，丰富的地理信息在这里呈现。没有经过刀耕火种的人类改造，保持了地球更早的模样。准噶尔盆地东部便是中国最大的有蹄类野生动物保护区。保护区因卡拉麦里山得名，蒙古野驴是保护区里体型最大的有蹄类动物，它们以家族群居的方式生存于此。同样群居的鹅喉羚遇到危险时，会以将近60公里的时速逃离。

准噶尔野马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的野马种群。19世纪末，野马濒临灭亡，它的行踪成为传说。1876年，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准噶尔盆地发现并捕获野马，运回欧洲。人们将这匹野马称为普氏野马。1985年，一匹来自欧洲的普氏野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野马棕黄的毛色让它更容易隐身荒漠，宽大的嘴型适合咀嚼荒漠地带的植物，即便饮水依旧留下站岗的哨兵，这是野马警惕的习性。每天在相对固定的水源饮水，野马借此宣示主权，

荒漠深处，野马的发情期悄然来临。为争夺交配权，争斗不可避免。

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今天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普氏野马野放栖息地和繁育地。

阿勒泰的秋天再次从河流开始，山峰下蜿蜒曲折的是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冰雪融水注满了河道，大河奔流，穿过可可托海的岩石山，一路向北到达北极圈。未知的远方永远激发人们探险的渴望。上万年时光中，在渴望的感召下，人们一次又一次开始额尔齐斯河的漂流。

0: 出生在额尔齐斯河的源头。在小的时候呢，我会顺着这条河时常的想，在那座大山的背后是什么，而这条大河的尽头又会是什么样的。也许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中吧，这条河不断地激发了我，我也已经不再满足于自己的想象，我决定要顺河而下。
1: 一条河带给人一生的好奇与探索，大山大河藏不住人类的想象与好奇。额尔齐斯河上从不乏孤勇者的身影，大河北上穿越万里，
0: 在路上的时候你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俄罗斯人，当然还有韩特人，有曼西人，有涅涅茨人。那么你和每个人相遇，然后交流，你都感觉好像是上天注定给你安排的这样一个故事。而且我碰到每个人，我基本上会让他们说一句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哇，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好，
6: 你好中国。
1: 穿越阿尔泰山南麓，平静的套茶干湖被群山环抱，这里是乌伦古河的源头之一。乌伦古河两岸是猛禽河狸的世居之地，河狸被誉为动物界的建筑师，当它频繁出入巢穴大量储食时，乌伦古河的秋天降临了。

源于阿尔泰山，沿准噶尔盆地北缘，乌伦古河一路穿山越岭，浩浩荡荡向西奔去，最终汇入面积约1035平方公里的乌伦古湖。乌伦古湖海上魔鬼城伫立在入湖口，风蚀的雅丹地貌在湖水的环绕下呈现出冷峻而壮观的轮廓，宛若一座城堡守护着乌伦古湖。乌伦古湖又称福海，是阿勒泰地区最大的天然湖泊，湖中盛产银鱼。

0: 夕阳临近傍晚的时候就在等，看着太阳慢慢落下去，等到蓝调的时刻，我看到天边的星星越来越明显。蓝调过后，我就开始期待今天晚上到底会不会出现极光。周边一切安静到你只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跟快门的声音，但我的内心却一直在汹涌澎湃，希望即将出现的极光能打破这个阿勒泰的夜晚。
1: 星汉下，天空如同一块巨大的天鹅绒幕布，起初如轻纱般飘渺，渐渐的又如波涛般汹涌。极光点燃了阿勒泰的梦境。

极光与星空的相遇，是宇宙赋予阿勒泰珍贵的礼物。在这里，寂静能让你听到自己的心跳，见到未曾被霓虹玷污的星空。这样的梦境到底在诉说着什么呢？尘世的喧嚣与纷扰渐渐远去，

十月，阿勒泰即将进入一个你前所未见的冰雪世界。大雪封山前，护林员进行本年度的最后一次巡山，从喀纳斯湖到人迹罕至的白湖，完成一个来回的巡查。这是深藏在阿尔泰山隐秘处的阿克库勒湖，湖水中含有的矿物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白色的光泽，当地人称白湖。白色的雪，白色的湖，水墨色的山，风雪即将封印喀纳斯。

武松侠是滑雪者眼中的雪中极品，粉雪。粉雪又称干粒雪，因为凝固核较小，雪粒结实饱满，富有弹性。优质的粉雪资源是阿勒泰的宝藏，它吸引滑雪人将目标锁定大山、野雪。

雪原上跳动的火焰，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威胁迫近时，鹅喉羚会迅速集群，跃动奔跑，远离危险。鹅喉羚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数量已超过10000只。庞大的种群是速度与激情的生命底色。捕食野马长出了厚密的绒毛，抵御寒冬。2001年，野马实现野放。如今，这里的捕食野马种群数量已突破了600匹。和野马一起壮大的，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古野驴。辽阔的雪原为将近4000匹野驴提供了驰骋的空间。原始的物种，蛮荒的环境，让人们暂时告别文明，学会欣赏野性之美。

漫长冬日，大自然虽然吝啬，但骆驼凭借浓密的绒毛、宽广的食谱，坚韧地生存在阿勒泰的寒冬。

清晨九点，冰冻的乌伦古湖在晨光中苏醒，爬犁载着渔民踏雪寻鱼，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极寒中，他们即将开始乌伦古

眼，下网。1000多米的大网被缓缓地下到厚厚的冰面下，然后牵引到适当的位置。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渔民在乌伦古湖要连续捕捞

靠水吃水，靠山吃山。山水的馈赠让人们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这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约定。

大雪封山，蒙古族图瓦人的交通工具由雪橇换成了毛皮滑雪板。大约1.2万年前，这样的交通工具就已经穿行在泰加林间。环境虽然严酷，但是毛皮滑雪板带来的速度，能让一代又一代的游牧民在林间也能像马上一样自由。清澈的雪原将简单质朴的生活包裹在群山之间。

雪公园，中国规模最大的野雪公园，冰雪覆盖的阿勒泰在这里美丽的宛如童话。

纯真的美，简单的快乐，肆无忌惮不用内卷的生活，唤醒了人们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回到这里，仿佛就回到了人类的境界。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清明，
1: 你能不能不去啊？
2: 当然不行，我毕竟还是个军人，他们命令我去，我必须得去。别担心，我估计啊，他们就是问个话而已，很快就回来了。
1: 他们要有什么闲话，你听听就算了，别往心里去。
2: 放心吧，啊，走了。

0: 吃饭啊！哎，我明白，他口口声声的说不想打仗，到底还是心有不甘呐。我会好好劝他的，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们何尝不是呢？父亲，我能不能求您帮个忙啊？哎，
0: 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
1: 这么长时间了，我爸没有给我写过一次信，也没有发过一次电报，我很担心他们。但是清明呢，又怕日军盯上长沙和重庆的通信，给他们惹麻烦，所以。
2: 您在长沙有没有朋友啊？可不可以帮我打听一下？长沙沦陷，我们的人被宪兵队的人诱捕，还得另外派人潜入。你放心，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
3: 张军长是委员长面前的红人，要什么有什么。我们这些杂伙计哪能跟他比呀？
4: 可不嘛，他是亲娘养的。 投降都有人扛着，咱们都是后娘养的，出了事儿只有死路一条。
5: 哎，
6: 这世道哪有公平可言呢？
5: 对呀，这不是衡阳的抗日英雄吗？身上带白旗了吗？

0: 上头打算放弃重庆，顾大英雄啊，怎么办？哼！父亲，清明不是说去报个道就回来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呢？
1: 我去问问。
2: 哎，是我。爸，您这是怎么了？他被军部扣了。张处长在不在？
3: 在家等消息，我去一趟。沈大哥，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这次您一定要帮帮我。
4: 顾大小姐，这不好意思，这事不归我管。
0: 需要多少钱？您尽管开口。
4: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事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我劝你啊，不要引火烧身。
0: 他是我弟弟呀。喂。

0: 父亲怎么了？我马上过去。大姐，怎么了？父亲被他们气晕了，我去看看。
1: 陈医生，我父亲怎么样了？哦，没什么大碍，是脱水引起的身体虚脱，休养几天就会好的。谢谢您了。哦，不客气。
0: 送陈医生出去，请。
1: 秦月，
0: 父亲，我在这儿。
1: 你那边有消息没有？
0: 周师长和荣师长已经被软禁了。
2: 真是一点旧情也不顾念。这些年，我是白白的为他们忙活了一场。
0: 您先别着急，明天我亲自去一趟，我就不相信他们敢处置我的弟弟呀。其实现在秦明被软禁起来，非是有人怕他说实话。
3: 更何况，帝时君的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定论。这个
1: 江某人，是靠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钱起的家，我确实不相信，他敢毙了我的儿子。
3: 父亲，所以他们不让说，我们偏要说，抗日救亡没有错，我们不能白受这种委屈。
1: 做什么？

0: 行吧。
1: 清明，你怎么样？
0: 放心吧，我没事。
1: 这个是大公报的王先生。
2: 顾长官你好，我是王开复。
0: 王先生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夫人对这次的安排。我知道您来采访我的目的，非常高兴您能来，请坐吧。
2: 好。

0: 营长扫把厅，冲出土卫，到武力亭接应援军。后来援军未至，他又带人冲了回去。
1: 既然都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
2: 我曹华亭死也要跟第十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
0: 他们土卫出去时有150人，回来的只有15人。
1: 记住，干什么？放下！
0: 8月7日，方军长自杀被拦住。他为了6000-7000名伤兵的安危，放弃了突围。
1: 今日12时，双方同时停火，我军解除武装，日军保证我官兵的生命安全，提供粮食、药品，并立即为我伤员治疗。
0: 军座，您这是……
1: 你没有听错，走出这一步，不是因为我们对不起党国，是党国对不起我们。
0: 8月8日，方军长走出指挥部。

1: 华先生，这就是衡阳战士的结局啊！从业多年以来，鄙人对第十军所经历的每一场战斗都记忆犹新。你们是英雄。
0: 百姓应该记住你们，王先生，你言重了。我们并不是什么英雄，我们只是在尽一个军人应该尽的责任，如此而已。我常常在想，如果每一个军人都尽了他的责任，每个城市都坚持四七天。
2: 一个坚持，一处处死守，那么日寇的命运会有几个四七天呢？你说的是，
0: 当然。说起来容易，有几个人能做到呢？那些未战却敌者，他们把衡阳的沦落作为评估我们第十军。 功过的标准，抹杀我们抗战多年的功绩。我们第十军1万的兵力，阻挡了日军4个师团，10万兵力的进攻，造成他们严重的伤亡。如果这不算是胜仗的话，那什么算是呢？在全国几百万的抗战军人里面。 我算比较幸运的一个，我还可以活着见我的家人。

0: 少环呐，哎呀，你看看，你看看，王先生这篇文章写的多好！啊，汪军长回来了，委员长还要给你们举行授勋大会呢。
1: 真没想到，他会对我们如此处置，
0: 去还是不去？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去就不去。
1: 父亲，这件事儿怎么跟香香说啊？
2: 从清末到现在，我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一大半时间都在惊慌中度过。
1: 那您的意思是，
2: 秦远呐，这些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我这儿孙绕膝的好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吧。等我百年之后，再向他们胡家人请罪吧。
1: 我明白了。

什么？

0: 不起，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1: 怎么会这样？

0: 想想，你知道什么叫战争吗？你到底怎么了？战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1: 是不是小满出事儿了？你说呀，是不是小满出事儿了？啊，是不是？
0: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

家里面只剩下你表兄妹。

0: 在家里等着我呢。
1: 想，
2: 不能回家。
1: 想想。

0: 尝尝。
1: 味道跟奶奶做的一样。小小，现在都会腌萝卜了。
0: 早就会了，奶奶教。

0: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最困难的时候都过去了，还好。念青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1: 念青在家里呢，他爷爷现在成天到晚抱着他都不肯撒手呢。
0: 他得有凳子那么高了吧？
1: 比这凳子高多了，小孩长得快，现在有人扶着他都能走几步了呢。
0: 才1岁就能走了？
1: 嗯，他8个月的时候啊就能站着了。你现在要想抱他都抱不动他，一叫起妈妈来啊就没完没了的。刚才你在院子里，我看你挺一个大肚子都没敢认你。现在孩子几个月了？
0: 还有3个月就要生了。这小家伙劲可大了，半夜里老蹬我，有时候能把我蹬醒。隔壁王太太都说这肯定是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
1: 现在取名字了吗？
0: 取了，叫光华，我哥取的。
1: 光华，光华这个名字不大好听啊。
2: 小明啊，叫小满。
1: 小满，还是小满这名字听着好听啊。真没想到，小满崽子都当爸爸了。

0: 笑。都过去了，没事吧？
1: 我们全家决定搬到国外生活，给奶奶扫完墓就走。
2: 这往后的局势怎么样，还真的不知道。你们要是能走就走吧，
1: 跟我们一块走吧。你的医术那么好，到哪里都有用武之地。
2: 你还不知道吧？我现在不当医生了，我在教书。长沙现在是百废待兴啊，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这里更需要我。
1: 那秀秀可忙忙的，
2: 你看秀秀现在已经完全继承了奶奶和姑妈的衣钵，她准备把胡家裁缝铺继续开下去，我估计她肯定不会走。至于毛毛嘛，我答应过姑父要把她培育成才，所以我希望她能够继续留在长沙读书，等将来长大了不当军人又不当医生，能够像姑父那样当一个教书匠也挺好的。
1: 那你呢？没打算

0: 成个家。如果能遇到合适的，我会的。
1: 我一直担心你放不下。
0: 战争嘛，那就是一场噩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毕竟我们都还活着呀。最少我还有妹妹，还有毛毛。你呢？还有香香和年轻，这么一大家子人。毕竟我们还年轻嘛，要看着往后的路，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下去。
1: 但愿从此以后没有战争了。
2: 毛毛，你这半年怎么没长个儿啊？
3: 还那样。
4: 他呀，不爱吃饭，一碗饭都吃不完。
5: 这样可不行，你满舅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两碗米饭都打不住呢。
2: 毛毛，听见没有？小姨批评你了。
6: 知道啊。
2: 多吃一点才能长个儿，知道吗？

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您，还去吗？鬼子打跑了，该回家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

0: 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

0: 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7: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

0: 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

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入口干，不上头，白水渡汤，咱老。

0: 府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淮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淮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探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
0: 现在赶上抗美援朝，
1: 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四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

0: 王鲁，有，给通讯兵传令，向致四和兵团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普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通讯兵。
2: 跟上，快点！
3: 有敌军，上来！
4: 迎兵！
5: 迎兵！
6: 有敌军！

0: 那个带鲨鱼图案的应该是掌机，我们想办法把它打下来。
1: 走，站住！

搜不着了，没用了。我说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只眼睛。

0: 没事，车还能修好吗？
1: 把手吧，
0: 同志，给我来一下。来，都来搭把手，咱们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快来站着，过来帮忙。搭把手，
2: 快过来帮忙。

0: 吧，先生。
1: 八连集合。啊。
0: 感谢军长。啊、哦。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3: 报告。
0: 说。
3: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0: 人怎么样？
3: 共13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0: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3: 是。
0: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3: 是。
0: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3: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0: 什么？
3: 撤退？
0: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三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潜伏这个计划不错，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由拧尘一股神，
2: 但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1: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3: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
4: 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是。军长，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3: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5: 是。
3: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一峰，让45师、136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5: 是。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
3: 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快点儿！我在朴达峰，全速前进。
6: 总团长有账吧？不用再跑了。
3: 魏师，
6: 哎哎，哟，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3: 哦，我让哪了？高兴，
6: 你得打好，来。 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他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他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
7: 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是，
8: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7: 啊，是，军长，
6: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7: 听明白了。
6: 重复一遍，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

0: 阿布杜，你让他高出去。好，全体动员，骁勇砍阵，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
1: 放在薛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2: 明白。
3: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2: 你继续啊。
3: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笑>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
2: 他们听得懂吗？<笑>
3: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2: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3: 出发吧。
2: 好。
0: 全体队友，向左蹲，
2: 目标朴大风，炮火走。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3: 戚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2: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太多。<笑>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3: 好，
2: 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2: 李战报
0: 说
2: 敌人巨鹿整兵，
3: 总兵力已超过老八连的六倍，
2: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3: 军长，我有个想法。
0: 说。
3: 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人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人桥集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1: 段参谋说的对，人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0: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4团的三连。
4: 三连。
5: 老罗，
6: 有，
5: 叫冯百胜过来。
6: 是。
5: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3: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人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人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4: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3: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1: 段参谋，服从命令。

0: 有所指责，三连冯百胜，陈良报道。过来，冯百胜，哎，
1: 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2: 没问题，军长，大佐级，我认账。
1: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靠朴达峰吗？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 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0: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3: 军长小心！哎呦，
0: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3: 军长，我不渴。
0: 你听着，哎，
3: 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
0: 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4: 保证我是任务。军长，那我呢？
5: 冯百胜，
4: 有，
5: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哎，
4: 谢谢军长。
5: 军长，我打总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
4: 执行命令。
5: 不是，
4: 我是净想着你啊。
5: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6: 哎，动作快点儿，
7: 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你有什么打算？
6: 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
1: 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达峰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达峰，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美25师的增援之路。
7: 哎，我玩短枪吧，你就只上盘兵行。
1: 你知道这是多少人吗？整整一个美军师。
7: 你要在这儿奉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1: 你给我一个牌子，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7: 一个牌？
1: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
7: 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牌，在三两旗，也给我画一条防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
0: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我知道了。军长，
1: 断险峰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
2: 全部停下来了。
1: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3: 现在几点了？
2: 一点。
3: 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给段先锋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1: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
3: 给他留一个排，去守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
0: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议长，霸裂案在硬卡，但是压力非常大。问断前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是。
2: 是427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3: 密切关注每25师的进度。
4: 军长，坚守在飘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5: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飘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
6: 不用，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雪峰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0: before ceasefire conditions are met. And both sides agree on the particulars of the neutral zone.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will continue.
1: 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以38线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必须及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些都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2: This is the wishes of the Korean people, as well as the Chinese people, as well as people of the world.
0: You are completely politicizing this situation. Tha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se negotiations.
3: 超出了这次讨论的范围。
1: 你。说的政治问题指的是什么？请明确说明。
0: This is a political matter, and we won't discuss it here.
3: 所以我们不予讨论。
0: The Chinese and the Korean forces need to retreat 38 to 58 kilometer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of the Injin River, and retreat 68 kilometers from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Injin River. This will create roughly 12,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3: 从实际接触底线让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4: 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得到，那是妄想。
5: 面相是人性格的外化，通过素描可以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让李部长对谈判对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6: 不用讲过程了，直接说你的结论。
7: 典型的盎萨人的谈判策略，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地为自己争取筹码。
6: 你说的是他们关于海空优势的问题吗？
7: 不止，他们在任何一个环节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
6: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7: 拖时间。
6: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坐，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给代表们

我警告某些人，不要认为要谈判了就要和平了。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

回去告诉部队，立足于打，不要想的太多。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灵巧牛皮糖的战术，不要老想。

0: 轻一点啊！材料很重要，必须烧。先来吧。
1: 是。
0: 部长，
1: 行。
0: 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京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597.9和573.7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陡流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
0: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4: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0: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吃。
0: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1: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0: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灯泡，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

0: 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神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

0: 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

0: 先把酒倒进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醇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补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
2: 您在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
3: 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 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你说的太对了，这纯粮是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
2: 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款酒是香气优雅。
6: 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1: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0: 哦，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饭也不吃。
1: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0: 现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三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
1: 朝鲜山地，十五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
2: 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0: 武圣山最前沿的阵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 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探，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 如孙行者进了铁山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1: 是。
0: 命令全军都要看，15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 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圣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0: 双喜，臭小子，
1: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2: 前面是我们上甘女童区了，坚持一下，那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事儿浪费在我身上了。
1: 走，要要要，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2: 我记得

0: 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0: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吃我们家捕的鱼啊？

你分手。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二十六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1: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孟军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嗯，
1: 你接着说。啊，我经刚刚驻守武生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二十六军一样不好欺负。
2: 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
1: 哎，段参谋，抓蛇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
2: 您去也是大材小用，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1: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2: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1: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啊！像你这么只能谈，
2: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1: 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讨论。
2: 你们有矛盾吗？
3: 没有，
2: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
1: 这样吧，
2: 芝浦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3: 是，
2: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1: 是。
2: 嗯。哎，参谋长，哎，
3: 军长，
2: 回头我有事，你有枪，有子弹，你。
3: 你先把扣子扣好。我了解。哎，要不是段参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的，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
4: 今晚你给我看好了啊！一会儿我们找人不找你孙娇。
3: 放心吧，连长，
4: 你不说我也看见，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3: 你挺勇敢的，
1: 啊，勇敢就是经验不足。
4: 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
3: 什么呀？
4: 你说什么呀？
3: 巧克力。
4: 出门着急没带。
3: 不是这，哎，段总，
4: 哎，
3: 你这不是抓俘虏去吗？

0: 啊，你这拿什么？
1: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2: 行了行了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
1: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步骤肯定是不一样的。
3: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1: 我有底吗？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就知道我心里
3: 不是这，是这个。
1: 你干什么呀？
3: 可以啊，没味儿啊。
4: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心。
2: 有了这个你就不怕了。啊，
3: 是的，
1: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心。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4: 行了行了行了，
1: 就是你在夜间，
4: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事说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3: 谢谢冯连长。大参谋，哎，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啊，美军的。
1: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谢谢啊。
3: 行行，哎，
5: 穿走。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1: 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补俘战术，补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补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中危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6: 你不许我穿了个没脚的衣服。
2: 小林，但他们听着你干嘛？
5: 报告。
3: 罗万象，怎么就你话多？就你话多。段参谋，您继续。
1: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5: 罗万象，
7: 有，
5: 出列。
3: 是快点儿，哎，好好表现啊。
1: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2: 哥，小点轻点啊。
8: 哎，让个四样
5: 哎呀，赶紧归队吧，妈连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啊？哎呀，
7: 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5: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7: 指导员，
5: 怎么了？哎哎。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2: 你是吗？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4: 哎呀，他就是用丑劲
3: 儿。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4: 这要打起来的话，
5: 光有勇气，
4: 那敌人一蹬不蹬，站在那跟垫子一样，让我们摔啊。
1: 最重要的是什么？
4: 方是方法。
1: 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5: 于桂川
9: 有。
5: 这小子，知府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

0: 几里路啊，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1: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0: 孙耀祖啊。
2: 哟，
0: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1: 指导员同志，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1: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
0: 啊，笑笑。
1: 那个，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
0: 就刚才被你摔倒那个罗元相。
3: 有。
1: 还缺一个机枪手。
0: 徐晓。
3: 有。
0: 机枪打得特别好。
1: 好，那就够了。
0: 哎，把方元宝带上吧。
4: 有，
0: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1: 好，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4: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0: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1: 好了，准备出发，
0: 收拾东西吧，快。
5: 那个刚才点到明正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没有被点到明正同志，继续。
6: 为啥不带我这个包包走了？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嘛？还敢指导我们八连？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
0: 哎呦，你可，你快把你那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我，嚯，
5: 赶紧的吧！
7: 哎呦，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5: 知道，
7: 保护好断肠。
5: 放心吧，指导员，
7: 去吧。
5: 是。
1: 把装备带上。
4: 万成哥，你的长焰花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啊，
8: 嗨，你哈西哟，
9: 坦克思密达呀。
1: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7: 那怎么？嗯，要不你和罗文远同志一起去吧？
1: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因为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1: 是，
2: 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1: 是。

0: 先休息一会儿。慢点，慢点。刚才大闸店里保护的人是谁呢？
1: 王总，拿着。大家休息一会儿。段参谋，段参谋，嗯，
2: 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段参谋，刚才谢谢你。
3: 是不是？准啊！你哪个部队的？
4: 26军。
3: 报告各位首长，这次敌军的警戒程度、远超伪军、地雷的布置和火力配合都很精妙。入朝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强劲的对手。但是我们八连的战士们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4: 超额完成了任务了。
3: 军长说的对。 他们在回来的路上，的确是多捡了一盘菜。就像军长说的，从我们八连这口锅里出来的战士，都是硬菜。
0: 那个被你打伤的战士恢复的怎么样啊？特别好，对吧，连长？对，真的特别好。 没伤筋动骨，还吃了巧克力，现在已经生龙活虎，浑身都是劲儿了，
4: 是吗？
0: 嗯，
4: 是啊，
5: 互相扛事儿呢。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1: 报告，哟，橄榄球呢？
2: 是，
3: 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
4: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
2: 哎，一列小时会，管他什么球啊，干他！
5: 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跟军长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
6: 这么厉害了？嗯。
2: 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
1: 起立！
2: 哎，快坐，快坐，快坐！
1: 坐！
3: 给力！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7: 包首长今天还没吃呢，哦，没赢球，没脸吃。
8: 军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3: 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9: 是，
3: 恢复好了吗？
1: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3: 好，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9: 远没啥，主要是准。
10: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3: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1: 好，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2: 冲！
1: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3: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11: 明白。
12: 上半场10分钟，下半场10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0: 范弗里特的打法，依靠火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
1: 冲！
2: 刘胡子，
1: 指挥部，进攻得分1-1，进攻得分2-1，
3: 进攻。
0: 球在那边呢，
1: 您不是在这儿吗？军部在咱们3-1，军部咱们4-1，
2: 中央军的人指挥部，
4: 军长，我申请加入了八连。
0: 为什么？
4: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5: 快跑！
2: 九五四，
0: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实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6: 放心，
1: 老八连获胜。
7: 哎呀，
8: 局长，我听说26去换房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0: 可以暂时不回26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8: 是，
9: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0: 参谋长，
10: 到。
0: 全体集合。
10: 是。
11: 全体动用，全体集合。
9: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0: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 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
1: 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

老弟，走进了延安西北坡，从延安西北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圣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 一定属于我们，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依然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灯泡，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

0: 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 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

0: 九，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

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

0: 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0: 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

0: 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0: 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果重庆站里多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2: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出发。
1: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2: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生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井底之蛙。
1: 谁知道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是什么吗？
2: 是小火车。
1: 不，小火车可不是动物。
3: 就是。
1: 我觉得是狮子。
0: 我知道，跑得最快的动物是老虎，对不对，悠悠？
1: 大家说的都不对。

0: 案是猎豹哦。啊？猎豹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它的跑步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6米哦。
1: 哇，好快呀！看来我要加强锻炼，才可以和猎豹跑得一样快。
0: 加油哦！
2: 世界真大，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
0: 世界无奇不有，所以大家除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以外，还要多出去走走，长长见识，可不要做井底之蛙哦。
1: 什么是井底之蛙？
0: 这个，老师先给你们讲个故事吧。从前在一口井里住着一只每天都很悠闲的青蛙。忽然有一天，井口处来了一只乌龟。
3: 哦，你好，青蛙，你在这狭小的井里住得舒服吗？要不要出来看看？
4: 这里一点都不小啊！你看，我这里有石头可以休息，有井水可以游泳，而且整个天空都在我头上，怎么会狭小呢？不如你下来和我一起住，我带你感受下这里的舒适啊！
3: 你看到的天空只是井口那么一点点，而真正的天空是无边无际的。不如你上来看一眼就明白了。
4: 我不信，天空明明就只有这么一点儿的，哪来的无边无际呀？
3: 那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吗？我的家在大海里。
4: 大海？
3: 对，那是个无边无际，我游泳3天3夜也游不到另一头，再怎么努力潜水也潜不到最深海底的地方。哇！可大海却还是没有天空辽阔。
4: 原来天空真的那么广阔啊！
0: 这就是坐井观天的故事。它告诉我们，看问题、认识事物要看得到全面。不能像青蛙一样犯了错误还自以为是。所以井底之蛙的意思就是比喻那些见识短浅的人。小朋友们，大家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好了，下课。

0: 悠悠，这本书好有趣啊！你看，它介绍了好多海洋生物，有美丽的珊瑚，还有各种各样漂亮的鱼儿，我见都没见过。原来海底世界这么大，这里还说蓝鲸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哺乳动物，我真的好想去看看。悠悠，我们去海洋探险吧。先去找爸爸帮忙。走。爸爸。
1: 哦，乐比，有什么事吗？
0: 爸爸，你能不能帮我造个潜水艇？这样我就可以和悠悠去海底探险了。
1: 潜水艇？你们为什么想去海底探险啊？海里可是很危险的哦，万一碰到鲨鱼怎么办？
0: 可是老师说不要做井底之蛙，我们除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还要多出去走走。爸爸，让我去海里看看吧。求你了。
1: 好，让我想想办法吧。乐比悠悠，把这个问号球带去吧，它不仅能变成潜水艇，还会在危险的时候代替爸爸保护你们的。
0: 谢谢爸爸。悠悠，那我们出发。

0: 海底世界好漂亮啊，是吧，悠悠？
1: 孩子们，恭喜你们开启海底探险之旅，美丽的海洋动物在等你们探索。
2: 哇哦哇哦，嘿嘿。
1: 船舱里面还有特制潜水镜，有了它，你们就可以在大海里自由呼吸了。
2: 哦，太好了！
1: 那么，你们出发吧！
0: 海洋探险队出发了。

0: 海洋里的生物可真多。
1: 当然啦，我们海底世界可丰富了。你们说海里谁最聪明？
0: 我觉得海豚是最聪明的。海豚有自己的语言，可以呼朋唤友，记忆力也超级好，有时候还可以听懂人类的指令。
1: 不，在海洋里最聪明的是达人三兄弟，世间万物他们无所不知。
0: 有这么厉害？悠悠，那我们去挑战一下达人三兄弟吧。
1: 啊！你们竟敢挑战达人三兄弟！
0: 有什么不敢的？
1: 那我带你们去见见达人三兄弟就知道了。我等一下还要去找妈妈，我把你们带过去后就不看你们表演了。祝你们好运。
0: 好的。
2: 你们有解不开的难题吗？你的人生充满困惑吗？
1: 我们会替你一一解答。
2: 我们是达人三兄弟。
0: 达人三兄弟，我们要向你挑战。
2: 要挑战我们？
0: 是的。
2: 嘿嘿嘿，胆子不小，我喜欢。你们要比什么？
0: 我们就比谁知道的大型动物多。
2: 没问题。
0: 你先说。
2: 嘿嘿，尼罗河巨鳄，平均体长4到6米，是非常厉害的捕食猎手。它的长嘴布满了尖利的牙齿，全身包裹着厚厚的铠甲，是非常厉害的猎手。
0: 巨蟒，体长4到10米，有超强的力量和消化能力，被缠住必死无疑。
2: 海象体长4米，重1300公斤左右。
3: 非洲象，陆地上体积最庞大的动物。
2: 北极熊，世界上体积最大的陆地肉食动物。
3: 长颈鹿，世界上最高的动物，身高4到6米。
2: 印度野牛。
3: 河马。
2: 河鹿。
4: 哇，好大
1: 啊！他是谁呀？请问他们是谁呀？
5: 这个
0: 我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还自以为是达人，你们就是井底之蛙。
1: 原来你们才是真正的达人。

0: 别的烟花。
1: 乐比悠悠，我带乐乐去奶奶家了，你们和爸爸在家要好好听爸爸话哦。
0: 好的，妈妈您放心吧。妈妈和乐乐不在家好无聊哦。说起来和乐乐玩还是挺有趣的，现在干什么好呢？对了，看动画片去。
2: 我是勤劳的快递员小火车，嘟嘟。嘟嘟，你们有快递到了。
3: 来了。
0: 有快递，我们看看去。
3: 小火车，是什么快递？
2: 是烟花。
0: 哇，是烟花呀。
3: 谢谢你小火车。
2: 不用谢叔叔，这是我快递员小火车应该做的。
0: 烟花
2: 我还要去送其他快递，叔叔再见。
3: 再见小火车。乐比悠悠，我们进屋吧。
0: 爸爸，我也想玩烟花。
3: 不可以。
0: 就玩一下下，就一下下嘛。
3: 小孩子不能随便玩烟花。爸爸要拿烟花做一个伟大的发明，晚上给你们办一个烟花大会。
0: 烟花大会。电话响了。喂，
4: 乐比，要不要出来踢球？
0: 没问题，我现在就出来。
4: 好啊，那等下见。
0: 拜拜，我们先出去玩啦。小草莓，晚上来我家吧，我爸爸要举行烟花大会，一定很好玩。
4: 好呀好呀，我喜欢烟花。
0: 悠悠，你再去把别的小伙伴叫来哦。

不，失败了。不行，再来，不能让孩子们失望。哈哈，我发明的烟花药水终于成功了。

0: 只要把它滴到烟花里就可以了。
1: 这就是烟花。
2: 对，这就是爸爸改造的烟花，一定很漂亮。
1: 那我们快来玩吧。
2: 可是爸爸说小孩子不能碰烟花，怎么办呢？
1: 我有办法了。
2: 什么办法？小草莓到底是什么办法呀？
1: 快看，变成大人就可以了。
3: 狐狸比，我来了。
1: 你好，狐狸。
3: 你们干嘛打扮成这样？
2: 我们打扮成大人玩烟花。
1: 开始吧。
3: 停，小孩子玩烟花太危险了。
2: 红绿灯怎么危险
3: 了？快把火钳给我。
1: 好吧。
2: 我看过很多次爸爸放烟花，没有什么危险呀。他们很漂亮，漂亮的东西怎么会有危险呢？
1: 就是这么漂亮的东西怎么可能有危险？你别在这儿大惊小怪。你肯定是自己害怕，所以也不让我们玩。
3: 不是这样的，小孩子碰烟花真的很危险。这点道理你们都不懂吗？
2: 我们不知道。
3: 那我就来给你们讲讲吧。
2: 哇，好大的烟花呀。
3: 说了烟花不可以碰，对于任何年龄的人而言，烟花都是危险的，特别是小孩子是不可以玩的。
1: 那大孩子就可以玩烟花了。
3: 大孩子更鲁莽，玩烟花更危险。
2: 那只有大人才可以玩烟花吗？
3: 大人也要看说明书才能燃放烟花。你们要知道，烟花就像是小型炸弹，烟花爆炸时是很漂亮，但是也很危险。别碰，别碰！
2: 看红绿灯紧张的，
1: 红绿灯它还没点燃呢。
3: 你小心！我们再去看看。
2: 好可怕呀！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3: 你们知道烟花的威力了吧？
1: 红绿灯，我们知道错了。
2: 那我们还是等爸爸来再放吧。
1: 看到就害怕。
0: 你们回来了。那我们一起出去放烟花吧。
2: 小孩子不可以玩烟花。
0: 对的，你们说的对，小孩子是不可以玩烟花的。但是爸爸是大人，等下我来放烟花，你们在旁边看就好了。
3: 太好了，我们现在就等悠悠和其他小伙伴来，就可以一起开烟花大会了。
2: 没错。
0: 孩子们，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哦。
4: 什么惊喜呀？
0: 等一下哦。来，这是乐比的，只要把这个放了，就会出现乐比的图案。放心，每个人都有。你们要先放谁的呢？
1: 先放我的。
0: 好的。

0: 不客气，你们喜欢就好。哇
1: 妈妈，我跟你说，爸爸昨天给我和小伙伴们举行了个烟花大会。
2: 哦，是吗？
1: 嗯，爸爸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烟花，放出来的烟花都是我们的样子。
2: 那太可惜了，我居然错过了。
1: 哦，有了，还有剩余的烟花，让爸爸再做个妈妈的模样。
2: 乐比，没关系，只要和家人在一起，什么样的烟花都是好看的。晚上我们用剩余的烟花再举行一次家庭烟花大会吧。

0: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1: 抓贼啊，就俩字，
2: 我的钱包。
1: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3: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4: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1: 他不是一般的贼。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1: 1至7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航班量实现双增长；
0: 全球首套175兆帕特高压钢丝示警成套装备测试成功；
1: 新疆秋粮收获工作陆续展开；
0: 全疆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申请数量4.27万台，带动消费超70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8月2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林定国一行来疆考察交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向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拓展。香港是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法治合作的重要窗口和桥梁，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深化法治经验互学互鉴，常态化开展法治经验交流，更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涉外法治合作，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对接，共建海外法律服务协同平台，更好保障两地企业走出去。深化经贸投资对接，携手开拓中亚市场，共同服务和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战略。新疆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欢迎香港各类企业来疆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林定国对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法治建设等工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加强同全国各省区市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将积极推动港新两地发挥各自优势，拓展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涉外法治建设、专业服务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贸产业投资等领域交流对接，积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高水平法治服务，共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哈丹卡宾、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